0: 我没钱，但是我想尝一尝。
1: 哇哦，比你还厉害。
0: 这比我厉害太多了，好不好？
1: 对，
0: 就嘴甜到哪儿都是硬通货。
1: 哎，此时就是你看那个年轻人们啊，就是人家叫什么呀，叫主播哥哥。
0: 对，
1: 主播小姐姐。
0: 对，主播哥哥，主播姐姐，祝哥哥发财，祝哥哥生意兴隆，快给我吃一个吧。
1: 真的是硬控全场，你知道吗？
0: 对，你从短视频平台可以搜到这样的内容，太有趣了。
1: 就是你看那个销售员，本来他还挺社牛的，对吧？但是一旦有年轻人围攻他的时候，他那个状态就是端着好几大袋的那个已经开封的零食，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西游记里头掉进盘丝洞的唐僧，就是到终点站啊，一毛钱没进账，但是货全做福利了。
0: 所以我估计他们也会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遇到这个大学生放假的日子，要不这个售货员就先别出来了，
1: 先
0: 在盘丝洞外头待一会儿。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每次那个售货员推销他的那个商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到底是不是我需要的，或者说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它到底好不好吃，质量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要理我，你不要理我。但是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挺感兴趣，我想吃，我就心里想说快 Q 我，快 Q 我，快 Q 我，
0: 快主动的让我尝一尝，是吧？
1: 是。
0: 哎，但如果我想尝的话，我也会主动的要的。
1: 不得不说啊，这手心朝上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0: 对呀，你伸手要钱，为人家拿什么东西，那不都不好过吗？多不好意思呀。
1: 但是啊，当你这个踏足到这个高铁上以后，这条真言就得被改写了。
0: 我明白，放不开的是我的面子。
1: 就不仅要瞅准这个机会，还得伸手要吃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啊，你手还得翻个面。
0: 我懂。
1: 为啥呀？
0: 因为有卖雪花膏的。
1: 哎，这你都知道，你是遇到过吗？
0: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往你手背上蹭过？
0: 不，我必须得试一试啊，我得知道润不润。哦，我才有发言权，虽然我也不一定买。
1: 就是你们这些艺人多了呀，我们这些哀人也就无路可走了，我跟你讲。
0: 嗯，即便是可能闭着眼睛假装自己睡得正香呢，也可能就会被直接当场拆穿。
1: 那我们看一下网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小啾啾他说了，上次我在高铁碰到销售员了，我觉得他太社牛了，他们，我好怕他叫到我呀。然后他在那儿分糖，我看他来了，我立刻闭上了眼睛，他直接大喊，哎，别装睡了啊，来一颗。
0: 所以你看，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销售员、售货员和社牛的年轻人，那就是最好的逗哏和捧哏。
1: 哎，我跟你讲，现在他们但凡在一块儿，就直接能给你来一段情景相声。这售货员啊，要说三句吉祥话，那气势必须得像是要送全车三千万一样。
0: 哎呀，千万要幸福，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
1: 哎，这乘客啊就会说了，冲你这三句话，我买了，
0: 买了，买了，就反正是一瞬间就化身是最懂烘托气氛的主播。
1: 哎，比频频翻车的那些带货男主播们啊，人家绝对是会说话的那一个。比喜欢贩卖焦虑的商家们，这销售员们绝对是更懂情绪价值的，这效果拉满了，那逗得全车是嘎嘎乐啊。
0: 必须的呀，因为你像我们对象在电波那一头，而你像对于售货员们，对象就咫尺近在眼前，那不得嘎嘎有对象感吗？
1: 哎，不得不说啊，他们的信念感还有他们的表现欲望真的是太强了，妥妥显眼包。
0: 是，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哎，大家在高牛的高铁推销员呀？
2: 哎，我觉得如果谁要是遇到，还也挺幸福的吧。
1: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在这种就是无聊的高铁乘坐过程当中，能够遇到这么一位表演欲望极强的社牛高铁推销员的话，是你的幸运。
2: 你看乐乐他说了，难怪我去到呼市的时候遇到了销售员，感觉这工作好不容易啊，需要相当社牛才可以。
1: 哎，还有这个风定落花深，他说了，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不加糖，他说了，高铁上卖的奶酪和牛肉啊，和线上价格差不多，而且更好吃，每次遇到那都必须得买。
1: 网友龙渊成影，他说了，你别说啊，这次回家高铁上还真遇到了。
2: 哎，等一下，刚那个说奶酪好吃的朋友，我是买过高铁上的奶酪的。确实味道确实是不错，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它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
1: 我还真没对比过，就是有的时候啊。
2: 你买过吗？
1: 我买过，就是买那个什么西梅干什么之类的。
2: 对，它味道我嘴里真的好吃。
1: 对呀，就是你在高铁上无聊也是无聊，买一袋两袋的尝尝也未必不可，多花那么几块钱好像买到了一点快乐。
2: 嗯，那倒也是，给无聊的旅途过程也有了更多的惊喜。
1: 哎，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有一个叫做什么云南吴彦祖的
2: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售货员小哥哥。
1: 你知道他号称是什么吗？社交悍匪型销冠，
2: 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他的销售实力。
1: 我跟你讲，他简直太逗了，就是现在已经是高铁上争相打卡的小网红了。
2: 嗯，
1: 那跟年轻人在一起啊，哇天啊，真的是太有默契了，碰上就是一场这个情景剧。
2: 对，当这个大学生的眼神往他这边看的时候，马上这哥哥就说了，要支持一下哥哥的带货事业吗？啊，就开始给你各种话术安利，
1: 开始往外冒是吧？
2: 对，除了事业宣言还有情感牌呢。
1: 啊，
2: 哎呀，这包牛肉干那就是我们友谊建设的桥梁啊，姐妹。
1: 哎呦，你看看人家这小词儿，说来就来啊。
2: 哎，姐妹如果还不为所动，这个云南吴彦祖哥哥呢将会启用贵式服务
1: 啊，
2: 手捧手撕牛肉蹲在身旁推销产品。男儿膝下有黄金，现在正是该我提现的时候啊。
1: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哎，我就想问你啊，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位帅哥云南吴彦祖，
2: 而且身材还特别好，
1: 跪在你旁边撕开了一袋手撕牛肉干，你如何是好？
2: 我觉得就是这种服务我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1: 我当时如果是我的话，我当下就只能是买它。
2: 啊，不不不，我当时我得勉励赶紧起来。要不我也得蹲下去。
1: 要不然就真的太不好意思了是吧。
2: 嗯，
1: 你看那直播间的主播们喜欢声称全网最低价，什么
2: 买到就赚到。来，哎，3、2、1上链接。我告诉你啊，这次不买那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我们的优惠活动是最后一次了，
2: 时间
1: 你看看。
2: 哎呀，
1: 咱俩这小词也是说来就来啊，
2: 这看得多了谁都会啊。
1: 是人家擅长是什么呢？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饱满的干劲向外传递，掏出二维码

0: 让你买下他的商品。
1: 嗯，现在这些最懂得入乡随俗的大学生们已经是把每一次坐高铁都视为试吃之旅。
0: 那场面我跟你讲，你看那网上的小直播就堪比是八点半之后的盒马、揽客的烘焙店和能尝尝鲜的水果摊。
1: 对，不过比这些要更显得人性化的就是在个人经验还有现在诸多短视频信息的加持之下呢，在上车之前，哎，这些大学生们就可以对自己能够免费品尝到的小零食已经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完全的完美拿捏。
0: 不得不说啊，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是有点脑子在身上的。
1: 那当然了，一般来讲，
0: 小攻略做的啪啪响。
1: 就你刚刚提到那个大西梅
0: 啊，
1: 还有风干的标配三巨头。
0: 哎，还别说，真的是一般遇到这个售货员啊，推荐的都是这三样。那一次一小袋啊，吃不过瘾，你还可以怎么样呢？厚着脸皮再要一袋啊！
1: 啊，帅哥哥哥，能不能再给我一袋啊？好好吃啊！
0: 生意兴隆哦。
1: 对，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奶片、葡萄干、糖，反正全部都是来者不拒，年轻人都喜欢吃。
0: 是，然后这网友也是晒图了，拍着自己手里拿到的这个奶酪粒儿，说了：“怎么没人和我说这高铁上也有试吃啊？
1: 对啊，
0: 要不然我怎么也不能这个吃饱了才上车。”
1: 看看看，不少人啊，其实觉得这些小零食的口味都还不错，挺好吃的，哎、而且通常都是100块。前三包，这个价位也蛮合适。
0: 嗯，
1: 路上这闲着无聊，买点解解闷儿。
0: 是勇敢的人啊，先享受下单。其实呢，很多网友就说了，说我想买，但是不好意思开口。
1: 对，但你没关系，你跟着社牛的节奏走啊。
0: 哎，
1: 别人都伸手要了，咱也把手凑过去。
0: 是，你看这些大学生，其实也能为每一位这个列车销冠的梦想助助力。
1: 他们是真实的在使尽全身解数在助力啊。
0: 是，爱人内心想了，坏了，我怎么也跟着买了呀？
1: 这就跟在超市门口推销的时候，推销蛋糕、点心，哎，想让顾客尝一尝吧，但是大多数的顾客都会摆摆手。
0: 哎，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唯念斐然他说了，在高铁上买过那个一小盒一小盒的酸奶糖，哎，确实挺好吃的，看了一下配料表觉得还行就买了。
1: 哎呀，我咋没记得有酸奶糖呢。还有 PR 他说了，真的太巧了，我刚刚回程高铁就遇到了第一次推销，单价45块钱，一搜某宝两包11块钱。
0: 哎，你这有经验的会告诉你了啊，你晚点等他过来第三回的时候再买，说不定那就变成11块钱2包了。
1: 是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要卡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0: 是，就是他第一波肯定是得先剥一波韭菜，对吧？
1: 嗯，
0: 这韭菜割完了以后呢，哎，剩下的就可能会这个低价售出了。
1: 嗯，还有老吴说了，高铁上白云恋的那个内蒙牛肉干是真好吃，我买了好几次呢。
0: 再来看，嗯哼，他说了，真遇到过一次，坐在这个靠走廊边的座位，直接把雪花霜抹我手上了，还往后走说要感谢支持啊。然后呢，后面又有一个顾客买了2盒，年纪小，第一次遇见，我看的那是一愣一愣的，还回头看是不是真的呀。他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敢对视，他让我买啊。
1: 别怕别怕，孩子见多了就好了啊。还有龙渊说，说你别说啊，前段时间我回家高铁上真的有遇到。介绍化妆品，说是奥迪。
0: 奥迪，
1: 可能咱这位推销员他还没背好词儿，或者他光背词儿了，
0: 怕不是迪奥吧？
1: 关键怕不是他是个男士吧？现在男士也不应该奥迪啊，可能心里心心念念想着还是回家开我的奥迪吧。
0: 这条消息别让奥迪听见啊，那奔驰宝马一会儿就来了，说我们这儿也有雪花霜。
1: 来看看彭小小，他说奶酪粒和西梅还是挺好吃的，又一个吃过的朋友。
0: 那我想你是试吃了还是买了呀？
1: 还有托兔他说，其实遇到这种销售员还是心里很高兴的。确实，我觉得真的就有的时候在高铁上你有点无聊，或者哪怕自己看剧看的时间长了，眼睛也有点疲惫，需要去转移一下注意力，如果刚好来这么一位又帅气又妙语连珠的销售员，那真的会给旅途增加很多的乐趣。
0: 朋友们，这是卖货吗？这是推销吗？这是真人秀啊，朋友们，
1: 砰砰砰，
0: 免费的呀。
1: 你看砰砰砰提到说，说这种售货员让人有一种大家都在很努力生活的感觉，是不是充满了希望啊？
0: 是的是的，一下就有动力了，是吧？
1: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分享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有没有遇到过非常可爱有趣的销售员，都欢迎来一同分享你的故事。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那些特别社牛的高铁推销员。
5: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之前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爆火的那个云南的推销员小哥哥
4: 啊，云南吴彦祖是吧？
5: 对，因为他的爆火，所以促使了这个行业的新生。有很多的推销员都在极力的，不管是推销商品还是极力的表演，可能也在向往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共同打卡吧。
4: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尤其是绿皮车那个年代啊，我们看到推销员会感觉到心酸。
5: 对，
4: 就大家好不容易啊，
5: 关键是他通常呢也是面无表情。
4: 对，
5: 然后一口基础操作就是花生、瓜子儿、矿泉水。
4: 不，后来你知道吗，也开始出现那种推销员了，就是他们会非常打鸡血似的然后跟你推荐。但是那个时候吧，你多少还是会看出来啊，他是在极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想要快速的承担。但是啊，我跟你讲，现在的销售员不一样了，就是他们有一种就是我是我，我是不一样的烟火，我在绽放自我。
5: 这不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开始走到了从业岗位上，就热情好客，能说会道，只是人家的基础一波操作。
4: 对，
5: 杀手锏是啥呀？是他们会自己支起台子唱大戏。
4: 哎，我跟你讲，我觉得学表演的学生们真应该去好好学习他们，就那个信念感太强了，他们可以轻松地调动起自己的那种自导自演的技能。
5: 对，也不需要去依赖所谓大学生们去完成自己的整场表演，就直接可以手动把大学生当做道具。
4: 哎，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那个销售员啊，就是人家是卖牛肉干还有那个奶酪的，就讲着讲着特激情啊，讲着讲着突然讲到一半，好像是好像被什么给打断了，说了一句，好的，您稍等啊，等一下给您送过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传来那种稀稀疏疏的打包的声音，把塑料袋呢往这些大学生面前小桌板上一放，哎，这表演就大功告成了。
5: 我还以为是真卖出去了呢。
4: 哎，我跟你讲，这大学生当下肯定会以为自己被讹上了是吧，根本不敢抬头看呀，害怕和这销冠对上眼啊。结果不一会儿啊，这好吃的就被原封不动的给收走了，原来是当了一回不知情的托。
5: 你看看，这个故事就叫做假装有人要买。
4: 哎，你说到点上了，
5: 这门学问脱胎于古老的推销场景，如今呢是在时速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高铁上实现了升华，而且还配置了提前录好的微信付款的声音，
4: 叮咚，100元已到账。
5: 哎呦，反正现在人家大学生们啊已经能够融会贯通了，汲取精华为自己所用，坐一趟高铁就能学会什么叫做无实物表演，拿下教资考试不在话下。
4: 哎，你看网友就说了，说之前我坐第一排 D 座，那个销售员呢叽里咕噜的讲完之后问我买不买牛肉，我摆手说啊不买了，不好意思啊，他就站起来贼大声说，哦，女士要拿2大包是吗？我人都懵了，然后我就赶紧说啊，我不买，我不买。然后呢他还是我行我素，装着啊就是2大包牛肉，然后放到那个袋子里头，假装递给我，实则是塞到了他推车的底下那一层了，最后说了句谢谢您支持啊。
5: 哎，你这声音好大呀，吓死我了，我觉得你有潜力可以去当售货员。
4: 我觉得我可以。
5: 对，人家的这个妙处就在于他们大部分都能够凭借自主发挥，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还有在短视频平台不是有一个东北的那个小姑娘售货员还是列车员也特别火吗？就是自己啊个性鲜明。
4: 哎，我跟你讲，这招我现在学会了，以后我可以这样。跳糖，你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呀？
5: 不要，
4: 谢谢跳糖，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吃好不好？
5: 再见。
4: 最贵的那个自助。
5: 再见。
4: 你看这招是不是学得我好？
5: 还好你遇到的不是像我这样的顾客啊。
4: 对，
5: 就是反正你遇到什么样的售货员，那真的就会跟抽盲盒一样，非常的精彩，
4: 是
5: 也很
4: 刺激。销管之路关键在于立好人设，懂得拿捏人性。
5: 哎，有售货员。

0: 哎，人家会把海蓝之米拉莫说成是海蓝之家、啊、会把迪奥说成是奥迪，
1: 哎，
0: 人设就是憨憨直男不会说话，整个车厢都说他错了，每个车厢都会有乘客纠正，
1: 但人家就故意那么说的。
0: 对呀、啊、这不是一下就有互动了吗？
1: 为了引起你的关注啊，朋友们。
0: 对，正经介绍产品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留意说了什么，哎，突然卡壳了，措辞了，反而就会勾起大家的好奇，让人竖起耳朵听一听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1: 这广告词啊就这样水灵灵的进我们的大脑了，教会了大学生们什么叫做以退为进。
0: 男人的雪花膏，女人的刮胡刀，哎呀，最大的谎言，大家有没有在列车上面听过呢？
1: 哎呀，这女人的刮胡刀跳跳糖都用了一年多了吧？
0: 对对对，用得特别好，我自己感觉挺不错的。
1: 是，这雪花霜啊，我觉得用得也不错呀。
0: 你看你看，
1: 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抹一抹，然后再刮一刮。
0: 对，那至于在体恤顾客这方面啊，他们的人设跟直播间称呼消费者为家人们的主播，可以说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妙。
1: 嗯，确实是。前几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了有一个辽宁的售货员，那推销化妆品啊，看到价格以后瞬间变脸了，说啥这么贵？这个算了。想给你们整点实惠的
0: 啊，之后再推荐其他的产品，这对比之下一下子就显得划算很多。
1: 哎，
0: 这乘客的，
1: 你看这和直播间带货这个套路有点相似啊。
0: 套路很相似，但是不变的都是人家的真诚和卖力。
1: 是，就和那个以前直播的时候都怎么说的，我跟大家讲，市场价你但凡去商场看一看，这款奥迪的雪花霜啊，那卖价是999，今天在我们的列车上销售价只需要199。
0: 小哥哥，你确定是奥迪的？
1: 奔驰的也行。
0: 奥迪都开始产雪花霜了？
1: 我跟你讲，宝马在车下面求着我让我给他们带货，现在啊，我就看上这奥迪的了。
0: 关键是得看最后卖没卖出去啊！你看大家在这个列车上都有各自的体验和经历。朱南明他说了，我家娃在列车上早就已经帮衬过售货员，买过2包奶棒
1: 啊，自己的娃已经是先买单了是吧？
0: 不是不是，可能是娃当做了表演对象，就比如说，哎呀，小朋友你想吃这个奶棒是吧？来，叔叔给你打开。
2: 哦、叔叔我不吃。
0: 小朋友一定会很想吃的。
2: 叔叔我不敢要，爸爸不给我买。
0: 行了，闭嘴吧。还有郭郭，他说了，我在火车上买过的有啊，这个迷你缝纫机
1: 啊，
0: 削黄瓜皮的刀，
1: 我
0: 袜子
1: 哦，这行，
0: 吸水鹿儿巾，
1: 这是啥呀？
0: 还有内蒙古酸奶粒
1: 啊，
0: 以及青海产的某款茶叶，我忘了名字了。
1: 哎呀，真的是常坐火车的一位朋友啊。
0: 对，
1: 这遇到的还挺多。
0: 对，遇到的挺丰富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那些有趣的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
1: 嗯，
0: 分享方式非常简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是的，特别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
2: 吃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今天说到在列车上啊，有这个售货员特别社牛的，特别能够给大家整活的，确实能够给我们的旅途生活带来很大的快乐。
1: 那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哎，就发现他们呀，这些台词好像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表演片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这什么假装你已经买了。是吧，还有那种什么对比之前的价格，我这款更便宜更实惠的，这种好像都是小把戏，百试不爽，已经变成了常规工作流程了。
2: 是的，你看有人呢想自愿上岗，有人就好像是大冒险输了，词儿还没背熟呢就赶鸭子上架了，叽里呱啦的一大通，乘客们就好像是在做中文的46级听力题
1: 啊。
2: 哎，这西梅刚说的到底是哪儿产的？什么高加索、辽宁、呼和浩特这些地区是什么关系？
1: 哎，不过没关系啊，碰到次数多了就能够识别出这属于卓别林式的扮丑人设了啊。话说不利索啊，什么介绍产品的时候疯狂卡壳，什么乘客内心说的是哎呦您别说了，要不我买点算了。
2: 哦，售货员呢就是抱着推广产品这样的信仰积极的营业，还配合乘客的拍摄，虽然人家做的是线下生意，但是获得的是线上曝光啊。
1: 哎，很多人都开始拍小段子然后发视频是吧？
2: 对，像是什么云南吴彦祖，刚我们提到那位帅气的小哥哥
1: 啊，
2: 人家早已经变成列车吉祥物了，这带货业绩想必也会漂亮很多，对不对？
1: 是，这高铁销售员们这个工种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坐车时候的一道风景线，碰上超一的年轻人们就是社牛的巅峰对决。
2: 对，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讲，看到网上的这个热门互动视频，有一种好像时光倒流的感觉。而且我在想，如果是我带着我爸爸一起旅游，在列车上看到这样的列车员，我感觉我爸应该会跟人家好好的互动一番，然后呢会邀请对方拍摄一个小视频让他发抖音。
1: 哎，我跟你讲，你想拍就拍啊，人家那售货员啊绝对是直接大眼一瞪说拍啥呢哥们儿。
2: 反正我觉得在绿皮火车时代，就很多年以前，火车售货员早就是流传于互联网的传说了。
1: 是，如果说现在的这些销售员们啊，主要的技能是现场交互型的这种脱口秀，那老派的销售员们看家本领更是偏向于亲身上阵的杂技表演。
2: 对，为了展示这个丝袜的防撕扯性能，就是打出蛮
1: 把这袜子给它拽断了，
2: 或者把那袜子拴在上面那栏杆上，然后使劲拽把自己都摇上去。
1: 哎，你见过那种就是拿个大刷子在那刷袜子的吗？就是简直那个画面就是无厘头到家，但是我见过好多次，
2: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人

0: 为他买单。
1: 是，还有那个为了立正皮带结实啊，来一套空中360度旋转的，拿着皮带就是在那个杠杆上直接开始旋转跳跃。
0: 还有什么？
1: 闭着眼。
0: 还有什么？这个洗发水、洗脸盆、牙刷、蔬果的削皮器都可以来进行现场示范，就堪称是当代直播间的雏形。
1: 这售货员个个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呀、啊，在每个车厢进行着巡演啊，碰上有趣好玩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家也会纷纷的记下来。
0: 要是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不知道要捧出多少个隐身于货车上的带货大神。
1: 这车身晃悠的感觉，轰隆轰隆的行驶的白噪音和火车段子手的演绎，共同就构成了中式梦盒的经典场景。
0: 其实在高铁最初运行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车次上啊都没有这个推销产品的人员，对吧？
1: 是。
0: 交通工具这属性拉满，点到点高效率完成输送乘客的业务。但最近这几年呢，各个车次上的售货员都多了起来，也像绿皮火车一样开始变成是它的标配了。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人觉得挺热闹的，但是也有人觉得哎呀有点吵，希望跟经营车厢一样推出这种无推销的车厢。
0: 对，少数乘客我看网上也发过啊，就是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而且呢发网上之后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鸣，或者是说迫于心理压力就硬着头皮，哎呀那我买吧，买下自己这个试吃的产品，或者是想试吃但是被拒绝，反正你也不会买，那你就别吃了。
1: 对，全网啊都乐得其见的是那种其乐融融的销售场景，对吧？可能呢也有少数需要双核成就的，大多数的销售员和乘客呢其实都是疲劳的打工人，心照不宣的完成一个固定流程罢了。那有的销售员呢是没有炫目的个人技能的，很难把每天要重复的话术变成相声式的那种表演。那很多乘客呢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回应，心里啊正为着第二天的上班而犯愁呢。
0: 不过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啊，就是列车售货员们他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列车乘务员体系，通常情况下也不是铁路的正式员工。这火车上的销售它是由铁路部客运段外包出去的业务，一般情况是外包公司招聘来的，并不是说拿着所谓的铁饭碗在车上卖货，赚多赚少和自己无关的。
1: 根据这个媒体的一些报道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售货员或所在的外包公司要交一定的数目的这个乘务费，一般呢就是在700-800块钱，然后呢才能够获得在火车上推销的这样的一个权限。还有一种呢是这种雇佣形式，就是公司给售货员提供货物，然后售货员呢赚取卖货的一个提成。
0: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售货员自掏腰包买进指定渠道的商品，赚到的钱呢取决于销售额和进货成本的差值，公司相当于是纯中介，个人自负盈亏。
1: 火车带货好像成了一个岗位了，是吧？看似简单，实则啊挺刁钻的。
0: 对，你看大家都特别理解，既要克服胆怯、沮丧等等各种情绪，心理素质要非常的优异，同时又需要你口条清晰、大大方方介绍产品优点，头头是道，而且还得身体素质不掉链子，久站依旧还得是生猛有力的。
1: 反正我觉得生猛有力这一点，你走遍整个一条火车难度挺大的。
0: 你就想嘛，推着小车在这个狭窄的过道走来走去，能不能让昏昏欲睡的乘客吃下安利，这是非常考验个人魅力的一门学问。
1: 对，毕竟大家呢也挺透明的，是吧？卖不卖得出去全看这车厢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的销售功底了。
0: 对，而且你去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产品一般都没有啥知名度的牌子，都是介于白牌和大品牌之间。那多数在购物平台上都可以搜索到，不是铁路渠道特售，售价通常是高铁上售价的5-9折。其实这种程度的溢价基本上还在大家的接受范围之内，一些觉得好吃的网友呢，在那之后还会再网购同款。
1: 不过你看啊，这高铁上卖的其实它这个东西啊口碑是不一的。争议最大的就是那些什么大牌的化妆品，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啊什么，就是那些挺多的哈。这比起专柜价确实便宜很多呀，就有点这种 就看起来好像挺正规的。
0: 嗯，
1: 在流传于网上的一些介绍当中啊，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这个供货的渠道不是特别的稳定。
0: 对，供货渠道不稳定，而且并不是单一渠道。有一些冲着这个铁路官方出品信得过而入手的乘客，拆封之后就发现跟正品的质感好像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在网上也是一时间激起了千层浪。
1: 看来这列车上的这个商品啊，大家还是得擦亮眼睛，认真去。

0: 与甄别是吧？
1: 是的，现如今这个高铁售货的走红，离不开售货员和社牛乘客的逗哏捧哏，借着社交网络向外，可以说是大范围在传播。
0: 哎，我觉得就是见识过那种绿皮火车带货的人们，像是亲历着老骥伊被翻红的状态，而那些奔波在路上的疲惫的旅人们啊，吃点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好受一点，那不妨大胆的要个试吃啊，吃一粒这个奶酪粒觉得好吃，你可以再买一包吗？
1: 对，那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各位，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歉，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45回，书接前文。乐亭夜探顺元丰，结果没想到竟然还有一个人也夜探顺元丰。世界上的事儿真就是奇怪。单说这个小伙子也是浑身都是胆呢。再看人家可不惯毛病，唰唰唰把他围住就要伸手。4把宝剑把年轻人围住了。年轻人一不慌二不忙往后一撤，干什么啊？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四位既然你们不赏脸，可别怪我无情了，我可还手了。谁不叫你还手？招架我，招架我，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打他打他，杀他杀他。单说打着杀着，月亭在树后看得清楚，哎呀，就见这个人快如闪电一般，一转身的功夫把4个人就围在当中。这4个人是4把长剑，没用，根本刺不着人家，拉倒拉倒也拉不了倒了。再看本来想撤也来不及了，这人太厉害，一晃身也不知道怎么弄，4把宝剑一手2把都攥在了手中。这人乐了，哈哈哈哈，你们没有什么能耐，再要进前来我可不客气。你不客气能怎么？这几个人像疯了一样想夺宝剑。这个人再看探出2指来，啪啪啪一转身把他们都给点住了，哈哈哈哈。你们几个人没什么能耐还在我面前逞凶，先让你们站着吧。这几个人被点了穴了，张着大嘴，也就过了10分钟，这个人啪啪啪把他们穴道给崩开，也给破开。破开崩开推开之后，这人乐了，你们觉着你们手中这宝剑都是宝家伙，我告诉你们，你们在我的面前狗屁不是，要不信我让你们看一看我的能为，你们都是无名之辈，再要敢往前纵，我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们上眼。说着话把这4把宝剑再看往磕膝盖上咔哇的一垫，两臂这一使力，多大的力气，什么样的功夫，这4柄宝剑被他齐刷刷的是折为2半。啪啦啦啦成了破铜烂铁了。把这几个破铜烂铁已经折为2半的宝剑扔在地上，小月亭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大吃了一惊，心说话罢了，这就叫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这是个谁呀？虽然看不清五官，但可以断言他的年纪跟我相仿，看这个能耐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我要遇上这种场合，我也不是人家这种手法，也做不到。看来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他是谁呀？我得近乎近乎，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问问他是个谁，交个朋友。 那样我们联手对付阴阳

0: 教对我是极其有利，连起手来救了周老伯、周三卫，那不是更好吗？小月亭心里正想着，再看这个年轻人，把那其中的半截剑也攥到手中。你们来看，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这两个手指头一摁一掐一掰，把剩下这半截剑也给掰了个稀碎。你们要下一次再敢追我，我要你们的命！把穴道给他们一破开，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吓得昏了。这小子厉害的邪乎都神了，快跑吧！俩鸭子变一鸭子，仨鸭子飞腿就跑，恨爹妈少生两条腿，是四散奔逃。哈哈哈！且慢，你们先别走，回去给你们教主送个信儿，明儿个我准在这儿等着他，听见没有？大概这几个小伙子真就害了怕了，连听都没听，赶紧就逃之夭夭，消失在这茫茫的黑夜之中。这时候再看这人，看了看月亮，伸了伸懒腰，转身要走。还没等他要走的时候，月亭一看这么高的高人，不能让他走了，他是谁？我必须进屋见我。月亭压低了声音从树后转出来，我说能听见吗？朋友，朋友，留步，留步。这个人似乎没听见，往前还走了几步。月亭一看人家没听见，在后边就追，边追边喊，是边喊边追，朋友，朋友，留步，朋友，留步。这人呢，喝斧射井往前跑，月亭不能放他走，追得相当快，人家越跑越快，月亭这速度就慢，突然慢下来之后呼呼带喘，心说话，这位的脚程也在我之上。突然人家转回身，也放慢了脚步，然后站定了身形，离这距离比较近了。此时这个人看看月亭，月亭看了看他，哪知道突然人家的速度又加快了，三晃两晃，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踪迹不见，找不到了。嗯，这人把月亭引到什么地方，连月亭自己都再往前走，已经找不着这小伙了。天也亮了，月亭把衣服整理整理，找了个小河沟，把脸好好洗一洗，精神精神。再往前一看，有一座小县城，县城可不大，但挺整齐。他迈步进了县城，到这儿一打听，才知道这座县城叫宁远县。哎呀，这地方可了不得呀！《史记》当中就记载的相当清楚。汉武帝刘彻两次到这个小县城，他干嘛呢？来祭奠这顺元丰，给大顺皇帝修坟立墓，祭祀这两个妃子，就是大顺皇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当时在县志上记载的相当清楚，那个盛况相当的空前，所以这个县城是不大，颇有名气，每一年的旅游观光的人也不在少数，相当之多。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表月亭，按现在钟表，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说上午10点半，他就感觉到浑身无力，肚腹有点饿，咕噜噜噜噜噜噜， 十二重楼一响，得找个地方吃东西。

0: 这有个饭馆叫紫霞居，进了紫霞居了，迈步进饭馆，等进来一看，他乐了。他乐什么？耶呵，他真没想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追的那个年轻人正在里边坐着，年轻人眼皮也不撩，就好像没看见乐亭似的，脸儿朝着北面，脊背朝着南面，四个菜刚被端上来，筷子还没动。太好了，我找的就是他，仔细一辨认，确然是他。伙计过来插抹作案，乐亭也饿了，要了四个菜，乐亭就给他相面。晚上没看得清楚，这阵儿我得好好看看，这会儿看清了，我拆的真不差啊，跟我这岁数相似，可能比我还小点。一瞅这人长圆背丰腰，这身子骨这身段都非常的秀气，鸭蛋脸，五官长得特别不错，就唯独一样，这人长得太黑了，是一张黑脸庞，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眉梢往上挑挑着。如果这个人的皮色再好点，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就这样，虽然黑点儿，也不是难看。换句土话说，这人长得叫黑翠，黑的那么翠，哎呀，觉着还挺漂亮。乐亭看着他，吃饭的人也不多，吃个差不多的时候，小乐亭赶紧过来了，哈哈，一抱拳，这位老兄，请了。这人闻听，当时把脸就沉下来了，不阴不阳，什么事儿啊？老兄弟，咱们见过面，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坐到你对面可以吗？随便吧。哎，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乐亭说着话，拉把椅子坐到这年轻人的对面。请问老兄，家乡在什么地方？你是哪儿的人？姓字名谁？能不能赏我个脸告诉我呢？哼，我说朋友，有那个必要吗？我说这些不等于废话吗？换言之，我又不认识你，咱俩认识吗？你问这个问得着吗？
1: 嘿嘿，朋友，兄弟，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昨天晚上你夜探顺元峰九一山，你那个精彩的表演我全看见，你二指禅的神功堪称一绝，不但有这样的神功，还有大力金刚掌啊，四柄宝剑聊到一块儿，用膝盖这么一垫，剑都断了，而且用两个手指头使用二指禅的功夫，把这个剑柄都给掰断了，半截的宝剑让你掰的一块一块，说明你的能耐极高，在下是十分佩服。我打算见高人不能交臂而视之，故而想跟您近乎近乎，咱俩能不能交个朋友？你要能答应我这个条件，我是求之不得呀。哈哈哈哈，是吗？既然是这样，我说几句坦率的话，请讲。我也说一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叫乐亭啊？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实在告诉你，我不仅知道你叫乐亭，也知道你昨天晚上夜探顺元峰，你像个贼似的探头锁脑躲在树后，你寻思我没看见你，实际上我早就看见你了，只是不说破就是。你是不是夜探顺元峰为的解救你的恩人周三卫，也是你父亲的恩人吧？
0: 哎呦，
1: 朋友啊，怪了怪了。乐亭心里也纳闷儿，心说话，我这点实底儿人家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看这人

接着说，月亭，我说的这些也何止，你为了周三卫的安危日夜焦虑，急不可待，主要深入匪巢，想把老人家给救出来，你的用意在此，我说的对吗？对呀，我正是这个意思，无奈我这个地形不熟，瞎折腾，匪巢在哪儿我根本就不知道，没找着。我说朋友，你可是大大的高人呢，从你这么一讲，我打算跟朋友亲近一步，能不能拜托你给我画张草图，指点迷津，我今天晚上还要再探顺渊峰，如果能把我老伯周三卫给救出来，我是感恩不尽，感恩不尽呐、啊！哎，月亭啊，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不含糊，你的两位老师都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我知道你有点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骄傲自满，挺骄傲，何以见得？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还何以见得？你孤身一人敢夜探顺渊峰，你有天大的胆子，你还有脑袋吗？月亭啊，我警告你，别说是你，就是你老师铁伞怪侠古来稀，你老师武圣张三丰，那二位不来便罢，即使是来了也出不去，就凭你这两下子你往哪儿摆？月亭，我也不是给你泄气，你从哪儿来最好回哪儿去，听人劝吃饱饭，是不是从周家坨来的？嗯，我也没说错，你那些科同的弟兄都在周家坨，在那儿等着你的。据我所知，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把丐帮的高人也都搬请来了，你们本来想凑到一块儿，人多力量大，即使是死了人了也不怕，但是你一个人竟然私自来探此地，你真是不想活了。别说我画不出草图，即使我能画出草图，我给你也没用，我还要吃饭，你走吧啊，你走吧，别打扰我，你走吧。月亭心说话，看来我没猜错，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国有的事情一切的事物了如指掌，他怎么知道？倘若他是个坏人，对我可太不利了，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人给拉住，拽到我这一边，不能站到对立面，要站到对立面，想救周三卫是势比登天。月亭也不傻，稳了稳心神，又准备继续套近乎。这个人呢，不管月亭说什么样的好话，说拜年的话，还不吃这套。怎么套近乎，人家守口如瓶，也不说出自己的名姓，你也摸不清人家的底细。你看月亭啊，年轻，眼珠一转也有了主意了，最后一乐，哈哈，朋友，我说了那么些好话，即使是拜年的话，也是发自内心想跟你交个朋友。我看你是不是讨厌我？你要讨厌我，那你就直说，我转身就走。这人突然站起来，你说这话就不对。我要真讨厌你的话，我一句话都不会跟你说。好好好，既然你不讨厌我，我真打算咱们二人亲近一步。我提一个似乎过分的要求，那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听着，咱俩磕头拜把子，成为把兄弟，你愿意不？这人突然一乐，哈哈哈！月亭，怎么？你的意思，咱俩磕头啊？因为我瞅着你特别投缘，能耐也大，而且心思缜密，我正有此意。
这人听完了稍微

0: 考虑考虑。小月亭，你的要求看来出于真心，这我看也罢，我同意了。这人点点头，既然这样，我同意了。我也不驳你的面子，你真同意了，
1: 我真同意了，
0: 那太好了，伙计，掌柜的，我们要祝贺祝贺，准备相爱，准备共果。我要跟这位年轻的武士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一般的饭馆爱干这种事儿，只要有赏钱就行。那几个吃饭的也没有他们给钱给的多。月亭从怀内掏出50两，哎呀，客爷太多了，行了，就赏给你了。就这样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香案准备好了，供果也准备好了，拜殿也准备了，香蜡也准备了。月亭心中高兴，满心欢喜，拉着这个人的手，二人双双跪倒往上叩头，无非是那套词儿，什么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祸福共之，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天打雷劈，等等等。磕完头了，一论年纪，这年轻的武士比月亭小1岁，是兄弟，月亭是哥哥。就这样，他们真就成为了一家人。我说兄弟，咱们已经磕头成为一家人了，我那也在情理之中。现在我有个事儿要跟你打听清楚。那你说吧，什么事儿请讲。我想问问你是谁。再一个，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我跟一僧一道，大和尚法净还有道爷侯殿臣在之前也磕头，所以你比我小1岁，你就排行老四，你得委屈委屈，我是你三哥。哎呀，那行啊，如此说来，三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起来起来，兄弟老四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可磕头了，不能欺骗神灵。既然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还是那句话，以前你不告诉我，在情理之中，现在都磕了头了，你应该把真实的名姓告诉我了吧，你不能让我急吧，我总不能老叫你老四老四，究竟你姓什么叫什么，能否把真实的姓名告诉三哥。三哥你又来了，套着圈子套我的尸底，这么的不行，那么的也不行，利用结拜这么个事儿，你挺有心眼儿，藏了个心眼儿，想问我，问问我究竟叫什么。说实在的，三哥你放心，现在不是时候，到了时候你不问我自然告诉你。哟，月亭一听不行，今天我一定问个水落石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无论潮流如何转变， 每个人的衣柜里总有一些经典单品，而这其中呢，多半包括牛仔外

套和牛仔裤。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说说牛仔外套。一年四季，牛仔外套对于丽人们来说似乎都可以找到它存在的意义。把四季万年青的美誉送给牛仔外套，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春秋可以当作外搭，夏天可以防晒，到了冬天可以当作内搭，来延伸穿衣的层次性。总之，牛仔外套的实用性真是一般外套不能比的。还有它自带洋气的功能，也让很多外套甘拜下风。下面时间咱们就来深扒一下时尚界的老司机牛仔外套。牛仔外套作为时尚圈的常青树，很多明星都为之倾心。无论是明星还是吃瓜群众，牛仔外套应该是每个女生衣橱里必备的一件单品。而牛仔外套的穿搭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牛仔外套的搭配黑色小脚裤，到之后的搭配各类裙装，牛仔外套的创新也是从未停止。总之，牛厨房级别的了。如果让全世界的时尚博主们选择一身最好搭配的衣服，我相信牛仔外套不是第一，也一定是前三。不信，咱们继续听听看。说到牛仔外套，大家第一想到的大概是潮、帅、酷，基本上与淑女啊、柔美啊这样的词汇是不沾边的。可是时尚界是万能的，它就是会把你的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比如白色与蓝色的搭配，就像春天里的一股清泉，利用牛仔外套搭配白色连衣裙，简直就是仙女的存在。牛仔外套内搭短款的连衣裙，则是比长款的少了份仙气，但是却会多一份灵气。牛仔外套搭配紧身裤，宇飞觉得就没有什么说的必要了，因为真的是太经典了，又经典又不容易出错的一款。另外，无论是性感的皮裙还是俏皮的娃娃裙，与牛仔外套搭配在一起，都会带给你全新的一种视觉享受。如果你想用牛仔外套搭配黑色的牛仔半身裙，多少有一点束缚感，但是却很有气质。如果不想绷得太紧，那就搭配波点的针织半裙，休闲又韩范十足。不过我们在懂得利用牛仔外套穿搭的同时啊，也要懂得如何正确的清洁牛仔外套。大部分人平时只会将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内跟其他衣物一同清洗，但是这样会破坏牛仔衣物的质地，尤其是经扎染和人工破洞的牛仔布。所以比起放进洗衣机清洗，以下宇飞介绍到的这个简单的方法，既省力又可以延长你的牛仔外套的寿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首先要准备一个塑料袋，然后折叠好你的牛仔外套，把它放进塑料袋中，把包好的牛仔外套放进冰柜。冰柜里的低温既可以避除异味和杀死细菌，又不会破坏牛仔布的质地，隔天拿出来，你的牛仔外套就会恢复最佳状态了。但如果你的牛仔外套必须要水洗，那清洗的时候啊，也有几条注意事项要提醒给大家。第一，要让拉链先行，把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之前呢，别忘了先将拉链拉好，纽扣系好，这样呢能够降低外套变形的风险。第二，要记得添盐加醋。新盐将牛仔外套掉色是让人头疼的事儿。如果把一勺盐大约十克放进一盆冷水里，把新的外套浸上十个小时，又或者是将1:20的白醋兑水，然后呢把这个外套浸泡在里面20到30分钟，掉色的危险指数啊就会大幅度降低了。第三条要记得翻脸政策，也就是说在洗涤的时候啊，要将内层外翻，可以让你心爱的原浆牛仔外套更经得起时间的淘洗。牛仔外套是用湛蓝染料染色的，所以啊，它是名副其实的见光死，在猛烈阳光的暴晒下会氧化脱色，翻面晾晒更有助于保护颜色。第四点，在洗完之后啊，记得不要扭扭捏捏。为了防止牛仔外套走形，洗涤时切勿用力的搓揉，只需要先浸泡在水

用十分钟左右，然后呢轻轻的按压，等污水慢慢流出，再用清水重复清洗约3到4次就 OK 了。最后要记住的就是在清洗的时候啊，谢绝热水，谢绝漂白剂。不管你的牛仔外套有多脏，千万切记啊，不要用温水加漂白剂双管齐下使它变干净。洗牛仔外套的水温应该保持在20度以下。如果将牛仔布作为漂白剂的实验场，你恐怕不得不做好买新外套的打算了。希望以上的方法能够帮你解决清洗牛仔外套的问题。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在歌声当中放松一下我们的耳朵，听听来自丁丁的一首《牛仔裤》，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走进心灵花园，我们来分享作者文浅写给女生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你的脸就是你生活的样子。小咪今年28岁，未婚，无男友，甚至是从未有过男朋友。每每谈论起她为什么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小咪总是义愤填膺地说道，这个看脸的社会啊，他们不就是觉得我不好看吗？我认真端详了一下小咪，虽不算美女，脸的轮廓还算精致，素颜，脸上长痘，有点油光满面的样子，头发有些乱，绑了一把，几根垂了下来，整个人看上去就是活得不太好的样子。我有些犹豫，但是还我忘了。他一脸迷茫，略带思索。你最近是不是又经常加班，经常熬夜啊？我又问。你怎么知道的？他问道。你的脸告诉我的，我打趣地说。其实他的整个颓唐的气质和发黄的脸都在说，生人勿近，靠近者死。人的气场经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状态，而一个人的脸其实已经映射着他的生活。你的脸如果像你的生活一样惨不忍睹，又如何让别人对你趋之若鹜呢？自己过得不好，自己活得混乱的人，又怎么能吸引到别人呢？其实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有时候不用问，看他的脸就知道了。一个脸色蜡黄，双眼无神，眼白泛浊，眼袋血丝的人，通常休息不好，焦虑、混乱、忙，或者是麻烦缠身。一个把微笑挂在眼上，眼里永远有笑意，气色红润的人，通常惬意、舒适、愉快，并且幸福环绕。前几天我见到了很久没有见面的学长，他大学时学习成绩优异，又担任着主要的学生干部，学弟学妹们总是将他奉为神话，他的许多故事在民间流传。那时的他总是那么淡然俊雅，脸上泛着光彩，自信从容，幽默，有些指点江山的气势。后来由于拔尖的能力，出色的成绩，保上了学校的研究生。那时的他少年得志，谈笑风生，正要开启着自己开挂的人生。但是这次见面，他却跟我想象中有些差距。现在的他行色匆匆，步伐略快，脸色蜡黄，嘴唇泛白，眉头紧锁，没有清理的胡茬迫不及待地诉说着他的生活。他的脸和表情都在告诉我，他不太好。后来攀谈才知道，最近他忙于课业、论文修改、课题研究，还有即将到来的就业压力，天天处于焦虑之中。那些生活的疲惫、日子的艰辛，通过脸这个窗口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毫无征兆，无声无息，却让人一目了然，尽收眼底。脸真是个神奇的东西，高兴或不高兴，过得好或者不好，都作为最主要的媒介诉说着你的生活。你好时，脸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微笑，藏都藏不住的嘴角都在说着你的开心。你不好时，每一个眼神都在叹息，皱也皱不完的眉头留下的纹路，是每一刻不幸福的积累。你看，你的脸总是暴露着你的生活。脸是会欺骗人的，表开心可能是假的，但是在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表情和通常状态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但是呢，却能够显露出。 S 小姐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就在家乡当了一名幼儿教师，老师的职业让她看起来总是泛着成熟的魅力，讲话轻声细语，绵绵柔柔。她平时喜欢看书、下厨、书法、养花，那些高雅又简单的爱好慢慢地深入了她的骨髓，陷入了她的内心。

然后外化于形，滋养着他的生活，甚至是滋养着他的脸和气质。他本来是一张长得好看的脸，面容清秀，化着淡妆，不能说肤如凝脂，但是确实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现在整个人看上去更美了，优雅娴静，还有脸上那股子好看的淡定从容。人们经常说人的眼睛会说话，其实人的脸也会说话，人的精神气质更会说话。他是那种一见面就像认识了很久的人，很爱笑，很亲切。他脸上显现出来甜阔的气质，带着不可抗拒的亲和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让我想跟他成为朋友。相处下来，我发现啊，他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人，也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爱好，于是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才可能从琴棋书画。我一直觉得对女性的脸的最好的评价并不而是你看起来，没有人可以一见面就通过你凌乱的外表直达你体面的内心。脸一种舒服的样子，难防老。当然脸好看绝不只是表面工程，相由心生，心由事成，把自己的生活转得真正的好看。要知道愉快和健康才是最好的美容剂，所以记得请多微笑。不是因为幸福才笑，而是因为笑多了才发现也是生活美丽的勋章。平时也一定要多锻炼，有研究表明能坚持跑步的人幸福感通常比不运动的人要高，当然其他运动也一样。还有一定要早点睡，晚睡会变丑，这就是早睡最好的理由。别每天说着今天一定要早睡，然后在睡觉的时候拿着手机缴械投降。长得好看的人活得不一定好看，但活得好看的人一定让你觉得长得越来越好看。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倒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看脸。脸经常能反映人的生活，折射人的气质，彰显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趣。毕竟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生活的样子。记得顺子有一首歌，没有丑女人，就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即使没有一张漂亮的脸，但是仍会让人觉得舒服愿意靠近的人吧。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在国内啊，孩子一摔跤，家长都会很担心；而在国外，孩子摔一跤，更多的时候，家长就会让孩子自己爬起来，让孩子觉得成长的国内外教育孩子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本期早教课堂就让石晓和奶爸奶妈们简单说一说国外教育孩子的方法和国内究竟有什么区别。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在日本，家长觉得只有让孩子穿少一点，才能增强孩子皮肤温度的调节能力，从而达到御寒的能力，提高孩子的抵抗力。而在国内，父母对孩子的锻炼不是很重视，在大部分父母心里，只要给孩子良好的照顾，让孩子吃饱了、穿暖了就可以了，所以儿童医院总是人满为患。其实孩子的体弱多病都是父母轻锻炼引起的，而在日本，家长对孩子的身体锻炼特别重视，因此呢，日本的孩子生病的几率很小。在韩国，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会让孩子单独睡觉。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如果苦恼，家长就会安慰孩子，告诉孩子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睡觉了，这样孩子就会安心抱着玩具自己睡觉。而在国内，家长不放心孩子自己睡觉，怕出什么事儿，或者是晚上蹬被子着凉生病。其实啊，从卫生角度来说，让孩子单独睡觉是最科学的，因为如果家长和孩子一起睡觉，呼出的浊气会让孩子吸入，对孩子的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在法国，家长会给孩子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时间。法国家长觉得给孩子安排一系列的补课学习，会让孩子失去生活的乐趣，体验到的只是学习的压力，这会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法国，有很多孩子娱乐的场所，比如旱冰场、自行车练习场、秋千、跷跷板等，孩子可以通过这些娱乐体验到生活的乐趣，并且能够很好地锻炼身体，

0: 增强抵抗力。在国内，父母对孩子最重视的就是学习，所以国内的孩子学习压力非常大，因为只要考试成绩不好，就会受到父母的责备。在这方面呢，很多孩子长得很瘦小，并不是营养不够，而是因为缺乏锻炼。国内孩子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方面比国外的孩子还要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在教育孩子方面，家长可以借鉴国外教育孩子的方法，全方面地提高孩子的综合能力。好了，本期早教课堂就到这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宝贝话题。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啊，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眼下大城市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奶爸奶妈们由于工作忙碌，在和孩子说话时常常会急着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指示，期望孩子乖乖照自己的话做，孩子最好不要有意见，所以爸爸妈妈往往没有仔细地把孩子的话听完，就制止了孩子接下来的谈话，而孩子感觉和父母难以沟通，代沟必然越来越深。所以家长和孩子说话时的耐心很重要，不但要听完孩子的讲述，还要理解孩子所表达的意愿。如果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比如呢和好朋友或者是心爱的宠物分离的时候，孩子细腻的小心灵会难过半天，那么孩子这时候就很需要家长的关心。但是父母如果只是一味地告诉他没关系，坚强一点，这没什么好难过的等话语，就会让孩子觉得父母一点儿都不能体会他的感受。如果父母把话改一改，比如说，你很难过吧，我要是你也会有这种感受的，相信孩子听到这样的话一定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父母说些孩子无法理解的话，或提出一些孩子达不到的要求，这不仅让孩子觉得辛苦压力大，连对话也势必难以搭得上线，就很容易形成交流不畅，而使双方之间有代沟的产生。孩子提出问题时，应该先了解他的真正含义，并且针对孩子的需要做回答。比如孩子问，妈妈，你要不要去买菜？这个问题的真正意义其实是，妈妈，我想跟你一起去买菜。假如你知道孩子的真正目的，就可以说，是啊，你要不要一起去呢？孩子听了必定会很高兴，因为这正是孩子当时的心愿。家长对孩子说话时要避免用负面意义的说话语气，所谓的负面，比如家长不要用我命令你，我警告你，你最好赶快，限你在五秒钟内，我数到一二三，否则你应该，你真笨，你太让我失望了，不可以等等，带有指挥、命令、警告、威胁、责备、谩骂、拒绝等负面意义的说话语气。而且说得多了，孩子对此更有无所谓的态度，所以家长再说类似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还让孩子感到厌恶。在与孩子交流的话题上，也可以经常变换新鲜的内容，常变换新鲜的话题会引起孩子的兴趣。比如，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最喜欢恐龙？如果有一天太空人真的来到地球等等问题，相信呢会比今天过得好不好、快不快乐更能吸引孩子。只要运用得当，有时候一些啰嗦的话反而起到更好的效果。父母和孩子对谈的题材大部分是来自生活之中，因此呢，培养孩子一颗敏锐的心是很重要的。父母可以带领孩子观察身边的各种事物，如一花一草一木， 路上车子的颜色、造型，街上行人的穿着打扮，

橱窗等，都可以成为谈话的素材，孩子的观察力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当然呢，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父母的引导对孩子是十分重要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稍后回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小环节。随着宝宝一点点长大，到了该添加奶粉的时候了。可是面对纷乱的奶粉和负面新闻，爸爸妈妈该如何保证奶粉质量，让宝宝健康成长呢？接下来石晓来介绍一下如何为宝宝挑选健康的奶粉。在琳琅满目的奶粉市场中，进口奶源四个字逐渐进入奶爸奶妈的耳朵。进口奶源呢，是指奶源生产灌装完全在境外完成，成品运输到中国，通过中国海关进口检验检测合格，进入国内奶粉市场销售的奶粉产品。奶粉专家说，进口奶源跟原装进口有很大的区别，奶源地跟分装地要奶源的多是大包粉进口国内分装的，而奶粉里的营养成分也是在国内完成，就有可能在运输以及储存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提高了二次污染的机会。所以呢，原装进口很重要，它能够确保品质新鲜安全。原装进口的奶粉并不是该品牌奶粉在国内分装的，因为国内分装的生产线远远落后于欧美市场，而且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欧美配方的奶粉设计很周到，对于一岁前会针对早产儿、无乳糖、防腹泻等推出不同配方，使得幼儿更能健康成长。原装进口奶粉必须是全部由境外生产包装到独立的销售单元，从海关进口而来的奶粉产品，商品条形码前两位一定不是69开头的，比如惠氏奶粉就是原装进口奶粉，商品条形码是94开头的。许多家长都认为婴幼儿奶粉营养成分含量越高越好，这是错误的。一些家长出于让孩子多吸收维生素的目的，总是选择维生素含量高的奶粉，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某些营养物质长期过量超标食用会产生毒性，比如婴儿长期摄取维生素 A 含量超高的奶粉，就会引起一些皮肤疾病，甚至出现头痛、眩晕、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影响婴幼儿的健康。国家也对婴儿配方奶粉中各种营养物质的含量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奶粉中加入 DHA 的确是有益处的，但是对于正常生长发育的婴幼儿来说，只要合理膳食，供给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像亚油酸和亚麻油酸，就能够在体内合成 DHA 等常链的不饱和脂肪酸，满足婴儿对各种营养素的需要。母乳蛋白质含量每100毫升 1.5 克，牛乳含 3.3 克，是母乳的两倍多。但是母乳中的含量最有利于保证婴儿生长发育所需，因此呢，不是蛋白质越高越好，过高的蛋白质可加重肾脏负担，对婴儿肾脏有潜在的损害。每个年龄段婴幼儿都有一定的身高体重标准，只要达到了就说明身体基本健康，如果已经超重了，过多食用营养奶粉反而对其健康不利，只是在孩子出现某些问题的时候才建议选择适当类型的奶粉。婴幼儿配方奶粉依照适用对象可以分为下列三大类。首先呢，是以牛乳为基础的婴幼儿配方奶，适用于一般的婴儿。其次呢，是特殊配方之婴儿配方奶，是有一些特殊生理状况的婴儿，需要食用经过特别加工处理的婴儿配方食品。此类婴儿配方食品需要经医师、营养师指示之后才可食用。最后呢，是早产儿配方奶，主要成分已经修正为适合早产儿使用， 早产儿奶粉要加脂肪酸，奶的宝宝适合什么样的配方奶呢？奶粉大致可以鲜牛奶干燥而来的全脂奶粉，另外一种呢是改变了牛奶的营养成分，向母乳成分靠拢的配方奶粉。两岁以下儿童不适宜喝鲜牛奶，所以呢也不适宜喂全脂奶粉。配方奶则是按照年龄段配置的，分为0到6个月、6到12个月、1到3岁等，年龄段不同，成分也各不相同。家长呢要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来选择。另外，由产品的价格判断奶粉好坏是不可行的。我国进口奶粉的价格多数比其他国家要高。从奶粉所含的营养成分，比如热卡、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参数的含量上了解该奶粉的品质，才足以判断产品的好坏。感谢您收听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2: Everybody, let's go to the Christmas party!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洒脱是秋天的性格，丰盈

0: 天的形象，收获是秋天的标签。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秋色已至，来日方长。方长
1: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专题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每年的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呢，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和身心健康密不可分的一件小事儿——睡眠。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睡眠困扰率已经达到了48.5%，近乎每两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正在遭受睡不好的困扰。那人的一生呢，有1/3的时光都在睡眠当中度过，而这短短1/3的休憩时光，直接决定了我们另外2/3日子的生活品质与身体健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怀柔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红娟大夫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拆解睡眠健康的那些疑问，解开大家长久以来关于睡觉的种种困惑。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主任，如今睡眠问题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烦恼，在朋友圈里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大家吐槽失眠，吐槽睡眠时间不足的这样的感慨。那很多人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睡多长时间才算是合格？是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要睡满8个小时才算是健康的睡眠呢？
3: 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最容易搞错的一个问题啊。其实睡眠需求呢是因人而异的，就跟吃饭一样，有的人吃两碗呢他才饱，有的人一碗就够了。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呢，每天6到9个小时就是正常的，年纪大了以后会稍微的再短一点，还有极少数的天生就是叫短睡眠者，他睡5-6个小时白天照样很精神。所以判断睡眠够不够，关键呢不是看表上说睡了几点，睡到几点，而是呢看白天的状态。如果白天头脑清醒啊，精力充沛啊，不打瞌睡，哎，那就说明你的睡眠是够的。但是要是白天昏昏沉沉的，注意力不集中啊，老是要需要靠咖啡来硬撑着，那即便是你在床上躺够了8个小时，那也说明
2: 而是我们白天一整天的精神状态。那什么样是真正的睡好了？如果说长期睡眠质量不佳，又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隐患呢？
3: 这就得先说说这个睡眠结构的问题了啊。我们的睡眠呢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是这一晚上要经历多个周期的，一整夜呢大概需要是4到6个周期，每个周期的时间呢约是90到120分钟。这一个周期呢大概包括3个阶段，一个是浅睡眠期，二是深睡期，三呢叫 REM 睡眠期，也叫快速眼动睡眠期。刚入睡，身体呢逐渐放松啊，血压、心率啊、体温呢、慢慢下降，这个时期是很容易被唤醒的。深睡期呢，我们专业又叫慢波睡眠期，这个时间段呢，身体是一个快速修复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生长激素大量分泌，免疫系统呢得到优化，是我们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的一个关键阶段。那这个 REM 睡眠期呢，就是我们做梦的主要时期，我们很多的梦境都出现在这个时期里。这个时期大脑活动是接近一个清醒状态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看到这个人睡着的人在这个时期他的眼球是快速转动的，它的作用呢是对我们巩固记忆啊、调节情绪啊，还有大脑的其他的一些功能恢复都至关重要。这一夜之中呢，咱们的深睡期呢大多数是集中在前半夜，那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呢就是在后半夜会比例更高一些。我们睡眠整体它的核心功能就是身体修复、能量恢复、记忆的巩固、学习的强化，包括调节情绪以及提升免疫等等啊，代谢平衡。

0: 平衡这些功能。其实睡眠呢，就是好比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如果这个睡眠坏了，那就像说开关坏了，全屋的灯可能都跟着出问题。那最先报警的就是我们的大脑，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会体会到注意力涣散，反应慢，记忆力变差等等，时间长了会增加痴呆的风险。接着呢，可能我们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就是焦虑抑郁的风险会增高，反过来焦虑又会增加我们的失眠情况，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身体也是一样，难逃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身体代谢的指标容易出现问题，就增加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的这些风险，人体容易发胖，免疫力低下，甚至出现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肿瘤等等。那对于孩子来说，如果睡眠不够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睡眠呢是健康的基石。
1: 那听完您的讲解之后呢，我们对睡眠的意义又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那王主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喜欢佩戴智能手环，用来监测睡眠、监测血压等等。可是呢，当看到后台的报告之后，有人就发愁了，说自己怎么一整晚的深睡眠时间仅仅只有一个小时左右。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说明睡眠是严重不达标的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门诊上也经常会有人问到哈。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深睡眠呢，其实它只占我们整夜睡眠的2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8个小时的睡眠，深睡能有1个半小时其实就可以的了。而且这个深睡眠的比例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会多一些，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确实占比会逐渐减少的，70岁以后呢就明显减少了，这个其实是自然规律。所以说如果我们监测到的有1个小时多一点的睡眠恐慌啊，这里呢要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深睡眠主要集中在入睡后的这个前半夜嘛，越到凌晨会越少，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深睡更多一点，那么并不是说我早上我赖床多睡一会儿，而是在晚上在11点之前我们尽早的上床睡觉，这样呢，我们的深睡比例可能会更多一些。如果是总经常熬夜的人，那你其实你就是把你这个深睡眠期给舍去掉了，所以这样子你可能真的是把我们这个睡眠的含金量就给降低了啊。
1: 哎，这个知识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原来早睡呢远比久睡更加重要。那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有这样一类人，躺下呢很快就能睡着，而且鼾声震天，身边的家人还会羡慕，哎呦他睡得真好，又沉又香。王主任，打呼噜是不是就代表睡眠质量很好呢？
0: 这可不一定啊，打呼噜确实我们要分情况的啊，有些时候打呼噜它很可能是身体在报警，如果你的打呼噜就是很轻微很均匀的，这个问题一般不大，但如果你的鼾声非常响啊，甚至打着打着突然就没声了，停了十几秒甚至几十秒的也有，然后一会儿接着又打，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了。而且如果是你白天还经常犯困，哎，坐在那儿一会儿就着了那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了，这是一种病。这种病呢可能在晚上会出现几次十几次甚至上百次的这种呼吸暂停缺氧，那它其实是我们高血压呀、冠心病、脑卒中的一些重要的危险因素，还会让你越睡越累，就白天醒了之后还是觉得头昏昏沉沉的。那我们从体型上看，如果是偏胖的、脖子粗的，中年人可能就要小心。孩子呢，如果是存在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肿大呀，也可能会存在这种问题。如果有上述情况呢，其实是建议大家可以到医院去做个睡眠监测。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监测发现你晚上是单纯的就是轻轻打呼噜，还是有没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有没有缺氧的情况。如果程度比较轻呢，我们靠减重啊、靠侧睡啊、戒烟限酒啊等等，这些是可以改善的。如果程度相对比较重呢，可能就需要佩戴呼吸机来治疗。所以家里有人打呼打得惊天动地啊，甚至还带憋气的，千万千万要小心，尽早拉他到医院来进行个检查。
1: 看来我们不能把打呼噜当成一件小事，要根据情况来进行分辨，这一点一定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那王主任，还有一个大家常常疑惑的点，不少听众反映自己整夜都在做梦，好像这个梦就没完没了的，睡醒之后呢浑身疲惫，那多梦是不是就等同于

0: 没有睡好呢？
1: 先说结论啊，做梦本身并不是坏事啊，甚至是必须的。刚才说过这个梦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叫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期呢，它是有整理记忆啊、情绪消化呀、创意整合这些功能的。其实我们白天很多的事情、经历的一些事、学习的一些事，就在我们睡眠过程中呢，通过这个时期把它变成一个牢固的记忆。但是为什么有人觉得哎呀，我做梦就是没有睡好呢？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梦，而在于你这个睡眠的片段化。就是我们睡眠老是中断啊，前面提到了，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频繁的醒，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梦境比较多。再有一种情况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大，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下，然后你的梦境就比较生动，更容易被记住，而且最主要是第二天你会感觉到这种特别疲劳。所以偶尔有些梦呢，并不一定就是说多么严重的问题，调整一下，放松一下，可能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反复的这种做噩梦，甚至从梦中惊醒，或者是在梦中有激烈的这种肢体的活动，那个我们就要重视了，也要鉴别一下会不会有一些焦虑抑郁的情绪，或者一些创伤，或者是一些睡眠相关的一些疾病啊。
0: 那也就是说，做梦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只有频繁的噩梦、夜间惊醒才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那王主任，说起助眠，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妙招，最经典的好像就是说睡不着的时候咱就数羊。那这个方法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入睡吗？
1: 数羊是流传最广的这个助眠偏方了。但是呢，可能现实生活让我了解到，对大多数人来说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那为什么效果不好呢？一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这个数羊的这个行为可能是太单调了，我们大脑呢容易跑偏，哎，数着数着可能就精神涣散了，就去想其他的东西了。那第二个呢，可能有些人会有焦虑情绪，他数从一数数到了200甚至300他还没睡着，这个时候他就焦虑情绪起来了，甚至会有挫败感，反倒更不容易入睡了。所以入睡这件事呢，其实你越努力可能越困难，所以我们的这个正确的思路是建议把这个注意力从这个催自己睡着换成呢让自己身体放松下来。下面有几个小的放松的方法，其实我们在家里躺在床上就可以做。第一个呢，就是478的一个呼吸法，第二个是一个渐进式肌肉放松法，这里就不跟大家详细介绍了。第三还有什么正念身体扫描的方法，这些在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指导语啊。另外有一点呢，强调一下，就是如果你躺下了，不管你是数羊了还是做上面这种放松了，如果超过30分钟还是一个清醒的状态，那咱就不要硬躺了，那就起来在其他的空间活动一下，坐着发发呆呀，看看纸质的书啊，等你再有困意了，咱们再重新上床去睡觉。
0: 其实除了刚才说的数羊这个方法之外，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说在睡前我们可以喝点酒，尤其是喝一杯红酒能够安神助眠，好多人也说好像是管用的。王主任，那这个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健不健康呢？
1: 喝酒助眠呢也是比较具有迷惑性的一个睡眠误区之一吧。其实我门诊也遇到，包括今天门诊也还有病人在说，哎呦睡不着就得喝点酒。结论啊，咱们说一下，酒精确实是可以让你快速入睡，但是它整体上呢，它会破坏我们睡眠的质量。就刚才提到的，睡眠它是有结构的，那通过酒精让你入睡，它是会破坏我们这个睡眠结构的。长期来看，其实弊是大于利的。那为什么酒精能让我们助眠呢？其实酒精它就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抑制剂嘛，你喝酒之后就会产生这种镇静的效果。在短时间内它确实是有效，但这种效果可能是表面的、短暂的啊，因为它破坏到我们这个深睡眠呀、做梦睡眠期的这些结构，肯定是影响到了深睡期和做梦睡眠期的这个功能了嘛，所以你第二天可能还会觉得很疲惫啊。时间久了就是还可能会出现一个酒瘾的问题，到最后就是酒瘾啊、失眠呀缠在一起，长期来看肯定是得不偿失。
0: 这回大家明白了，属羊也不一定能够起到作用，而且喝酒呢长期看还是得不偿失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就想知道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养成哪些好的习惯，可以实实在在的改善我们自身的睡眠质量，请王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些实用建议。
1: 嗯，好的，除了前面这个给大家也提到过几个放松的方法，我再跟大家说几条比较实打实的一些建议吧。第一呢，就是定时起，每天同一时刻起床，因为你什么时间睡可能我们做不到，定不了，但是这个什么时间起我们应该还是可以自己决定的，包括周末也建议大家在固定的时间起床，这样对于校准我们生物钟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晒太阳，白天呢要多晒太阳多活动，尤其是上午的这个阳光也是等于给我们这个生物钟在上发条。第三呢，就是管住嘴，下午2点以后呢就少碰啊咖啡啊浓茶呀，还有就是晚上别吃太撑，晚上吃的太饱了肯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当然更不建议大家用饮酒助眠。第四呢，是避免蓝光，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电脑， 这种屏幕的蓝光它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你越刷手机可能越精神，把卧室这种光线温度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模式。另外呢，就是床我们一定要切记，床只是用来睡觉的，不要在床上办公啊，看手机啊，打游戏啊等等。第五就是调环境。第六呢，就是控午睡。 午睡我们尽量控制在20到30分钟之内，也千万不要一下睡午睡睡到下午3、4点、4、5点钟。周末也切记不要在白天疯狂的那种补觉，如果你白天补了，那么当天晚上肯定就会又影响这个晚上的睡眠了。
0: 刚才王主任说到的六条简单好执行的睡眠守则，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第一，定时起；第二，晒太阳；第三，管住嘴；第四呢，是避蓝光；第五呢，是调环境；第六呢，是控午睡。那我们也希望这几条实打实的建议呢，大家不妨收藏起来，慢慢践行。
1: 王主任，如果说我们坚持自我调节之后，失眠和睡眠差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就医？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科室去就诊呢？很多人其实觉得，睡不好我扛扛就过去了。其实，不建议，就是咱们还是要早期干预的。如果刚才提到的这些方法，我们尽早的去干预。假如说这些方法都调不好，那么，甚至是出现其他的一些情绪啊、精神方面的这种问题了，建议大家及早的到专业的医院去就诊。那咱们这边呢，可以挂神经内科或者有睡眠专科门诊。睡眠其实真的不是小事儿。睡眠问题呢，不是小事儿，但呢，肯定也不是不治之症。咱们早看早治，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有明显的改善的。睡不好来医院看一看，其实就跟感冒了来医院看一看是很正常的。不要觉得睡眠就是非得靠自己扛。
0: 那今天我们围绕睡眠健康聊了很多，我们跟着王红娟主任一起厘清了很多睡眠误区，打破8小时睡眠定论，读懂深睡眠的价值，辨别打鼾背后的健康风险，分清多梦的利弊，同时呢也学到了安全有效的居家放松方式，还有一套完整可落地的睡眠养护方案。 睡眠呢，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石，更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面镜子。好好睡觉从来都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儿，而是我们善待自己最简单的方式。那我们也希望听完本期节目之后呢，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重视睡眠，善待睡眠，告别疲惫，夜夜安睡。那再次感谢王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能被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咱们多多关注睡眠健康。那顺便跟大家说一声呢，我们北京环绕医院神经内科开设了睡眠心理门诊，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二的下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出诊，在新门诊楼的5楼。希望呢有被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过来咱们聊一聊，希望大家呢夜夜好眠，白天精精神神的。
0: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主任的暖心提示。睡眠呢，其实是一场温柔的自我修复，愿我们都能够放下焦虑，拥有安稳踏实的长夜休憩。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健康伴你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本啊。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6: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9: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
13: 上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
1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6: 电影放完了。
17: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7: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18: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9: 我们说电影，
20: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刚到安江农校教书的袁隆平受到鼓舞，希望研究一种高产的新作物。刚开始的选的是红薯、南瓜，但都失败了。后来袁隆平在学校试验田偶然发现了一株穗大粒多的天然杂交稻，由此转向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倾尽毕生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都在为实现中国人的禾下乘凉梦而奋斗。国产影片《袁隆平》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袁隆平》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史凤和执导、郭敬林、徐云等主演的人物传记片，在2009年的3月19号在中国内地

0: 他根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这位杂交水稻之父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为解决人类温饱问题执着于杂交水稻研究的坎坷历程。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在长沙逝世， 享年91岁。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 直到2021年年初， 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 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958年， 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袁隆平尊重科学，潜心研究生物遗传学。 他独特富有哲理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可是袁隆平不入潮流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跑到沅江去游泳了。县委书记陈洪涛也来到江边陪他一起游泳。
1: 你这么好的功夫怎么没进国家队？
2: 因为我的梦想，绿色梦想。
1: 绿色梦想？哎，说来听听。
2: 我小时候啊喜欢大自然，植物啊泥土啊，反正花花草草的什么都喜欢，对高中一毕业呢就报考了农学院。
1: 哦，你是少年励志。
2: 比什么志啊，上大二的时候我还差点跳了龙门。
1: 哦，
2: 那时候啊正好赶上抗美援朝，热血沸腾啊，所以报考了红军。经过36项考核我通过了。哦，原来我们还是战友啊。
0: 应该是战友，可惜啊擦肩而过。新中国经济建设需要人才，上级领导只能忍痛割爱，我呢又回了农学院。哎呀，国家的决定真是太对了。在学校的试验田里，袁隆平和学生董杰发现了一株结有230粒的高产稻穗，他兴奋异常，如获至宝，天天向忠诚的卫士细心地呵护着它。 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饥荒让袁隆平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暗自立下誓言，一定要研究出高产的杂交稻，让天下受苦的百姓都能吃饱饭，让人类远离饥饿。一转眼，袁隆平教的学生就要毕业了，在毕业晚会上，他对同学们说：“
1: 你们明天就要离开学校了，说心里话，我舍不得大家。 你们都是学农业的，在这个饥饿的年代毕业，我想你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粮食和人类的关系。大地是母亲，我们应该尊重它；种子是生命，我们要呵护它。这是一个信念，我希望这个信念
3: 能够在你们未来人生的道路上生根发芽。陈洪涛书记来到学校给全体教职员开会，不止研究高产稻的工作。大饥荒虽然过去了，但是粮食依然是紧张的，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同志们。农校是我们黔阳地区科技的排头兵，能否种出高产的粮食， 安江农校将起很大的作用。
4: 感谢领导对我们农校的重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研究出高产稻来。
3: 好啊，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强调一下啊，浮夸弄虚作假那一套不能搞，也搞不得。哎，袁隆平怎么没来啊？他去年发现的那株高产稻
4: 现在怎么样了？不怎么样。
3: 哦，具体一点。
4: 啊，是这样的，禾苗出穗后啊，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齐，没有一株赶得上他们的上一代。
3: 这就奇怪了啊，父亲健康，这后代怎么会这样呢？
4: 既然没有复制成功，就没有什么科学价值。
3: 话不能这么说，我不懂科学，但是我知道这和打仗一样，谁能保证每一仗都能打赢了？
0: 会后，程书记特意来到稻田找袁隆平。
2: 哎，程书记，

0: 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天然的高产稻，实际上呢，他们是天然的杂交稻，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
1: 是这样啊？
0: 对。
1: 你的这个发现对未来的研究有意义吗？
0: 当然了，意义重大。
2: 啊！袁隆平一门心思扑在育种研究上，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耽误了。关校长暗中发现袁隆平的学生董洁喜欢自己的老师，于是在关校长的撮合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已经34岁的袁隆平和学生董洁走到了一起，婚后董洁也就自然成了袁隆平科研和生活的助手。袁隆平依据对生物遗传学的深入研究，同时经过仔细观察和反复推敲，论证了先前发现的稻株就是天然杂交稻。从此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高产梦就启程了。县委书记陈洪涛是一个惜才爱才的领导，当他得知袁隆平要进行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鼓励，并责成学校为他配备了2名助手。试验田里，袁隆平用三系法培育的水稻长势良好，他和助手都很高兴。
3: 大哥带着无花小金到广东南繁去了，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4: 错不了。哎呀，你看看咱们这个退花型和败絮型长得多棒啊，啊，每一株都分出了3-5个念。他这是有话要对咱们说哟。
3: 在老师眼里，水稻也是有个性有思想的生命。
4: 哎，当然了，而且他固执的个性跟我还有点像。哦，我跟你讲，他是自花授粉，我呢自由散漫。所以啊，我把三系法呀把它分门别类了。一系法呢独身主义，二系法自婚姻。咱们要利用这个三系法改变他固执的个性，赋予他新的生命。
2: 在妻子和2名助手的帮助下，袁隆平在茫茫的稻海里找到了败育型雄性不育株。随后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杂志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袁隆平为了更好的育种，带着2个学生去了海南，而且一干就是好几年。原来的县委书记陈洪涛到农业厅主持工作，他首先就想到了袁隆平和董洁去海南找崔灿，企图说服袁隆平回湖南，被一口拒绝。因为袁隆平不想错过野生稻一年一度的抽穗扬花期，但是因为袁隆平的研究一直拿不出成果，农业厅经过专家讨论，准备停拨他们的研究经费。袁隆平非常气愤，跟崔灿吵了起来。董洁见状，赶紧陪着丈夫去稻田了。
4: 每回啊，一走到这稻田边上，我不瞒你说，我就打心眼里高兴。没。虽然他呢也让我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失败，但也是他每一回都能让我重拾信心。来，有时候看着这些稻苗啊，我也觉得我像他们爹。哎，那你就是他们妈。哎，说起这个来，好长时间没爹妈的消息了，他们怎么样了？
5: 隆平，父亲走了。
6: 是不是出了事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说话，
4: 说话呀！我问你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说呀！
5: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是想叫你回去的，可是父亲说隆平忙，他在干大事，别的亲人都要来，但隆平不能来，不要告诉他，千万不要。他在临闭眼的那一刻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其实我知道

0: 你不懂，是他不孝。那是他儿子的不孝。父亲说，隆平尽孝了，他为老百姓尽孝，尽的是大孝。
1: 陈洪涛带着专家远赴海南，目的是为了求证袁隆平的研究成果和进展情况。
2: 哎呀，
3: 你好，老领导。
2: 你这个袁隆平啊，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哎，你这身上搞的什么名堂啊？
3: 这是我刚发明的防晒防暑霜，你们要不要也试？
1: 原来这之前，袁隆平刚刚经历了险境。为了观察野生水稻，他不小心陷入了泥潭，幸亏别人及时发现，才把他救了出来。
3: 刘老师，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这回你来可得给我多指点指点。
2: 岂敢。从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杂交水稻到今天也将近快十年了吧。啊，由于这个研究至今没有出成果，所以啊，反对的意见越来越多。今天我特意请你们两位专家来啊，啊，大家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话尽管说啊。
4: 我认为吧，党和政府给袁老师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少了，可是呢，到现在却一直没什么成绩。
5: 我一直从事水稻栽培的研究，自从10000年前人类发现水稻至今，它一直就是自花授粉植物。我认为如果强行改变它的生命遗传基因，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行为。
6: 杂交水稻试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谓三系配套，日本的新城常有也已经搞出来了，只可惜产量太低，毫无推广价值。印度的克丹姆、马来西亚的布朗、巴基斯坦的阿内姆都从事过杂交水稻试验，但最终都放弃了。事实证明，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
3: 明白了。10000多年以来，我们的祖先搞不成的事儿呢，我们也搞不成。外国专家同行他们研究不出来的，我们也研究不出来。从你们的谆谆教诲中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放弃。但我很想问问，那要我们这些学农业的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外国人屁股后面爬不就行了吗？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但是作为一个学农业的人，我觉得我有权利也有义务让这个地球上有限的土地收获更多的粮食，让人类远离饥饿。我永远忘不了3年自然灾害，刻骨铭心。我从那会儿我才真正理解到什么叫饥饿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饥饿可以使人类失去和平，失去安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自从我袁隆平做了这个杂交水稻的梦以后，我就把自己搁到了那个悬崖边上。你们可以不给经费，可以撤销这个项目，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袁隆平绝不放弃。
1: 水稻专家的冷嘲热讽不但没有削弱袁隆平的锐气，反倒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陈洪涛回去不久，袁隆平他们就发现了3株败育型雄性野生稻。他们的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成功，预示着三系配套的最后一道难关已经攻破。为此，陈洪涛将袁隆平叫了回去，商量接下来。

0: 现在名声可大得很啊！全国有18个科研单位，几万智种大军汇集到海南，这可是全国性的大协作呀！哎，开天辟地，还是头一回啊！坐，哎，给你留的，
1: 什么？
2: 侯爷。
0: 哎呀，你这个总指挥带的兵，比我当年打仗的时候还要多呢。
1: 谢谢领导的支持。
0: 你现在是农科院杂交水稻科研组的组长，啊，可以名正言顺的甩开膀子大干。
1: 曾厅长，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0: 有什么困难啊？你说。
1: 科研组现在人手不够。
0: 哎，我就知道你要提这个，我早给你准备好了。
3: 陈洪涛给袁隆平调集了很多帮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袁隆平他们的试验有了结果。但是在程厅长主持的总结会议上，袁隆平的研究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嘲讽。
4: 结果已经出来了，对照品种呢是亩产718斤，杂交品种却不足700斤，稻谷比标准品种减产了3%，稻草却增长了70%。
5: 杂交砸到稻草上，这倒是一大创举啊，牛和马的饲料不成问题了。罗西和，你可以把经验总结一下，也可以写篇论文，让全国科技界讨论讨论。
1: 老前辈，三叉稻呢，是我和罗西和一起搞的，我是这个科研组的负责人，有什么话呢，您就跟我说，有什么责任呢，应该由我来负。
5: 我只是一家之言，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6: 说句玩笑话吧，这人就是不吃草，这人要是吃草的话，袁组长的杂交水稻倒是前途无量啊。
4: 扯远了，风凉话和不利于团结的话请不要说。
5: 崔灿同志，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好比猴子和人的结合，能生出更优秀的后代吗？
0: 袁隆平啊，你今天很谦虚吗？啊，我老程来不是看你态度的，而是来听你讲的。
1: 从表面上看，我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成功了。至于优势是体现在稻谷或者稻草上，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改进它的亲本配种，我相信稻谷也能增产70%。
3: 袁隆平终于成功了，他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以后的第五大发明，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1976年到1998年，三系法杂交水稻累计种植8373公顷，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1995年起，二系法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生产，平均亩产比三系法又递增了10%左右。2006年止，杂交水稻累计种植55亿多亩，增加稻谷5000多亿公斤。据统计，杂交水稻所增产的粮食每年可养活1亿人口左右。
1: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类摆脱饥饿，让天下的人都吃饱饭。
3: 影片要全方位地展现袁隆平的人生，所以呢，石导也免不了要了解袁老的一些青春岁月。史凤和表示，一开始和袁隆平交往还是有点小心翼翼的，但是呢，大家谈开之后，袁隆平呢也就不把史凤和当外人了，当成家人在拉家常，把年轻时候谈恋爱、失恋、在学校的那些经历和故事都原原本本的讲给了史凤和听。那么这些都给他后来的拍摄做了很大的铺垫。在影片的结尾，袁隆平院士还亲自出镜表演，他用流利的英文向外国记者介绍自己的2个梦想，

0: 史峰和原本就是希望袁隆平能够饰演影片之中全部的老年戏份，但是由于袁隆平太忙了，直到最后一天才有时间来到片场。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
1: 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汪曾祺的《佳人闲坐，灯火可亲》。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 大家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有人只会暂时搁置想念，独自漂泊在异乡过年。然而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对家的眷恋始终烙印在每个人的骨子里。《佳人闲坐，灯火可亲》中，汪曾祺就对儿时在家过年的场景念念不忘。临近年关，他家的堂屋门口会装上一扇严实的木门，阻挡住寒风的侵袭。 床上拆了帐子，铺上厚厚的稻草，暖手暖脚的铜炉也装满粗糠，一烧就是一整天。他的老家还有个习俗，大年初一那天，商人们要把东家的名帖投到常有来往的别家店铺。他每次帮开药铺的祖父盖名帖、投名帖时，便顿觉节日的喜气扑面而来。散落在各地的乡亲纷纷提着年货归来，弥漫在大街小巷中。
2: 汪家老小也围炉而坐，祖父喝着小酒，祖母做着针线活，父亲则陪孩子们做游戏、摆弄玩具，长辈谈笑风生，孩子追逐打闹，铜炉里的火也越烧越旺，定格成了无数人眼中最美的画面。真正的年味儿不只是贴春联、看春晚的喧闹，还有与家人相聚的欢喜。贾平凹曾说， 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趣。汪曾祺先生被称为是最具名士气质又有趣的文人。他写字、画画、拉琴、唱戏、喝酒、品茶，好美食，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在寻常的烟火气里，乐之天命，怡然自得。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 把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生平回忆、文化杂感、山水游记、美食美物、草木虫鱼等都生动自然地描绘出一幅幅画卷。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
0: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4: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AI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6: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7: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8: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9: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0: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

0: 哦，这个县官可真是了不起，他
1: 就叫做海瑞，是广东琼山人。海瑞从小就死了父亲，他是靠母亲抚养长大的。海瑞小时候家里生活十分贫苦，他20多岁中了举人之后，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育。在此期间呢，他教导学生十分严格认真。不久，上司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去做知县。过去县里的官吏审理案件的时候，往往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谁给的钱多就判谁打赢官司。海瑞到了淳安之后，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他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人。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
0: 出污泥而不染，海瑞能秉公办案，可是非常难得。
1: 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他仗着有后台，到处敲诈勒索，谁敢不顺他的心，就该谁倒霉。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县里的官驿里。要是换了别的地方，官吏见到总督大人的公子，奉承都来不及。可是在淳安县，海瑞立下了一条规矩，不管什么样的大官贵戚，一律按照普通客人招待。
0: 这倒是个好规矩，不过我觉得海瑞少不了要挨批评了。
1: 胡宗宪的儿子平时养尊处优惯了，他看到驿站的驿吏，也就是服务员啊，送上来的饭菜如此的简单，认为是有意怠慢他。这个公子哥气得掀翻了饭桌，喝令随从把驿吏捆起来倒吊在梁上。驿站里的差役吓坏了，赶快去报告海瑞。海瑞知道胡公子招摇过境，本来已经感到厌烦，现在竟吊打起毅力来，就觉得非得管管他不可了。
0: 哦，海瑞打算怎么处置这位公子爷呢？
1: 海瑞听完差役的报告后，装作镇静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的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肯定不是胡大人的公子，这一定是个什么地方上的坏人冒充胡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的。
0: 可是这个大摇大摆的公子真是胡宗宪的儿子啊。
1: 说完把胡宗宪儿子到县衙审讯去了。一开始，那个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威风，暴跳如雷，但海瑞一口咬定他是个冒牌货，还说要把他重办，他这才泄了气。海瑞又从他的行装里搜出了几千火收充了公，还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然后把他撵出了淳安县的县界。
0: 海瑞对上司的儿子这么凶，难道不害怕打击报复吗？
1: 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他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巡抚衙门。海瑞说有人冒充公子非法吊打义利。胡宗宪明知道他儿子吃了大亏，但是海瑞信里边没有牵连到他，如果把这件事声张起来，反而失了自己的体面，也就只好打落了门牙，往肚子里咽喽。
0: 真是拿海瑞没办法。
1: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京里的御史叫燕茂清，被派到了浙江视察。燕茂清是严嵩的干儿子，他敲诈勒索的手段更狠毒。燕茂清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官员要是不孝敬他一大笔钱，他是绝不肯放过这些地方官的。各地官员听到燕茂清要来视察的消息，都犯了愁。但是燕茂清偏又要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他通知各地说，

0: 向来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奉迎，
1: 一边狐假虎威吃拿假药，一边又说自己奉公守法，两袖清风，真是虚伪至极。
0: 海瑞听说燕茂卿要到淳安，就给燕茂卿送去了一封信，信里说，我接到了通知，要求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宴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很为难了。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的地方一样铺张，只怕又违背了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呢？燕是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就听说海瑞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又知道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吃过大亏，就有点害怕了，于是临时改变主意，绕过淳安，他到别处去了。
1: 海瑞这一封信可给当地百姓省了不少钱啊。
0: 为了这事儿，燕茂卿对海瑞怀恨在心，后来燕茂卿指使他的同党在明世宗面前狠狠地告了海瑞一状，海瑞的淳安知县的职务也就被撤掉了。到严嵩倒了台之后，燕茂卿也被充军到了外地，而海瑞却恢复了官职，后来又被调到京城。海瑞到了京城后，对明世宗的昏庸和朝廷的腐败情况见得就更多喽。
1: 我以为大明朝只是地方官场上乌烟瘴气，原来根本问题是出在了北京城，更准确的说是明世宗这个皇帝糊涂透顶。
0: 那时候明世宗已经有20多年没有上过朝了，他躲在宫里一个劲儿地跟一些道士们鬼混，朝臣们虽然知道这样不妥，但是谁也不敢说话呀。海瑞虽然官职不大，却写了一道奏章向明世宗直谏，他把明王朝的腐败现象痛痛快快地揭露了出来。海瑞在奏章上写道，现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天下的老百姓对陛下早就不满了。
1: 明世宗看到海瑞这么批评他，一定很生气吧。
0: 海瑞把这个奏章送上去以后，估计自己会触犯明世宗，甚至可能保不住性命了，于是他在回家的路上顺道买了一口棺材。他的妻子和儿子看到这个情况都给吓呆了。海瑞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亲人们，并且把他死后的事儿一件一件都交代了个清楚，把家里的仆人也都打发走了，准备随时被捕处死。果然，海瑞这道奏章在朝廷引起了一场轰动，明世宗看了后是又气。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地上跟左右侍从说，快把这个人抓起来，别让他跑喽。
1: 海瑞还真要被抓了。
0: 旁边有个宦官早就听过海瑞的名声，他跟明世宗说，这个人呐，是个出了名的书呆子，他早知道触犯了陛下活不成，把后事都安排好了，我看他是不会逃走的。后来明世宗还是把海瑞抓了起来，交给锦衣卫严刑拷问。好在这个明世宗没过几天也就死了，海瑞这才得到释放。
1: 所幸海瑞还活着，这么个清官要是因为两句实话丢了命，那实在太可惜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清官海瑞的故事，这期讲点什么呢？
0: 明世宗的时候，有一批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

0: 骚扰百姓，他们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
1: 哦，倭寇，这倒是很熟悉的一个词。倭寇是日本人吗？
0: 这个问题呢，有点复杂，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在晚清时期，光绪皇帝的上谕当中频繁地使用倭寇这个词儿来代指日军，但是在明朝中期啊，也就是我们正在讲述的这个时代呢，倭寇指的是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的海盗。而这个时期的海盗既有日本的无业游民，在当地混不下去了，出来打家劫舍当强盗，也有很多原本是我们中国沿海
1: 的。医生叔叔，这我就不明白了，沿海的渔民和商人为什么不打鱼或者经商，偏偏去当海盗呢？
0: 这说来可就话长喽。这一切呀，都是明朝严格的海禁政策造成的。明朝刚建立的时候，被朱元璋打败的张士诚、陈友谅等人的一些部下逃到了沿海的一些岛屿上，他们和外来的日本海盗勾结，骚扰沿海地区。于是从朱元璋起，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限制私人出海捕鱼和经商。这个举措虽然对打击海盗有帮助，却砸了世世代代生活在海边的老百姓们的饭碗。渔民不能下海捕鱼，商人也不能出海经商了。
1: 不对不对，我记得前面刚刚才讲过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啊，郑和走了那么远，去了那么多国家。
0: 哎呦，傻孩子哟，郑和下西洋那是皇帝派他去的呀，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官方往来，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老百姓是不能够随便出海的。
1: 只许州官放火，不是意思喽？
0: 嗨，怎么想咱们呢，接着讲倭寇的故事。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我都快给忘了。哦，对了，说到公元1553年的勾结下，倭寇登陆之后，就分成了许多小股力量，对几十个城市展开了抢劫。沿海的官吏和士兵打不过倭寇，见了他们就跑。
1: 倭寇的气焰这样嚣张，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
0: 倭寇的侵略是越来越过分了，这使得躲在深宫里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他叫严嵩想法子去对付倭寇。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要解决倭寇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保佑。明世宗居然就信了赵文华的鬼话，他让赵文华到浙江去祷告海神。随后朝廷又派了个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叫于大猷前去抵抗。于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后来浙江总督张京被赵文华陷害入狱，于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于大猷被捕入狱之后，沿海的防务就没人指挥了，倭寇的活动呢就又猖獗了起来。没办法啊，朝廷只能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了浙江，这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1: 戚继光能像于大猷一样打败倭寇吗？
0: 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是山东蓬莱人。戚继光到了浙江之后，先检阅了当地的军队，他发现那些军队纪律松散，根本就不能够打仗，于是就下定决心另外招募新军。戚继光一发招兵命令，马上就有一批饱受倭寇侵扰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抵抗倭寇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就发展到了4000人，
1: 这倒是补充了不少兵员。
0: 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知道

0: 光有人还不够，兵士不经过严格的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于是戚继光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专门研究了阵法，还亲自教士兵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的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大，戚家军的名气就在远近传开喽。
1: 戚继光研究出了什么阵法呢？
0: 戚继光最有名的阵法当属鸳鸯阵了。鸳鸯阵阵型以12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紧跟着的两个人，一个用长牌，一个用藤牌，长牌手用长盾牌来应付倭寇的重剑长枪，藤牌手用轻便的藤牌，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以与敌人近战。
1: 长牌手和藤牌手是队伍中的防御力量，那么有没有用于进攻的力量呢？
0: 那当然有了，光有盾牌怎么能够打退敌人呢？鸳鸯阵中再有两个人为狼仙手，拿着狼仙。这个狼仙呢，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制成的，制作的时候要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还要保留四周尖锐的枝丫叉。每只狼仙长3米左右，狼仙手利用狼仙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
1: 原来竹子也能被用作武器呀，真新鲜。
0: 接着是4名手持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2个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仙手。再跟进的是使用短刀的短兵手，如果长枪手没有刺中敌人，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去劈杀敌人。最后一名为负责火石的火兵。鸳鸯阵不但矢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型变化十分的灵活。
1: 难怪戚继光的军队打仗这么厉害，原来是阵法先进。
0: 几年之后，倭寇又去袭击台州一带，戚继光很快便率领新军赶到台州迎敌。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是戚家军的对手？双方交锋了9次，每一次都以戚家军获胜而告终。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待不住了，被迫逃到了海船上。后来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只，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的倭寇被烧死或者掉到海里淹死了，留在岸上的呢，也只得乖乖地投降了。
1: 戚继光果然厉害啊。
0: 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占不到便宜，就不再侵犯浙江了。第二年他们又去骚扰福建沿海，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附近，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住倭寇的进攻，便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继光前来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后，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10里外的横屿岛，那儿4面是水，地形险要，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的民
1: 对付他们呢？
0: 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路既不宽又不深。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就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上岛。这些兵士到了横屿岛对岸后，就把干草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了一条路。戚家军踏着干草铺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了倭寇的大营。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盘踞在岛上的2000多名倭寇全部被歼灭了。
1: 倭寇怎么也想不到戚家军居然用这种方式登岛吧。
0: 戚家军攻下横屿岛后，立刻又进兵牛田。 到了牛田附

0: 不禁，戚继光传出命令说：“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牛田的倭寇真的以为戚家军会暂时停止进攻，就松懈了防备。然而，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兵毫无准备，匆促应战，禁不住戚家军猛打猛冲，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着残兵逃到了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一连攻下了敌人60多个营寨，消灭了溃逃的敌人。到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已经开进了兴化城，城里的百姓这才知道附近的倭寇都被戚家军给消灭了，
1: 两个据点都被端掉了，倭寇在福建也没了立足之地。
0: 后来于大猷也
2: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零成本变美：8个让你脱胎换骨的微习惯》。真正需要的是重新的行动。我们常常误以为变美变好必须靠昂贵的护肤品或者价格不菲的健身房会员，可真正的光彩往往来自内在状态和日常节奏的对齐。奥黛丽·赫本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快乐的女孩最美。当你清理掉心里的杂音，不再硬把自己塞进社会期待的模子里，你身上的自然能量也会随之改变。第一个习惯是掌握零成本的情绪极简，放下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你会发现来自内在平静的光会让你的脸自然亮起来。第二个习惯是体态上的优雅，它不花一分钱却能立刻提升你的存在感。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弯腰低头盯着屏幕，压力也让身体慢慢蜷缩起来，试着把肩膀感受也改变世界看见你的方式。好的体态是你最便宜的奢侈品，也是最安静的武器。第三个习惯是有意识的补水，并以天然完整的食物为基础，建立更干净的饮食方式。正如营养教练常常强调的那样，你的皮肤状态其实会反映出你给身体输入了什么。早晨醒来，先喝一杯温水，减少加工糖的摄入，不仅能减轻肠胃的浑浊感，也能改善暗沉的气色。做一顿简单、颜色鲜活的蔬菜餐，也可以变成一种让自己落地的仪式。把食物看作信息和药，而不是情绪安慰，才能唤醒身体原本鲜活的光泽。只拥抱清晨阳光的疗愈力量。安德鲁·休伯曼经常强调，醒来后一小时内接触自然光，有助于调节身体节律。不戴墨镜出门待10分钟，让清晨的光线落在你的眼睛和皮肤上，这个零成本动作可以重置你的昼夜节律，提高白天的清醒度，也会帮助夜晚获得更深、更有修复力的睡眠。只要我们愿意打开门走出去，大自然本身就是一座免费的药房。第五个习惯是通过数字断食保护你的认知圣地。现代人的不断刷屏会持续喂给我们一种经过精修和筛选的幻想，慢慢侵蚀我们的自我形象。卡尔·纽波特一直倡导深度工作，也强调有意识的离线时间，试着关掉不必要的通知，睡前一小时不再刷社交媒体，把那些被手机偷走的时间拿回来，

0: 用来读真正的书，或者安静地写写日记。一个安静不混乱的大脑会带来一种平和的神情，这是再昂贵的化妆品也无法复制、无法买到的。第六个习惯是练习有意识的安静和独处。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写过，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有多么重要，每天给自己15分钟进入绝对安静的状态，没有播客，没有音乐，也没有闲聊声，让念头自然游走，再慢慢沉下来。这种精神上的留白能清理掉长期累积的焦虑，也能建立心理韧性。在一个吵闹的世界里，一个享受自己陪伴的女人会散发出一种磁场很强、很难被打扰的平静，以及独立而高级的优雅。第七个习惯是每天接连。拿起一本非虚构书，每天只读10页，或者学习5个新的外语单词，让你的大脑始终保持被刺激、被打开的状态。当你拥有知识、深度和锋利的视角时，你的眼睛里会有一种独特的自信。智慧是一项长青资产，时间越往后走，它越有吸引力，就像一杯慢慢成熟的好酒。第八个习惯是彻底练习感恩，并建立一个干净的夜间收尾流程。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真心感激日常里那些微小的好事，确实能够重塑大脑中与快乐有关的神经通路。是不错的事，用自我原谅，放下遗憾，然后让身体真正休息，知道自己今天已经尽力了。当你带着感恩和稳定醒来，那种不费力的优雅自然会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透出来。改变人生并不需要彻底推翻重来，也不需要庞大的预算，它依靠的是那些微小却有意识的选择。塞涅卡曾提醒我们，并不是人生太短，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就从今天开始，从小处做起，选一个微习惯，然后认真坚持下去，守住你的能量，保持独立，也相信这些零成本行动所带来的复利魔法。你本来就是一件正在完成中的精致作品，并且每天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明亮地盛开。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您分享一篇来自三毛的散文，说给自己听。三毛天性自由敏感，走遍万水千山。荷西离世之后，他深陷巨大悲痛，回到台湾定居。说给自己听收录于散文集《送你一匹马》，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深度对话。他把心底的迷茫伤痛掏出来，轻声劝慰自己放下执念，学会接纳苦难。文字没有华丽修饰，字字发自肺腑，告诉我们先善待自己，才有力量拥抱人生。说给自己听，三毛。人这一生总习惯向外求索，渴求旁人的理解、偏爱与善待，把喜怒哀乐全寄在他人身上，

我们由人而来，便贪恋人群的暖意，明知生来孤独，离世亦是孤身，却不肯发掘自身的价值，过分看重别人在生命里的分量。一旦有人疏远、辜负、冷落，内心便惶惶不安，深陷委屈与内耗，久久无法释怀。从前的我亦是如此，待人掏心掏肺，凡事迁就退让，生怕用习惯性委屈自己成全别人。职场上小心翼翼维系人情，面对旁人的排挤与刻薄，一味隐忍退让。对待心动之人，毫无保留交付真心，隔着一层滤镜美化对方，甘愿为一段拉扯的情愫反复辗转。走入婚姻，倾尽所有付出，换来的却是轻视与伤人的言语。无数个深夜，我反复复盘所有伤害，执着讨要一份公平，一句珍惜，揪着过往的伤痛不肯放下，任由外界的人和事耗尽心神。后来我慢慢读懂一句话：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遥亘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世间没有人能永久承接你的情绪，也没有人会全然顾及你的感受。成年人的世界，多的是权衡利弊，少的是纯粹真心。有人靠近是有所求，有人疏远本无心。你的耿耿于怀，于伤害你的人而言，不过无关紧要的云烟。唯一日夜煎熬的，只有你自己。不必为了讨好别人，不断压缩自己的底线。你没有理由因为害怕伤害他人就一味付出，一味妥协，过度的迁就，只会让人忽视你的感受，觉得你的温柔廉价可欺。不必渴求所有人的认可，不必执着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旁人的闲言碎语、冷淡疏离本就不该左右你的心境。真正的自愈是学会放下执念，收回向外奔赴的心意，避开无谓的应酬，减少泛滥的热情，待人守住分寸，不盲目交付真心，漠视无端的非议，不再反复回想过往的伤害。往事不必反复缅怀，不值得的人不必反复惦记。好好照料自己的身体，安稳自己的情绪，读懂自己的需求。不必追逐旁人眼中的热闹，不必贪恋虚幻的暧昧与偏爱。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不苛责他人，不折磨自己。伤害无法抹去，但可以看淡；遗憾不能改写，但可以放下。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四季更迭，所有悲欢离合终会随风消散。不必困在过往的泥沼里自我消耗，学会与伤痕和解，与自己和解。往后余生，不必事事渴求别人懂得，守好本心，自爱自重，万般心事自度，万般温柔于己。唯有安顿好自己的心，方能抵御世间所有寒凉与委屈，从容度日。

0: 犀利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精密工业听诊技术装进耳朵里，怀柔硬科技企业发布商务效率耳机，区人社局聚焦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便民服务，依托系统盯人，网格兜底，上门认证，三项务实举措，将社保认证服务延伸至老年群众的身边。北京中医医院17种传统中药制剂落地怀柔区中医医院，并全面投入临床使用，辖区居民无需往返城区，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北京中医医院的老牌中药制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近日，程序 Auro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在怀柔正式发布，技术源头来自怀柔企业怀新声学，一家长期深耕工业设备异常检测的硬科技公司，把原本用于高铁轴承异响、电网变压器放电等工业场景的声学 AI 监测能力做进一副耳机里。

0: 怀新生学走通了从工业听诊到消费终端的转化路径。
1: 发布会现场，声音数据大屏实时跳动，说话声、室内环境音、室外环境音、笑声、自然环境音依次被识别并显示声强数据，不同类别的声音被清晰的分类呈现，这是耳机降噪能力的直观展示。把通话人声干净的提取出来，靠的是怀新声学自主研发的极静降噪算法。实验室环境下，这款耳机 ENC 环境降噪峰值达 73.99 分贝。行业基准显示，优秀的 ENC 算法通常可实现20至30分贝的降噪幅度。73.99 分贝的降噪深度意味着在极为嘈杂的环境中，通话对方听到的依然是清晰干净的人声。耳机同时支持 AI 实时转写与智能总结功能，通话结束，语音已转化为可检索的文本。73.99 分贝的数字背后是怀新声学在工业声学 AI 领域多年的积累。怀新声学此前深耕工业领域，其标杆产品 AI 视声仪累计识别有效异常声事件超12万例，预警准确率达 96.3%。工业场景要求机器在极端复杂噪声中识别微弱的故障信号，这种能力降维至消费场景，就是在嘈杂人声中精准提取主语音。在采访中，怀新声学总经理许向荣向记者介绍说，
2: 怀新声学呢，它的愿景哈，就是通过声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这种普惠的精准异常预警和健康度分析。所以最开始我们的场景几乎都是工业上的场景，那么在工业上不断的积累我们的数据，打磨我们的算法，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算法其实它可以普惠应用到消费级的产品当中来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终端业务的一个板块。
1: 2026年，怀新声学启动 ASG 战略，聚焦医疗、终端、政企三大业务板块。怀新声学坐落于北科建怀柔国际科创中心，从工业监测到消费终端，程序耳机能够顺利落地，离不开该中心的孵化支撑。在采访中，北科建集团北京城市公司总经理何真向记者介绍说，
3: 在怀新声学的成长过程中，园区重点提供了三方面关键支持，一是精准的产学研资源对接，二是全周期产业配套赋能，三是市场化场景与品牌落地。下一步，北科建怀柔国际科创中心将持续深耕高端仪器、人工智能、传感器等硬科技赛道，持续完善科创产业生态，孵化培育更多优质科创主体，助力怀柔科学城高质量发展。
1: 怀新声学是怀柔本土成长起来的硬科技企业，此次把工业级声学技术转化为消费级耳机产品，并将品牌首发放在了怀柔，本身就是一条硬科技转化消费品的典型路径。这既为科学城其他硬科技企业提供了示范，也推动了怀柔产业从研发制造向品牌消费的延伸。怀柔将重点支持品牌首发首秀活动在怀举办，通过优化政策服务体系，拓宽消费创新赛道，持续壮大首发经济，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助力怀柔打造首发聚集中心。本台记者杜伟进行报道。今年以来，区人社局聚焦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便民服务，依托系统盯人、网格兜底、上门认证三项务实举措，将社保认证服务延伸至老年群众的身边。
4: 养老金是群众的养老依托和生活依靠，按照规定，社保待遇资格每12个月需要完成一次认证，区人力社保局坐实上门暖心认证，对于高龄、残疾、孤寡等无法出门、无法自主完成线上刷脸认证的特殊群体，由网格员主动上门代办认证业务。
5: 手机不会用，他们都主动给我弄，弄得挺好的，不耽误领退休金。
4: 此外，区人社局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层层细化落实举措，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系统主动盯人。
6: 在发送短信的同时呢，也开通了智能外呼服务，依托智能外呼，然后拨打代予领取人的电话，提醒他们资格人到期，尽快办理资格人证。运行五个月以来呢，我们接到了社区工作人员和参保人的反馈，他们表示呢，这种方式很便于他们能及时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办理资格认证，然后不影响他们的待遇发放，也减轻了社区的一些工作。
4: 截至八月底，全区社保资格认证率稳步提升，逾期未认证人数实现同比大幅下降，累计为特殊群体提供上门认证服务超1500人。此外，各级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精准对接群众认证需求，实现社保认证服务网格内闭环落地。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居民网格微信群，持续推送认证操作指南，定期公示逾期待认证人员名单，提醒群众及时完成自主认证。
0: 日前，北京中医医院17种传统中药制剂正式落地怀柔区中医医院，并全面投入临床使用。辖区居民无需往返城区，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北京中医医院的老牌中药制剂。
1: 正值秋季过敏高发期，医院皮肤科接诊不少皮肤不适患者。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除湿丸、润肤丸、抗敏合剂等北京中医院自研的明星药也能在这里开具，能够对症改善湿疹、皮肤干燥、瘙痒、脱屑等常见的皮肤问题。据了解，本次引进的17种中药制剂包含丸剂、合剂、外用软膏、代泡茶四大类别，涵盖儿科、皮肤科、妇科、心血管科、呼吸科、消化科、脑病科等多个专科，兼顾内服调理与外用治疗，与医院现有的中成药形成了互补，丰富了临床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药剂科主任王金荣向记者介绍说，
7: 调拨的所有院内制剂均属于处方药品，部分品种自费，如果患者有需求，需由专业医师面诊辨证后开具处方，请严格遵照医嘱规范服用，切勿自行判断病情盲目用药，避免带来健康风险。
1: 此次中药制剂引进是医联体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的民生举措，在引进制剂的同时，医院同步承接了北京中医院的优质技术、诊疗标准与专家资源，常态化开展专家下沉坐诊、教学带教、技术帮扶等工作。下一步，医院将持续依托北京中医院的技术优势，不断扩充特色中医药的服务供给，让怀柔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同质化的市级中医诊疗服务。来自怀柔区司法局的消息，近日市司法局召开12348热线平台上线10周年新闻发布会，怀柔区作为全市唯一受邀区级代表出席发布会，并介绍了区级12348热线作息的工作情况。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平台，怀柔区持续加强服务队伍建设与服务规范建设，严格对标市级12348热线工作标准，实时巡视巡听值班律师的服务态度与规范，发现问题及时一对一谈心辅导，常态化开展宗旨教育，让每一位来电群众感受到专业与尊重。在日常运维方面，坚持周梳理、月分析，归集核心数据，研判运行态势，捕捉群众需求变化，组织开展业务培训、经验交流、案例复盘，把语言语法转化为家常化，持续提升服务效能。在群众诉求处置方面，针对通话意外中断、问题复杂无法一次性答复等情形，第一时间调度律师回拨回访，完整倾听诉求，释明法律依据。面对疑难复杂的问题，组织骨干律师集体会商，形成清晰意见后及时反馈，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2021年至今，怀柔区两部热线作息累计接听咨询超16万人次，年均服务时长20万分钟，服务质量保持高位运行。2025年综合满意度达99.98%，2026年1至7月综合满意度达99.99%，多次获评北京市12348热线优秀作息。接下来，怀柔区司法局将持续统筹法律服务资源，优化便民服务举措，以持之以恒的坚守专业温情的法律服务，回应群众的 法治期盼，让群众感受到法治触手可及，服务随时在线，不断提升群众公共法律服务获得感和满意度。来自九渡河镇的消息，近日区人力社保局联合九渡河镇社保所举办政策护航青春岗位助

0: 助力就业高校毕业生精准帮扶活动，破解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政策不清、职业规划模糊等难题，搭建政策咨询、岗位对接、职业指导一站式服务平台，镇内30余名 2026届 未就业毕业生及部分家长到场参与。活动现场，区人力社保局市场监测科同志重点解读了应届毕业生的身份界定、灵活就业补贴两大政策，结合考公考编、 企业就业等内容，讲明身份认定标准、补贴申领流程与常见误区，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扫清了知识盲区。区人力社保局档案管理科同志普及人事档案转递、存档管理的向考编、工龄认定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性解答了档案滞留、错存、遗失等毕业生关心的问题。现场同步推送了区内优质岗位， 工作人员根据毕业生专业、求职意向与期望薪资精准推荐，现场登记求职需求，并安排专人后续跟进企业对接与入职的全流程。镇社保所与区社保局工作人员为毕业生和家长一对一解答了各类就业疑问，提供职业规划、简历制作、择业观念等指导。下一步， 九渡河镇将持续完善毕业生就业，做好属地跟踪帮扶，形成长效服务机制，
1: 全力促进镇内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第20届798艺术节将持续至10月7日，为公众呈现丰富的艺术文化体验。 本届艺术节整合798艺术区的重点展览与活动，内容涵盖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市民游客可以循着地图漫步798，在看展、游逛与休闲之间，感受艺术节轻松开放的文化氛围。 9月5日， 北京公交一路正式熄延，由首钢园公交场站发出，向东经石景山路至地铁八宝山站，沿一路远走向至四惠枢纽站。增设站点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开往首钢园公交场站方向，新首钢老古城、石景山古城、经验饭店、经源路口东老山。 营业时间为首钢园公交场站50至22时40分，四惠枢纽站50至23时。继今年上半年，本市完成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后，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9月5日正式启动。北京市交通委介绍， 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预计9月27日前完工。 届时，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整体完工，可有效改善区域通行条件。为全面提升展陈环境与文物保护水平，怀柔区博物馆将于2026年9月8日星期二上午11点起临时闭馆进行场馆升级，预计10月中旬恢复开放。 本周最高气温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周二最高气温将滑落至23摄氏度，到了周末又逐步回升至30摄氏度，气温起伏多变，早晚凉意渐增，大家可以携带一件轻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
0: 当前正值初秋， 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预计9月上旬至9月下旬迎来花粉释放的高峰期。绿草鼠、蒿鼠、

0: 直接接触过敏源，外出时佩戴口罩、防护镜，穿出避免前往植物密集区域，回到家中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若接触了较多过敏源，回家后可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花粉浓度高峰时段减少开窗频次，用湿拖把、湿抹布等清洁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尽量不要在室外晾晒床单、衣物等，避免沾染花粉。雨后空气清新，花粉浓度降低，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提高免疫力，保证良好睡眠。熬夜易造成免疫功能障碍，导致过敏症状频发。饮食宜营养均衡，多吃绿色的新鲜的食物，适量饮水，适量运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最好选择清晨或雨后室外花粉浓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锻炼，保持良好心情。及时就医，花粉过敏或有哮喘和其他过敏症状的患者，应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防止加重过敏症状。出现花粉过敏症状或感到不适时，不要自行把过敏当作普通感冒治疗，更要警惕三无偏方，应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药房，在专业医师、药师的指导下，科学持续规范用药。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常有人说，家乡装不下身体，城市装不下灵魂。年轻时的我们总揣着一腔孤勇奔赴远方，渴望在陌生的城市站稳脚跟，闯出一番天地。可当历经世事浮沉，尝遍风雨与冷暖后，心底最眷恋的终究还是那个记忆中的老屋。故乡成了深夜梦回时最缱绻的牵挂，成了身心疲惫时最温暖的港湾。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

0: 王建涛老师的声音，一同走进作家云德的散文《老家》，体味一位游子藏在岁月深处、刻入骨髓的故土情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漫长的农耕岁月，人们以家族为单位，共同守护着一方水土、一个家园。家除了居住地标识外，这里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光阴流转，记录着成长痕迹，给人以深刻的情感与文化寄托。对家的深深依恋，抚育了国人热土难离、安土重迁的心理情结。但凡有一线生机，则不会轻易离开故土，一旦外出谋生，立马就有颠沛流离、背井离乡之类的概念来定义心中的无奈与生存的艰辛。虽然现代社会早把这类传统习俗冲得七零八落，年轻人倾心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执意将远方与诗联系在一起，把出门闯荡、四海为家视为生活的常态与时尚。然而家乡观念作为某种生理与心理的特殊纽带，并没有就此割裂。无论是普通话交谈中偶尔流露的地方口音，还是饮食口味里顽强存在的舌尖记忆，依然能把天南地北聚拢在一起的人们清晰地按地域区分开来。因此回老家仍旧是游子们言语和行为中频繁出现的表达。自己从19岁离开家乡，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回家的次数少说过百，且集中于过年过节回乡人群最密集的时段。拥塞的路途、嘈杂的客流、奔波的劳苦以及千篇一律的重复行程，经常让回家的归途变成疲惫之旅。但每年一如既往，从来没有滋生过一丝一毫的厌倦情绪。老家何以具此魅力？思来想去，一时还真的难以说清。高铁普及后，回家变得轻松便捷，但当年排队买票、上车无座、车厢内拥挤不堪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今年回乡时，路过当初风光无二、如今却显得荒凉破败的老火车站，浓浓的酸楚感瞬间从胸中涌出。曾经无数次在这里上车下车，回家的距离被这里的绿色长龙一寸寸丈量。绿皮车将一幅漫长的屋脊又徐徐展开，而心里的感受也在车轮与铁轨接缝处撞出的哐当声中被拉扯得五味杂陈。归来的喜悦与不舍离去的复杂情绪，或许还漂浮在某个车厢的角落，生命漂泊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绵延无际的铁轨上。那时节车次很少，供需关系格外紧张，尤其在春节前能抢到一张回家的车票，简直就是莫大福分。最难忘的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刚拿到回乡探亲的车票，却因参加单位一位特别受尊敬的老大姐的告别仪式，无奈临时退票，不托人购票无望，只好买张站台票，上挤满了吃站票的乘客，自己被夹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里，人挨人站立的距离连转下身都十分困难。车厢内混杂着煤灰、汗馊、泡面和橘子皮的浓烈怪味，最初令人倍感恶心，许久方才慢慢适应。虽系寒冬，车厢里却闷热如夏，身上不时冒出细汗，

此这般一动不动地站了整整一夜，不仅未得一刻睡眠，而且连水也没有喝上。黎明时分准备下车时，弯腰拿起脚边的提包，突然发现皮包已被火车连接处活动的底盘磨出了一个大洞，衣服和物品纷纷滑落。慌乱中只好把衣物塞进提包漏洞，倒过来抱着行李挤出车厢，那尴尬狼狈之状至今记忆犹新。那年月哪回探亲都是一次疲于奔命的艰辛旅程，即使有幸购得一张座票，过道里照样挤满了无座的旅客，三人一排的座位总会挤进一个无法长时间站立的老年人，严重的时候连厕所里也站满无处可去的乘客，上个厕所总不免大费一番周折。车厢的气味一如既往的污浊，加上抽烟者不管不顾的狂吸，时间一长头痛欲裂感随之而来，思乡却又恐惧乘车回家，有这等心理者恐怕不在少数。尽管回家的路途充满艰辛，但游子回归的决心从来未被撼动过，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亲情的牵挂和团圆的渴望，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与留恋。回家似乎早已内化为一种近乎自动的生理时钟，当春节、中秋等特定节日临近时，身体和心灵会自动进入准备回家的状态，仿佛成了一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本该如此的规定性动作。回家变为一种遵从生命节律的惯性，变为一首本能、习惯与文化共同谱写的协奏曲，变为再一次关于我是谁的庄严确认。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回老家除了一份亲情的召唤之外，更重要的还源于心灵深处与自我过往对话的需求。回到亲人身边，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既是现场的探望，也是往昔的追忆，更是寻找情感寄托的心灵治愈之旅。尽管每次不再是曾经的模样，尽管老家是个固定的地理锚点，但每次归途都像在接近一个不断后退的镜像，新修的柏油路已经覆盖了当年草籽的梦境，手机地图虽能定位老屋的坐标，却测不出井水曾有的甘甜。那些曾经熟悉的人，有的已经离世，年轻人也变得陌生，曾经的欢声笑语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回响。这样的变化无法不让人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只有回家才能明白，携带故乡行走的游子如同蜗牛背负着城堡，每一道螺旋斑纹都是早已压缩过的星空。尽管我们不能阻止时间的流逝，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但在追忆中我们可以找到那曾经的美好，使之变为游子奋发前行的动力。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故乡有鬓角染霜的父母，有欢声笑语的童年，更有刻在时光里的珍贵记忆。无论我们在外闯荡多远，长成了多么成熟的模样，只要踏回故乡的土地，便会变回那个依偎在故土怀抱里的孩子。家乡的山，家乡的风，都成了最安稳的依靠。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跟随童年的迟子建，循着他的记忆，踏上那条母亲的还乡路。40年前，母亲只有27岁。那时的母亲，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因为每隔一两年，她就要领着孩子回娘家去。旅行在那个年代，费钱又费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单一、稀缺，加上路况和天气等因素所造成的车船的运营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我们小镇到外婆所在的漠河乡，虽然不过300来公里的路程，可是一旦走起来，少则3-4天，多则6-7天，煞是曲折。母亲回娘家，总是带上2个孩子，留一个在家中，弟弟带走，而我和姐姐呢，轮流在家。父亲每天总要念叨母亲几句，猜测母亲他们到没到，路上遇没遇见麻烦，到了又是怎样一番情形。由于我们小镇和漠河乡都不通电话电报，到的人无法报平安，所以这种牵肠挂肚的念叨一直要持续到母亲风尘仆仆的返回。从我们小镇去漠河乡，如果是夏天，通常是先坐长途客车，沿着坑坑洼洼的沙石路到3河站，然后再换乘轮船逆水而上。如果是大轮船，到漠河乡的码头要航行3-4天，小轮船呢也得2-3天。船长是一条船的皇帝，若是碰到性情随和而又富有浪漫情怀的人，除了规定的停靠站，中途若遇可人的风景了，比如说发现岸上有一片艳红的山丁子果，大家垂涎欲滴的，他就会让船停靠一刻，放下浮桥，让旅客下去采摘。当然，大多的船长是一丝不苟的。比如我6岁时跟着母亲和弟弟去外婆家，因为乘坐的大客车中途坏了，修车耗时了时间。客车到了3河站的码头时，船已开了。我们眼见着一条白轮船缓缓地离岸而去，母亲哭倒在沙滩上。因为这条船错过了，等下一趟要3天以后。那一刻，我恨那条船，为什么它就不能折回来接上我们呢？看来，船不是风筝，说拉就能拉回来。我们至

留在一家大客店里，睡着分上下两层的光板通铺。这个意外无疑削弱了母亲并不丰裕的钱袋，她整天气羞羞的。我还记得她带了一罐豆腐乳，放在了上铺。住在下铺的我，常常趁母亲不备，小老鼠一样的爬上去，用手指头偷着抠腐乳吃。下一趟船终于等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乘船。由于船航行在中苏界河上，白天站在甲板的时候，常能看见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苏联巡逻艇在江面上突突地跑。艇上那些大鼻子的巡逻兵喜欢摘下帽子朝我们挥舞，像嬉皮士。我喜欢看自己船上的船员站在船尾用挂网打鱼，喜欢看环绕着轮船左右翻飞的雪白的江鸥。当然，我也爱看火烧云，他们把西边天镶嵌成了一张又宽又长的年画，那么的鲜艳热闹。等到船终于停靠在漠河乡的码头，母亲向前来接船的亲人委屈地讲，有什么好哭的，在三河站等船的日子过得多有意思啊。冬天风僵了，船停了，母亲归乡的路只赖汽车轮子了。汽车不像轮船坚如钢铁，它的轮子是凡身肉胎，说坏就坏。轮胎一旦破了，汽车抛锚了，罪也就跟着来了。因为汽车行驶时散发着热量，车内虽然不很温暖，但不至于把人冻着。可它一停下来，如同一个人挺了尸，立刻变得冰凉。我们只得下车，在冰河上奔跑，以免被冻伤。而冰河时常有大面积的冰包出现，这时汽车只能绕道而行。如果绕不好，汽车轮子扎到了苏联疆域，麻烦就大了，双方还得照会。所以啊，开客车的师傅在捡好路走的时候，还得留意着边界。即便这样，那些年无论冬夏，都没有阻断母亲回娘家的路。大概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铁路开始往漠河延伸，有了火车，汽车和轮船就面临着退役了。火车是森林小火车，只有一列，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速度吧。它虽然逢站必停，还常常晚点，但坐火车稳当便捷，母亲再回家就选择火车了。如今我们从小镇到漠河，不仅有新修起的光滑如镜的水泥路，还有提速的火车。以前三四天的路程，现在半天就走下来了。前年漠河又开通了机场，从北京飞往那里三个小时就够了。但母亲啊，还怀恋着她年轻时代的归乡路。去年冬天她意外摔伤骨折，卧床养病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再往漠河乡也不通船了，要不坐一趟船。母亲望着我，满怀忧伤的淡风凉了。那些慢时光里的归途记忆却越藏越深。老家永远是我们走得再远也忍不住回望的方向，而归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温柔的奔赴。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雪亭演义15回，我没想到，世界上的事儿真就是奇怪。单说这个小伙子也是浑身都是胆呢，再看人家可不惯毛病，唰唰唰把他围住就要伸手，四把宝剑把年轻人围住了。年轻人一不慌二不忙往后一撤，干什么啊？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四位既然你们不赏脸，可别怪我无情了，我可还手了。谁不叫你还手？招家伙，招家伙，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打他，打他，杀！说打着杀着，月亭在树后看得清楚。哎呀，就见这个人快如闪电一般，一转身的功夫，把四个人就围在当中。这四个人是四把长剑，没用。根本刺不着人家，拉倒拉倒也拉不了倒了。再看本来想撤也来不及了，这人太厉害，一晃身也不知道怎么弄，四把宝剑一手两把都攥在了手中。这人乐了，哈哈哈哈，你们没有什么能耐，再要进前来我可不客气，你不客气能怎么？这几个人像疯了一样，想夺宝剑。这个人再看，探出二指来，啪啪啪一转身，把他们都给点住了。哈哈哈哈！你们几个人没什么能耐，还在我面前逞凶，先让你们站着吧。这几个人被点了穴了，张着大嘴，也就过了10分钟，这个人啪啪啪把他们穴道给崩开，也给破开，破开崩开推开之后，这人乐了，你们觉着你们手中这宝剑都是宝家伙，我告诉你们，你们在我的面前狗屁不是，要不信我让你们看一看我的能为，你们都是无名之辈，再要敢往前纵，我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们上眼。说着话把这四把宝剑再看，

往磕膝盖上咔哇这一垫，两臂这一使力，多大的力气，什么样的功夫，这四柄宝剑被他齐刷刷的是折为两半，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成了破铜烂铁了。把这景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心说话罢了，这就叫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这是个谁呀？虽然看不清五官，但可以断言他的年纪跟我相仿，看这个能耐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我要遇上这种场合，我也不是人家这种手法，也做不到。看来这个人真是，我得近乎近乎，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问问他是个谁，交个朋友，那样我们联手对付阴阳教对我是极其有利，连起手来救了周老伯周三位，那不是更好吗？小月亭心里正想着，再看这个年轻人把那其中的半截剑也转到手中，你们来看，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这两个手指头一摁一掐一掰，把剩下这半截剑也给掰了个稀碎。哼哼哼哼，你们要下一次再敢追我，我要你们的命！把穴道给他们一破开，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吓得魂飞天外。哥哥兄弟，这小子厉害的邪乎都神了，快跑吧！俩鸭子变一鸭子，仨鸭子飞腿就跑，恨爹妈少生两条腿，是四散奔逃。哈哈哈！且慢，你们先别走，回去给你们教主送个信儿，明儿个我准在这儿等着他，听见没有？大概这几个小伙子真就害了怕了，连听都没听，赶紧就逃之夭夭，消失在这茫茫的黑夜之中。这时候再看这人，看了看月亮，伸了伸懒腰，转身要走。还没等他要走的时候，月亭一看这么高的高人，不能让他走了，他是谁，我必须近乎近乎。月亭压低了声音从树后转出来，我说能听见吗？朋友，朋友，留步，留步！这个人似乎没听见，往前还走了几步。月亭一看人家没听见，在后边就追，边追边喊，是边喊边追。朋友，朋友，留步！朋友，留步！这人呢，喝斧射井往前跑。月亭不能放他走，追得相当快。人家越跑越快，月亭这速度就慢，突然慢下来之后呼呼带喘，心说话，这位的脚程也在我之上。突然人家转回身也放慢了脚步，然后站离这距离比较近了。此时这个人看看月亭，月亭看了看他，哪知道突然人家的速度又加快了，三晃两晃，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踪迹不见，找不到了。嗯，这人把月亭引到什么地方，连月亭自己都不得而知。再往前走，已经找不着这小伙了，天也亮了。月亭把衣服整理整理，找了个小河沟把脸好好洗一洗，精神精神。再往前一看，有一座小县城，县城可不大，但挺整齐。他迈步进了县城，到这儿一打听才知道这座县城叫宁远县。哎呀，这地方可了不得呀。

0: 史记当中就记载的相当清楚，汉武帝刘彻两次到这个小县城，他干嘛呢？来祭奠这顺元丰，给大顺皇帝修坟立墓，祭祀这两个妃子，就是大顺皇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当时在县志上记载的相当清楚，那个盛况相当的空前，所以这个县城是不大，颇有名气，每一年的旅游观光的人也不在少数，相当之多。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表月亭。按现在钟表说，上午十点半，他就感觉到浑身无力，肚腹有点饿，咕噜噜噜噜噜，十二重楼一响，得找个地方吃东西。这有个饭馆叫紫霞居，进了紫霞居了，迈步进饭馆，等进来一看，他乐了，他乐什么？耶呵，他真没想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追的那个年轻人正在里边坐着。年轻人眼皮也不撩，就好像没看见月亭似的，脸儿朝着北面，脊背朝着南面，四个菜刚被端上来，筷子还没动。太好了，我找的就是他，仔细一辨认，确然是他。伙计过来插抹作案，月亭也饿了，要了四个菜，月亭就给他相面，晚上没看得清楚，这阵儿我得好好看看，这会儿看清了，我拆的真不差啊，跟我这岁数相似，可能比我还小点，一瞅这人长得是小巧玲珑，圆背丰腰，这身子骨这身段都非常的秀气，鸭蛋脸，五官长得特别不错，就唯独一样，这人长得太黑了，是一张黑脸庞，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眉梢往上挑挑着。如果这个人的皮色再好点，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就这样，虽然黑点也不是难看。换句土话说，这人长得叫黑翠，黑的那么翠，哎呀，觉着还挺漂亮。这时候小月亭赶紧过来了，哈哈哈！一抱拳，这位老兄，请了。这人闻听，当时把脸就沉下来了，不阴不阳。什么事儿啊，老兄弟？咱们见过面，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坐到你对面可以吗？随便吧。哎，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月亭说着话，拉把椅子坐到这年轻人的对面。请问老兄，家乡在什么地方？你是哪儿的人？姓字名谁？能不能赏我个脸，告诉我呢？哼哼，我说朋友，有那个必要吗？我说这些不等于废话吗？换言之，我又不认识你，咱俩认识吗？你问这个问得着吗？
1: 嘿嘿，朋友，兄弟，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昨天晚上你夜探顺元丰九一山，你那个精彩的表演我全看见，你二指禅的神功堪称一绝，不但有这样的神功，还有大力金刚掌啊，四柄宝剑聊到一块儿，用膝盖这么一垫，剑都断了，而且用两个手指头使用二指禅的功夫，把这个剑柄都给掰断了，半截的宝剑让你掰的一块一块，说明你的能耐极高，在下是十分佩服。我打算见高人不能交臂而视之，故而想跟您近乎近乎，咱俩能不能交个朋友？你要能答应我这个条件，我是求之不得呀。哈哈哈哈，是吗？既然是这样。

0: 我说几句坦率的话，请讲。我也说一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叫月亭啊？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实在告诉你，我不仅知道你叫月亭，风，你像个贼似的，探头锁脑躲在树后，你寻思我没看见你，实际上我早就看见你了，只是不说破就是。我说叶婷啊，你是不是夜探顺元峰，为的解救你的恩人周三卫，也是你父亲的恩人吧？
1: 哎呦，
0: 朋友啊，怪了怪了。月婷心里也纳闷儿，心说话，我这点实底儿，人家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看这人接着说，月婷，我说的这些也何止，你为了周三卫的安危日夜焦虑，急不可待，主要深入匪巢，想把老人家给救出来，你的用意在此，我说的对吗？
1: 对呀，我正是这个意思。
0: 无奈我这个地形不熟，瞎折腾，匪巢在哪儿我根本就不知道，没找着。我说朋友，你可是大大的高人呢，从你这么一讲，我打算跟朋友亲近一步，能不能拜托你给我画张草图，指点迷津？我今天晚上还要再探顺渊峰，如果能把我老伯周三卫给救出来，我是感恩不尽，感恩不尽呐、啊！哎，月听啊，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不含糊，你的两位老师都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我知道你有点小马展翅，恨天低，骄傲自满。挺骄傲，何以见得？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还何以见得？你孤身一人敢夜探顺渊峰，你有天大的胆子，你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月婷啊，我警告你，别说是你，就是你老师铁伞怪侠古来稀，你老师武圣张三丰，那二位不来便罢，即使是来了也出不去，就凭你这两下子你往哪儿摆？月婷，我也不是给你泄气，你从哪儿来最好回哪儿去，听人劝吃饱饭，是不是从周家坨来的？嗯，我也没说错，你那些科同的弟兄都在周家坨，在那儿等着你的。据我所知，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把丐帮的高人也都搬请来了，你们本来想凑到一块儿，人多力量大，即使是死了人了也不怕，但是你一个人竟然私自来探此地，你真是不想活了。别说我画不出草图，即使我能画出草图，我给你也没用，我还要吃饭。你走吧，啊，你走吧，别打扰我，你走吧。嗯，月婷心说话，看来我没猜错，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对自己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物了如指掌。他怎么知道？倘若他是个坏人，对我可太不利了，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人给拉住，拽到我这一边，不能站到对立面，要站到对立面，想救周三卫是势比登天。月婷也不傻，稳了稳心神，又准备继续套近乎。这个人呢，不管月婷说什么样的好话，说拜年的话，还不吃这套，怎么套近乎，人家守口如瓶，也不说出自己的名姓，你也摸不清人家的底细。你看月婷啊，年轻，眼珠一转也有了主意了，最后一乐，呵呵，朋友，我说了那么些好话。

0: 即使是拜年的话，也是发自内心想跟你交个朋友。我看你是不是讨厌我，你要讨厌我，那你就直说，我转身就走。这人突然站起来，你说这话就不对，我要真讨厌你的话，我一句话都不会跟你说。好好好，既然你不讨厌我，我真打算咱们二人亲近一步。我提一个似乎过分的要求，那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听着，咱俩磕头拜把子成为，你的意思，而且心思缜密，我正有此听你的要求啊，我同意了。这人点点头，既然这样，我同意了。我也不驳你的面子，你真同意了，我真祝贺祝贺，准备相爱，准备共果。我要跟这位年轻的武士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一般的饭馆爱干。行了，就赏给你了，也准备好了拜殿，也同日死或年纪。这年轻的武士比月亭小一岁，是兄弟，月亭是哥哥。就这样，他们真就成为了一家人。我说，兄弟，咱们已经磕头成为一家人了，刚才你不告诉我，那也在情理之中。现在我有个事儿要跟你打听清楚。那你说吧，什么事儿请讲。我想问问你是谁。再一个，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我跟一僧一道，大和尚法净，还有道爷侯殿臣，在之前也磕头，所以你就排行老四，你得委屈委屈，我是你三哥。哎呀，那行啊，如此说来，三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起来起来，兄弟老四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可磕头了，不能欺骗神灵。既然是一，我还是那句话，以前你不告诉我，在情理之中，现在都磕了头了，你应该把真实的名姓告诉我了吧，你不能让我急吧，我总不能老叫你老四老四，究竟你姓什么叫什么，能否把真实的姓名告诉三哥。三哥，你又来了，套着圈子套我的不是时候，到了时候你不水落石出。
1: 这戏已有25年历史，邀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咨询电话40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

0: 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静，而是我们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长白山在我国吉林省的东南部，你写诗说，疑似龙池喷瑞雪，只可乘茶问斗牛，玉石林泉真乐趣，明朝结伴再来游。挖诗醒，实地看了才觉得这里景致之好，远非几句诗能形容得了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让我们开启长白山之旅吧。

我们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出发，汽车驶到二道直插云天的长白美人松在一旁迎接。它与一般的松树迥然不同，树干长而直，枝头小而疏，粉红色的枝干缀以黑绿色的松枝，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这里的植物种类多，野生动物也多，吉林三宝中的人参、貂皮和被列为山珍的熊掌、鹿尾都可以在这里寻到踪影。再向前走，我们开始向长白山上北坡的垂直高度是

汇聚成了广阔的地毯或苔原，生长期短，花期集中。这根高山上就会百花盛开，宛如一座绚丽的花园。到了深秋季节，一种叫月菊的植物就会结出樱桃似的果实，洒满整片山坡，铺成红色的地毯，颜色非常好看。小果子微甜可口，用来泡酒，甚至都会把酒也染红了。越过苔原，在一处积存着终年不化的冰雪的沟谷旁边，有一种叫牛皮杜鹃的植物，以白雪衬底，长着绿叶，开着黄花，色调淡雅，却无不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随后我们登上了长白山顶，岩石峥嵘，植物稀少，这里风势猛烈，气候也很特殊，据说寒冷的季节长达7个月，五月仍然是无花只有寒的天气，一进10月就雪花纷飞了。我们正在山顶纵目四望，一股浓雾袭来，把我们几个人分隔开，对面都望不见人。初次遇到这样的情景，难免有些发慌。同行的人说，夏季的时候这里10天9雾，不足为奇，风转雾散，群峰毕露，林区上空却已是滚滚云海了。著名的天池就在山顶之下，周围有16个峰头环绕着，在朝鲜境内有7个，在我国境内有9个，其中的白云峰最高，海拔有2691米，是东北的第一高峰，耸立在天池边，云雾缭绕，巍峨磅礴。而其他的山峰也各有异景，比如鹿鸣峰，又叫支盘峰，它的近旁有一个草甸，形如圆盘，还有热气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冒出来。每到严冬时节，所有的山峰都满身披白，只有这一座山峰真形独露。再说说鹰嘴峰，顾名思义，它的峰顶犹如鹰嘴，直直地伸向天。岩峰的峰顶则是由黄色的浮石组成的，青石峰形如玉柱，峰顶是青色的玄武岩。玉雪峰则全部是由玉白色的浮石组成的，四季皆白，雪石难辨。而关于玉雪峰，《长白江港志略》里面记载说，峰下40积雪，高谷余丈，俗名雪山，山下有冰雪数处，每见雪中炊烟如缕，或疑为仙人炼丹于此，让人听起来感觉有些神秘。在这高高耸立着的群峰之中，镶着一块碧玉，这就是天池。晴天的时候俯瞰，岩影波光相映成趣，碧水白云融为一体，水天相连，云山相映，云中有山，水中有云，景色秀丽异常，真是一泓天池水，层峦叠嶂峰，苍穹云袅挪，飞来万道红了。天池是椭圆形的，周围长约13公里，平均水深约200米，据说最初是火山的喷火口，因此形状就如同一只漏斗。是记载，长白山自16世纪以来就有过3次火山喷发，在最后一次喷发之后，由于地质条件发生了变化，就此处于休眠状态了。而留下来的火山地形长期经受着风雨的精工雕琢，因而才塑造了今天的奇峰异水。

0: 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热情，而是我们。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

接下来我们继续长白山之旅。当地人告诉我们，天池自11月末2到 1.5 米，天池之大迷你的。然而天口，也就是沿着乘察河行到断崖形成的68米高的长白瀑布，这个出水口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也无论是旱年少雨涝年水大，都一路，即使在最严寒的三九季节，长白瀑布被冰冻的银柱包裹，只留下三四米的水流。长白山区夏季里干旱少雨，一可天池水仍然不见少，这样的池水可真够水平的，堪称为一大怪事。有人说天池是海眼，它与海水相呼吸，与大海相通。可是大海与天池相差2000多米的高差，海水能上来吗？海水是咸的，可天池水甘甜凛冽，清澈见底，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呀。但是有大海就有龙宫的传说，根据抚松县地名志记载，在天池悠久的历史当中，留下许许多多优美动听的神话传说，有池中雷声轰鸣，百里可闻的龙宫演操，有水声澎湃，响如鸣金夹玉的龙宫鼓乐。更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某一年的五月，突然有一朵黑云自西北飘然而来，一阵狂风暴雨，冰雹齐落，烟波浩渺的天池顿时咫尺难辨。十数日之后，又从天池中升起了几朵五色的彩云，绕池一周后直直地向东南飞去，没有黑白两朵。又过了数十天，只见几朵彩云飞回来了，仍旧进入了池子当中。这就是著名的黑龙江龙王与天池龙王朝拜东海龙王的故事。又有一个传说，有一个道人真的去龙宫拜访过。一天，他从玄雪崖下临天池，看见有数尾赤白倒鳞鱼在池子里游动。道人伸手去捉，那鱼只是微微的摆动，被他一把捉住，放进了玉江泉，接着又去捕另一条鱼。可是贪婪的道人却失足坠入池中上不来了，他扶着石头向下走百余丈，只见石阶如梯，环望四周楼台殿宇，雕龙玉柱，金碧辉煌。他进入正中华丽的宫殿，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仰卧在水晶床上，鼾声如雷。道人不敢上前，马上退出殿宇，想要离开。走了大约100步，回首宫殿，只见五色光芒耀眼，银波微微荡涤。道人这时候已经是心有余悸，四肢无力了。他伏在石阶上喘息片刻，只觉得恍惚欲睡。等到醒来的时候，看见有两个猎夫正站在他的身边，定睛一看，自己已经站在乘察河上了。两个猎夫看见池子里有一个人飘水而来，原以为是由西坡口向东坡口游渡的人，经道人一说，方才知道池子里有龙宫的事情。第二天清早，道人领着两个猎夫去玉江泉赏鱼，那鱼仍然在池子里跳跃。猎人用手去捉的时候，鱼却潜入泉底不见了，他们只好喝点泉水准备返回，这才品尝到了清冽甘洁、纯甜如蜜的玉江泉水。天池这一池天水，既有

水、雨水与雪水作为主要的水源，又有熔岩与海水相通，而且还有龙宫龙王的美丽传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听闻觉得更加神秘莫测了。长白山的湖泊、瀑布还有不少，天池旁边有一个小天池，又叫长白湖，水也是碧蓝色的，紧靠着它还有一个赤黄色的池塘，有些干枯的模样，两个小湖两般颜色，像是山石的两颗异色的明珠。瀑布也有许多处，月化瀑布在树林中间，梯去瀑布则在山腰上。近年来，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形状各异、规模不同的瀑布，是很少有人去过的。离开长白瀑布，来到了长白温泉，这是一个温泉群。瀑布流下来的时候，从中间穿过。由于这里有许多股温泉，所以常年热气腾腾，蒸汽弥漫。不同的泉口水温也有差异，一般是摄氏70多度，高的可以达到80多度。听说温泉能煮熟鸡蛋，我们怀着好奇的心试了试，果然不错。洗洗温泉浴，水温却正合适，原来是由地下的温泉和地上的凉水调剂而成的，水随时流进，随时流出，非常清洁，只片刻的功夫就将一天的疲劳冲洗得干干净净。返回的路上油性未消，只有熟悉这一带的朋友说，可惜还有更新奇的景致没有看到。问他是什么，他说只闻流水之声，不见流水之影，地下的水帘游动啊。这次是看不到了，只等明朝结伴再来游吧。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继续。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全方位知识科普，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今年去游泳池了吗？那您有没有观察过啊？您常去的这个游泳池，它的水质怎么样？您知道不知道您常去的游泳池多长时间换一次水？
2: 最近啊，其实全国各地不少泳池都是上了这黑名单了。
1: 黑名单啊？
2: 哎，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啊，还有乐山市的沙湾区卫生健康局发布通告，说当地有一孩子在一游泳馆游泳之后发生了发烧症状。
1: 初判说这是一起由腺病毒引发的疾病。我们应急云课堂那个小栏目也为大家及时播报了相关的新闻，做了相关的提示，和细菌总数这两项都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标准要求。
2: 这没过几天啊，7月29号换了一个地儿，安徽合肥又有一个家长投诉说，孩子在这幼儿园举行水上大战后，班内是十几名幼儿陆续都出现了发烧、呕吐、眼睛红等症状啊，经检查呢，确认也是感染了腺病毒。
1: 到了这两天，浙江省中医院又接诊了一个10岁的小患者。
2: 嗯，
1: 这孩子的

0: 脚底板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
1: 这一经诊断啊，原来这小疙瘩叫做脂疣啊，这是一种呢常见的足部疾病，多由这个人乳头瘤病毒引起的，也就是说 HPV 感染。后来经过医生的判断和家长的分析啊，这名10岁的小男孩也有可能是在游泳池里感染的。
0: 这游泳池就是水不干净吧哈，
1: 嗯，
0: 怎么会感染病毒，生病呕吐发烧红眼睛？
1: 我国的法律对于游泳池的卫生又有哪些要求呢？
0: 是啊，咱们出门游泳怎么样啊才能挑出来一个干净的游泳池呢？
1: 今天就来给您讲讲泳池不干净您游完会感染病毒。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在8月底的一天，
1: 嗯，
0: 浙江省中医院接诊了一个10岁的小男孩，这是一个小患者。
1: 啊，这医生问怎么了呀？哎，男孩妈妈就说：“你看他脚底板，哎呦，这医生把小脚一翻过来看，那是密密麻麻的小疙瘩呀。”
0: 哎，大夫说：“鸡眼，长这么多鸡眼。”最后确诊不是，是一种啊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而引起的病症，叫脂疣。这脂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啊。
1: 对，
0: 提足旁一个石头的石，
1: 这疣字呢就是扁平疣的那个疣。经过诊断之后呢，这妈妈和医生就分析啊，说这男孩我孩子怎么就能感染上呢？哦，有可能是游泳池。具体的呀，咱们来听浙江省电视台的报道。
3: 在浙江省中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他接诊了不少10多岁的小患者，他们基本都是在暑假学游泳跆拳道时感染上了脂疣，脚底板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脂疣是生于足底的一种疣，由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HPV 感染引起，往往发生于喜欢赤脚、足部多汗的人群，以儿童及青少年居多。据了解 ，HPV 可分为200多种亚型。
0: 在采访中，浙江省中医院皮肤整形美容科的副主任医师罗洪斌告诉电视台的记者说，
4: 脂疣的常见的 HPV 的亚型是1型、2型、4型或者7型，接着脂疣的它往往是6型或11型感染引起的。
3: 那么脚底是怎么感染 HPV 的呢？医生告诉记者， HPV 病毒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如果脚底有破损，哪怕擦破一点点皮，病毒也可能寄生并感染。而目前市面上的 HPV 2价、4价、9价疫苗并不能预防脂疣，想要预防这种病，还是得注意脚部卫生，
4: 减少赤脚活动的这种机会。如果要去游泳池游泳是吧，回到家之后建议消毒一下脚，比如可以用酒精啊，或者这种碘伏等等，还有一个尽量要保持脚的一个干燥。
3: 浙江台报道。
0: 一听说啊这 HPV， 哎呦，这个一听可能大伙儿啊这心头一紧，哎呦 HPV 啊，听说是和这个肛门癌、宫颈癌、艾滋病这有关的病毒啊。
1: 那很多人啊可能也不清楚，说这 HPV 感染还能殃及足部或者其他部位呢。
0: 那咱们一块来听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王鑫的介绍。
5: 脂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所导致的，是一种皮肤的传染病，它长在脚底的部位叫脂疣。它的基本表现是角化性的丘疹，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皮肤颜色的，或者是稍微发黄，或者是稍微发白，等成长一段时间以后，它的表面会变得粗糙，出现一些黑点儿。它有传染性，所以一般是从一个开始逐渐的增多。脂疣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了皮肤以后所引起的，这种病毒感染了皮肤以后，它会造成皮肤的异常过度的增生，变得非常的角化粗糙，长在手上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这种病毒没有特效药，我们治疗的主要方法是物理治疗，比如液氮冷冻，当然也可以做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治疗。如果数量很多，可以注射干扰素，口服异维 A 酸胶丸，可以增加治疗效果，缩短治疗的疗程。另外得了脂疣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抠，不要再去抓身上其他地方的皮肤，否则可能会造成他的接种传染。
0: 目前呢，就这些小患者，罗大夫呢是高度怀疑这些孩子啊可能是在游泳池里感染的。 所以呢，他也叮嘱大家在生活当中就要注意这个足部的卫生习惯，减少这个足部的出汗，
1: 尽量呢在公共场所啊，大家不要赤脚，尤其是足部你外伤啊皮损的时候更不要赤脚了，这样能够极大的减少 HPV 感染的几率。
0: 不过呢，进了公共泳池您就是再穿拖鞋也基本上就等于是赤脚哈，
1: 没错。
0: 所以像这样的游泳池啊，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咱们呀不去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啊集中的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一定要向相关的部门投诉和举报。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说完了直邮，咱们说说今年在四川、湖南、云南等多地传出的儿童呢在公共游泳池或者公共戏水池游玩后感染腺病毒患病的消息。
1: 那具体的情况咱们一块来听四川电视台的报道。
6: 反复发烧
7: 几天？
6: 四五天的样子，反复发烧，最高有39度38。对，
8: 家长介绍，孩子是从一个星期开始高烧不退的情况，起初就当作普通感冒进行治疗，但病情仍在持续加重，出现了咳嗽不止的情况，被医生诊断为腺病毒感染，并已引发肺炎，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7: 小朋友最开始发烧，你下意识的就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6: 是的，一般的病毒感染嘛。
8: 目前经过治疗，乐乐的病情已经明显好转。医生介绍，近期感染腺病毒的患儿明显增加，除了最明显的反复发烧症状外，患儿还常伴眼睛充血、患结膜炎等表现。不过因为这种病毒感染在前期并不明显，不少家长会忽视病情的严重性，延误最佳治疗时间。
9: 腺病毒的话，目前来讲就出现中诊腺病毒肺炎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并且有可能导致这种死亡的这种风险比较高。这里提醒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出现反复高热不退、剧烈咳嗽、精神差、食纳差的情况，就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因为这种情况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可能引发了一个腺病毒肺炎，需要到医院检查。
2: 应急时刻，
0: 腺病毒啊，这个腺呢就是腮腺炎的腺，
1: 哎，月字旁，右边是泉水的泉。
0: 哎，可能啊有些听众朋友对这个腺，夏天秋天全国多地的公共游泳池，这孩子呢可能是
1: 一般呢就会出现，刚才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听了，像感冒一样的症状。哎，而且你看他发烧一般还不是说一两天能下去，发烧一般会持续个三五天以上。
0: 石大夫对这个腺病毒啊他的介绍，
10: 腺病毒常见的一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极个别的情况下腺病毒的肺炎可以表现为出血性的肺炎，到吸入也可以引起腺病毒的脑炎，一般表现为发热，伴有头疼、呕吐，通过不清洁的饮食、流行性的角膜和结膜炎，也就俗称的是游泳池的污染的水源来感染。
0: 那可能啊，听到这儿大家就琢磨哈，这腺病毒怎么在游泳池里能够人传人呢？大家就说游泳池怎么这么有利于腺病毒啊？
1: 哎，
0: 为什么呢？因为业内人士分析啊，说有的游泳池啊几个月不换水，
1: 哎，有的游泳池啊共用的毛巾啊，或者说它这个有些污染的水源啊，哎，它就感染了腺病毒了。
0: 您想啊，这公共游泳池它这水属于娱乐用水啊，既不是中水，也不是循环水，更不是饮用水，它叫娱乐用水。那暴露到娱乐用水导致的疾病就叫娱乐用水疾病，这其中啊腺病毒还算轻的呢。
1: 啊，还能引起什么呀？
0: 重的呀还有脑膜炎等疾病。
1: 哎呦啊，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提出过一些致病性的细菌病毒原虫所导致的这些传染病啊，对人体健康都有一定的威胁。
0: 这游泳池大伙儿去了肯定是和水是亲密接触呀，
1: 哎
0: 穿的少，有时候呢学游泳不仅呛着还
1: 喝
0: 了，
1: 对，
0: 太容易吸入了，你就是不吸吸到鼻子里也叫吸呀。
1: 对呀，您是在水里游啊，
0: 所以呢这个水质还真的是很重要。那大伙儿说了，那国家对这个水质有没有什么要求啊？这做这买卖它得达到什么标准啊？
1: 那我们呀一块来听四川电视台对当地卫生部门的采访。
0: 接受采访的是当地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场所监督科的科长李月，咱们来听听国家对游泳池有哪些普遍的要求。
11: 游泳场所应该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示真实有效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以及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

0: 用具等检测报告，那么也要公示卫生信誉度的等级，要设专人负责池水净化消毒的一个工作，每场开场开放前开放时间均应进行池水的余氯、 pH 值、温度等的检测。那么池水的游离性余氯的国标是在 0.3 到 1.0 毫克每升， pH 值是在 7.0 到 7.8 之间，那么温度我们是在23度到30度之间。人工游泳场所的池水的循环、净化、消毒、补水等设施设备应该正常的运行，每日要补充足够的新水，游泳池的水质应该符合 GB37488 的国标的要求。游泳场所设置强制通过式净脚消毒池也应该正常使用，净脚池水4个小时更换一次。游泳场所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从业人员应该获得有效的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1: 应急时刻，
2: 国家有游泳池相关的作为这个体育啊文化娱乐场所的相关的水质要求，可能啊大家最关心的是想到游泳池去，那游泳池它应该给咱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卫生条件的泳池，国家的相关的标准对游泳池的经营者管理者又有哪些要求。
3: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旅游文化体育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川律师的介绍。
4: 我 GBP 就是国家推荐标准，那一听就明白了，国家标准呢那肯定是具有强制性的，像这种这个涉及这个人身安全啊、卫生啊、杜绝传染病啊、流行病啊及食品卫生啊，都是国家标准，以及你像升降电梯啊这种涉及人身安全这样的东西，食品安全的都是国家强制标准。推荐标准呢就是说国家呢不强制推荐你使用，但是推荐使用也不是说是可用可不用，就是指导各行各业标准化的，你比方说食品卫生啊、人身安全啊，这种社会化的标准对整个全体公民的这种身体健康啊、食品卫生啊，只能有国家去制定这种标准。那个就是甭管是接触嘴、接触皮肤这些东西都会接触的，如果你比方说大肠杆菌啊、含氮、含尿素过多的话，那绝对的那成了一个传染病的一个交流场所了。所以这方面国家这标准都是强制的，而且定期去进行检测的。这个游泳池的这个卫生标准像这个食品卫生的标准很跟那个很接近，虽然不直接吃了喝了，但是游泳免不了的这个水就溅到嘴里头，这都是避免不了的，那个就是通过黏膜被人体吸收都是可以的。你比方皮肤病啊、氨呐、氨的就是人的粪便尿液的主要成分，出汗呐、皮肤病啊、红眼病啊，都是严禁这个下水的。不是说这好像是为了锻炼身体，结果最后呢形成一种大染缸了，传染病的一个这个媒介了，那就不行。
3: 所以我们听啊，这个国家对于泳池无论是水质啊还是标准它有要求。
2: 有要求。要求呢你要勤换水。
3: 哎，但是有的泳池嘿。他还勤换水，他几个月都不换水，
2: 那哪行呢？超标啊！
3: 哎，没事啊，人家靠什么呀？靠药剂来压制细菌。
2: 哦，靠药剂压细菌。
3: 哎，
2: 那这个池子里面既有细菌又有药剂了，虽然这细菌达标了。那咱们一块来听李川律师介绍的情况。
4: 有时候商家呢，为了应付标准呢，他往往过多的使用消毒剂、剂物或者氨呐，或者这方面的这个有机物，这个就不卫生的，确实是少了。但是从他用的化学这个药剂呢，相反的这个含氯的东西高，游泳池里觉得这个特别呛，甚至辣眼睛，那就是这个消毒剂、消毒水用量过多了，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是那些这个容易易传染的、容易引起这个不卫生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呐、是被杀死了。但是如果消毒剂用的过多，对人体的黏膜啊、眼睛啊、口鼻啊，同样会造成伤害，那这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来讲那个也是违法的，是吧？所以说那个国家这方面也是有规定的，你不能说为了减少一些有机物的这个细菌的危害，你大量使用这个消毒剂，那最后对人体造成另一方面的那个伤害，这也是违法的。因为有的商家呢他就是不换水，因为换水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大量使用这个杀虫剂、消毒剂，这样实际上应付检查，但是实际上这种化学制剂呢对人体也是有一定伤害的。
1: 应急时刻，
2: 那国家呢对这个泳池既然有卫生的标准，它也应该有个卫生员，就跟这个救生员一样，咱们来听听这个卫生员国标或者说相关的行业的推荐标准里是怎么要求的。
3: 那咱们就继续来听李川律师的介绍。
4: 专人负责这个卫生检查，而且要定期检查，还要有那个专业的设备，不是说自己㧟着半碗水就开始那样，有专业的设备，对于检测完了要记录， 定期向国家这个主管部门或政府部门进行报告，政府呢就这些这个检测报告呢要随时进行抽查。

0: 另外对这个游泳池的工作人员，也就近似于这个食品行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一样，要进行体检，要有一定的这个不能有带传染病。从设施上，一般要有这个洗脚、洗拖鞋的这样的池子，不能直接就穿鞋，外边这鞋就直接进到游泳池里也不行。在进游泳池之前，要有喷头啊，然后那个厕所呀、那个淋浴呢，要与游泳池分开，就在设计上你要分开，不能这个那些冲澡啊、厕所污水这个流入游泳池啊，这方面都有一些建设标准，这都是有国家规定的。
1: 我跟你说啊，我们院儿啊，哎，挺不错。我们小区呢是有游泳池的。
2: 哎呦，这么好啊！
1: 在这个就是会所里面
2: 啊，这
1: 啊、
2: 这个啊、
1: 哎，小区一般还就是有个游泳池啊，挺方便。哎，我就发现啊，有时候去呢，这水啊挺浑浊的。
2: 哦，你怎么着看出来的？
1: 看出来，哎呦，我当时我就，哎呦，我说今儿来就是运气不好啊。
2: 为什么呢？
1: 就是估计呢，好几天没换了，估计几个月都没换了。
2: 哦，哎呦，
1: 哎，有时候去，哎呀，这水啊，清亮清亮的，
2: 刚换完，
1: 太好了，是刚换完。但是有的时候啊，水清亮清亮，你明显感觉到刺鼻。
2: 哦，辣眼睛是吧？
1: 哎，这可能啊，就是消毒粉、消毒剂啊，为了抑制细菌
2: 哦，
1: 或者漂白剂，
2: 放多了是吧？
1: 漂白剂一放，水立刻就清亮了哈。
2: 对，
1: 我们真的是希望企业啊能够自律。这个自律这个提的要求啊不过分，但是严格实施不容易。
2: 对，
1: 特别希望相关的检查部门您勤去检查着。您啊用这个半个碗啊给它舀一碗水，您会去检测
2: 一碗水。对对对，因为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讲呢，大家都是去游泳的，不是去检测的。您说谁也不可能拿点指标？对对对，我先试样个纸啊，行了，您出去吧，您还在里边试样呢。
1: 只能靠眼睛靠鼻子，而且那会儿钱都已经花了，人都进来了，那怎么着你回去啊？那这亏本了哈。
2: 是，
1: 只能将就着玩一会儿得了。
0: 另外呢，还有这国家对游泳池的水温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要是水温特低，那个一些微生物啊，有毒的、有害的这个病毒、细菌啊，哎，它抑制了，不繁衍了。但是水温过凉，游客也不来了，这太凉受不了，很冷。那没有客人呢，那经营成问题了。但是如果水温高行不行啊？那水温高往往就容易造成细菌的繁殖，所以国家这个相关部门在这个服务标准当中，对游泳池的水温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因为你是地热你就水温过高，水温过高那就意味着细菌容易繁殖，容易繁殖就容易造成这个污染或传染啊。所以说呢，这个就包括温度呢，也是一直是国家对这个游泳池的温度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进入游泳池之前呢，注意看它的这个服务规范不规范。在游泳池门口呢，看看是不是都贴着今日水温是多少，几天一换水，这都应该是这个明确公示的。说你两星期或者一个月不换水那不行，有的还有这个就比较好呢，就是这种循环的设备，那它也要求定期换水，不是说你光打药那就可以不换水，是吧？这些这个基本的理化指标呢，进门的时候都有公示。
3: 应急时刻。
1: 这夏天呀，人多，到了现在秋天了，泳池相对好点儿。
2: 对，但是很多热爱游泳的朋友啊，告诉我说这来到了最好的季节。
1: 这会儿呢，水质啊容易有保障。
2: 哎，这会儿呢，人也没那么顶沸了，是吧？而且再加上外边现在天气也凉快啊，正舒舒服服的游个泳出来呢，也开心。但是这泳池的安全标准，包括这些病毒啊、水质啊，我觉得您还是得仔细看好了。
1: 是，我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啊，咱们呢也是多注意保护自己。游完泳啊，回去了以后您就刷刷牙。好好的洗个澡，
2: 冲冲眼睛，冲冲鼻子，
1: 把头发呢好好的用洗发精护发素洗一洗。
2: 哎，泳池里冲一遍来一遍，回家再一遍。
1: 嗨，还真挺自我保重的哈。
2: 对你这
1: 不过啊，徐克，我真是觉得你在游泳池啊，你游出来以后你洗澡，你真是觉得头发特别发干。
2: 没错，涩了。
1: 哎，这就是泳池里面的那个氯化剂
2: 要
1: 损伤了头发了。
2: 哎，
1: 真得啊，洗洗再洗洗。
2: 对，每次我出来啊，都感觉不仅那个头发干了，我感觉整个身上啊都跟那个就跟从沙漠中那个出来似的，
1: 特别的干哈。
2: 对，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可能在用药剂啊，在抑制细菌啊，因为为了达标嘛，为了水质达标，但是呢就对你会产生另外一些的伤害。
1: 是，那咱们呀在选游泳场之前，如果有可能咱们呀看看他这个公示的啊，哎，有没有卫生许可证啊，有没有检验报告啊，
2: 哎，
1: 有没有员工健康证啊等这些信息。哎，特别是啊，在这个泳池先别着急办年卡，
2: 哎，对，
1: 哎，看一看它有没有相关的公示，
2: 包括公示当天的水质情况，包括这个比如说水温、pH 值，包括余氯值等等等等、
1: 如果可以啊，您进去再看看，估计您办了年卡才能进去、
2: 对对对，不办不让你进啊。
1: 看看这个池子啊清不清，有没有这个颗粒物啊，什么絮状物什么的，
2: 哎，再看看这池，哎呦，池底您可能别潜下去看了、您扑通扎一猛子下去看看池底有没有沉淀呀、
1: 所以您先团购一个吧、先别办年卡。
2: 你这倒也是个招、
1: 对
2: 啊，因为你团购呢相对比较优惠，你能先看看这水质啊、游泳池的情况合不合适，
1: 然后再做决定、因为呢游泳池。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3年的5月7号早茶，皖系大将、不可一世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正在饭店房间内洗脸时，被突然闯进来的刺客近距离连击3枪毙命，死亡地点是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本期节目里，我们将首先带您揭秘民国北平的第一社交舞台——六国饭店。其实张敬尧对有人要杀他早有防备，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人来六国饭店杀他。在复杂的民国时代，六国饭店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治安由六国军警宪兵轮值，中国军警和警察别说进饭店抓人，就是进入饭店所在的东郊民巷使馆区都需要大费周折，哪怕窗外兵荒马乱，饭店里也是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由于中外党、政、军、商要人云集，六国饭店成为民国北平的第一社交场所，各色人等在这里或勾兑权力，或潜伏、狩猎、刺探。1901年，一座西式的宾馆在北京玉河东侧建造了起来，造型是很传统的欧式山字形两层砖楼，古典庄重。这就是六国饭店的前身，它是中国第一家国际连锁酒店。这家饭店的欧洲母公司名为国际卧铺车公司，是比利时人乔治内吉迈克尔于1872年创办的。这家公司以提供带卧铺和餐饮的车厢而著名，也是著名的东方特快列车经营者。那为什么这家公司要在遥远的北京建起一座大型的饭店呢？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为防止再有类似义和团的暴民作乱，第二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驻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于是东郊民巷一带成为使馆保卫界，中国人被全部的迁出，只有穿着制服的公使准许出入。土地房屋除西边的清廷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之外，全都被充作各国的使馆专用。新公使馆区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倾斜的缓冲地为界，用作打马球、踢足球、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俨然已成为了国中之国，一个迷你版的欧洲，比订约前扩大了9倍的庞大使馆区，还吸引了外资商业、企业、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进驻。谁知道饭店落成之后生意平平，股东认为生意不好全是饭店建筑与定位惹的祸。1905年， 由英国人牵头重新募资，吸纳了英、法、美、德、日、俄六大强国的资本，将原饭店推倒重建，从此得名六国饭店。饭店内部有客房200余套，是当时北京

最高的洋楼之一。改建中呢，也修整了御河两侧的马路，建成了林荫道，拓宽了御河西侧的街道，使饭店的正面显得更加的开阔和整洁。饭店正门附近有一座横跨东西的御河小桥，这样六国饭店既有便利的交通，又相对僻静安全。六国饭店宽大的玻璃窗在阳光之下闪出耀眼的光芒，我们今天视为光污染的玩意儿，在当时却能给路过的人们以极大的心理震撼。在六国饭店的逼视之下，中国传统庭院的舒缓典雅荡然无存，显得阴晦窄小。改建之后，六国饭店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倒不是因为建筑艺术，而是因为公使馆区放松了对中国人出入的管制。1917年复辟失败后的张勋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外交使团出于不同的动机，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为前来避住的各界人物提供庇护。六国饭店也因此以收容被政府撵走的要人而出名。1917年北京饭店的房间价格分银元15元、22元、35元三个等次，月包房的价格分别是250元、300元和450元，同档次的六国饭店也大致在这个层次上。当时北京其他中西式旅馆的豪华套房的价格仅为4元，其他房间价格为1到2元，公寓的月租费最高者为4元，便宜者仅1到2元。六国饭店的日房费是普通标准的4倍，月房费达到了普通标准的100倍。虽然价格贵，但是六国饭店提供了当时中国最稀缺的一项公共产品，那就是安全。高附加值的服务让六国饭店赚得盆满钵满。在北洋时期，很多人到六国饭店避乱，人多的时候没有客房，好多人带着细软睡在大堂里，就这还得交很高的房费。1918年的10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后，他遭张作霖的奉系仇视，奉军逼退国民军进入北平，邵飘萍连忙避居到六国饭店，奉军只好诱捕。他们收买了北平狗仔报、大陆报的社长张汉举，诱骗邵飘萍出六国饭店乘车回报馆。出饭店后，他立即被军警截捕。1926年的4月26号，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张作霖处决。1925年，六国饭店的生意好到需要扩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高了一层。扩建后，饭店占地约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拥有客房300套左右，提供异国风情佳肴，还有会议厅、游艺厅、电影厅、台球室、乒乓球室和游泳池，屋顶巧设花园，可举办舞会，能容纳数百名客人。六国饭店是当时城里最豪华的两家饭店之一，在北京城的历史上，它创造了很多的第一，例如它第一个给北京人带来了正宗的西方面包、咖啡、牛排。后来北京的洋泾浜洋菜馆多了，很多都是拉洋名糊弄没见过世面的中国人的。据说当时还有人弄了个可笑的英国菜系，殊不知英国人吃得很粗糙，哪里北京引入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餐饮礼仪，餐巾如何放置，刀叉如何使用，用餐时尽量不要发出响声等等，最有名的是女士优先这样的绅士法则，让来此的国人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有身份的文明人。当时六国饭店的舞厅名噪一时，交际舞就是从这里开始流行于北平上流社会的。1928年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在六国饭店的舞会上，依靠娴熟的舞步迷住了张作霖的副官，套出了张作霖回东北的确切时间，使关东军得以在皇姑屯炸死这位不合作的东北军大帅。透过六国饭店，西方生活方式通过名人

0: 要人潜移默化地开始影响中国人，一些有身份的人还会在六国饭店举行西式婚礼，红失意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六国饭店，饭店里的奶酪、香槟等正宗西式食品在北平城里很少见，而且质量上乘，虽然价格贵了一些，但是让人心情放松。有时一些政治要人会客，如不方便去使馆或是到自己家，也会约在六国饭店。往俗里说，当时的北平不在六国饭店里溜几遭吃上几顿饭，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流社会人。很多留过洋的同盟会成员都喜欢在六国饭店聚会，不单单是来吃饭，更多的是来混个圈子。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戴河，这里是曾经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沙滩上玩耍成长。如今北戴河早已成为普通的旅游景点，但是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是北戴河的黄金时代，那片海滩是多少人美好的记忆。人民日报听他回忆在北戴河的暑期生活。天下故事会接下来带您走进上世纪50、60年代高干子女的北戴河海滩生活。程潜，字宋云，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官庄，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国民党陆军1级上将，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4月5号在北京病逝。程丹对记者回忆说，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每年的暑假我们全家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上1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有40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单、蚊帐、衣服、小板凳什么的都得自己带。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跟随的还有秘书、司机、厨师、警卫员一起，杨秘书、汪秘书、谢秘书、厨师刘哥、陈哥哥，还有北京的2个警卫都会跟着，可谓是全家搬迁。所有这些都由阿婆统筹，刘哥就跟阿婆算账，跟在北京一样。20世纪50年代，公路交通并不发达，那个时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车，8-9个钟头，但是司机的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北戴河的海滩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务院的，也就是东海滩、中海滩和西海滩，再往西就是中办的地方。毛泽东、林彪这些领导人全都会住在西山，中央开会也都在西山，中央的保卫工作很到位，未经批准谁都上不了西山，即便批准你到西山，顶多派汽车接你到景点，游完之后用汽车把你送回来。在中海滩和西海滩中间，外交部有一块海滩，算是外国领事馆人员休假的地方。我们家后面就住着丹麦大使，常听到外国姑娘叽里咕噜地说外国话，也听不懂。国务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你可以远远地看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的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有那么

了几家人。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的小别墅，就是国务院宿舍，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为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比如沈君如的儿子沈书阳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听姐姐们说，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在东海滩的时候，下面是何香凝家、贺龙家，上面是沈君如家，附近还有好几个元帅大将的家，只是走动较少，不记得了。只要在海滩上散步，就能够看到这些领导人。我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陈毅、贺龙、萧劲光这些元帅大将还能偶然地碰到。记得陈毅的夫人带着女儿过来找廖承志玩，他的汽车在海滩上转，我们就过去打招呼。1959年李济深去世，我们一家人就住进了他原来的别墅，搬到中海滩。这个时候的邻居就变成了新疆的包尔汉、民主人士史良、张治中、铁道部的部长滕代远、海军司令萧劲光，还有几个上将李涛、傅忠等人。海滩上能碰到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比如说老舍的夫人胡谢清、写《林海雪原》的曲波等，他们的待遇稍差一些。我们的别墅距离海边很近，他们在山上的公寓住。海边别墅每一栋有一栋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是不一样。比如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格局呢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可以吃饭，两边有卧室，一边三间，总共是七八间房子。别墅的后面呢还有很多的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我们常去的张志忠家就是2层的小楼，面积似乎更大。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由于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关于吃，各家的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志忠家呢，也是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呢设立食堂，不带厨师的就会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

0: 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这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券了，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 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们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激凌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的，我还经常去吃。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的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 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也不错。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早饭之后就下海游泳，在海边玩，在海边我们还有机会插鱼。西海滩最好，中海滩次之，东海滩浪最大，西海滩非常的平静，还有一个海堤，把仅有的浪消灭了，非常适合游泳。 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了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 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在这里有电影院、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么豪华。但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的。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天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 或者轿车去电影院。在北戴河的一个月假期，孩子们就是纯休息，大人们也很少谈工作，进入了一种休假状态。大人们之间串门的不多，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就更忌讳了。我们孩子们之间呢，就很自然地互相串门，好多成了朋友，像张志忠、包尔汉、李涛、傅中。 这几家与我们家住得近，孩子们之间就打成了一片，回到北啊，还谈起了恋爱。与今天不同的是，无论是首长的夫人还是子女，穿着打扮都很简朴，顶多穿一件布拉基，颜色还是蓝色、灰色。游泳衣更是普通到最普通，根本不可能像现在那样的沙滩美女。现在想想，北戴河的生活 还是很朴素的一种休假，但在当时就属于奢侈了。1965年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当时就想着明年还来，把小板凳啊、游泳圈啊、肥皂啊这些基本用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别墅。谁也没成想，1966年闹起文化大革命， 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回到北戴河的别墅。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春有百，玉报。
2: 各位听众，丁小雨转多云，偏北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汪曾祺的《佳人闲坐，灯火可亲》。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大家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有人只会暂时搁置想念，独自漂泊在异乡过年。然而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对家的眷恋始终烙印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中，汪曾祺就对儿时在家过年的场景念念不忘。临近年关，他家的堂屋门口会装上一扇严实的木门，阻挡住寒风的侵袭。床上拆了帐子，铺上厚厚的稻草，暖手暖脚习俗。大年初一那天，商人们要把东家的名帖投到常有来往的别家店铺。他每次帮开药铺的祖父盖名帖、投名帖时，便顿觉节日的喜气扑面而来，散落在各地的乡亲纷纷提着年货归来，鞭炮声、欢笑声连成一片，久久弥漫在大街小巷中。汪家老小也围炉而坐，祖父喝着小酒，祖母做着针线活，父亲则陪孩子们做游戏，谈笑风生，孩子追逐打闹，铜炉里的定格成了无数人眼中最美的画面。真正的年味儿，不只是贴春联、看春晚的喧闹，还有与家人相聚的欢喜。贾平凹曾说，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趣。汪曾祺先生被称为是最具名士气质又有趣的文人，他写字、画画、拉琴、唱戏、喝酒、品茶，好美食，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在寻常的烟火气里乐知天命，怡然自得。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把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生平回忆。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精密工业听诊技术装进耳朵里，怀柔硬科技企业发布商务效率耳机，区人社局聚焦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便民服务，依托系统盯人、网格兜底、上门认证三项务实举措，将社保认证服务延伸至老年群众的身边。北京中医医院17种传统中药制剂落地怀柔区中医医院，并全面投入临床使用，辖区居民无需往返城区，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北京中医医院的老牌中药制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近日，程序 Auro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在怀柔正式发布，技术源头来自怀柔企业怀新声学，一家长期深耕工业设备异常检测的硬科技公司，把原本用于高铁轴承异响、电网变压器放电等工业场景的声学 AI 监测能力做进一副耳机里。怀新声学走通了从工业听诊到消费终端的转化路径。

0: 说话声、室内环境音、室外环境音、笑声、自然环境音依次被识别并显示声强数据，不同类别的声音被清晰地分类呈现，这是耳机降噪能力的直观展示。能在嘈杂环境中把通话人声干净地提取出来，靠的是怀心声学自主研发的极静降噪算法。 实验室环境下，这款耳机 ENC 环境降噪峰值达73.99分贝。 行业基准显示，优秀的 ENC 算法通常可实现20至30分贝的降噪幅度。 73.99分贝的降噪深度意味着在极为嘈杂的环境中，通话对方听到的依然是清晰干净的人声。 耳机同时支持AI实时转写与智能总结功能， 通话结束，语音已转化为可检索的文本。 73.99分贝的数字背后是怀心声学在工业声学AI领域多年的积累。 怀心声学此前深耕工业领域，其标杆产品 AI视声仪 累计识别有效异常声事件超12万例， 预警准确率达 96.3%。
1: 工业场景要求机器在极端降为至消费场景，就是在嘈杂人声中精准提取主语音。在采访中，怀心声学总经理许向荣向记者介绍说，
2: 怀心声学呢，它的愿景哈，就是通过声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这种普惠的精准异常预警和健康度分析。所以最开始我们的场景几乎都是工业上的场景。 那么在工业上不断的积累我们的数据，打磨我们的算法，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算法其实它可以普惠应用到消费级的产品当中来，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终端业务的一个板块。2026年，怀心声学启动
0: ASG 战略，聚焦医疗终端政企三大业务板块。 怀心声学坐落于北科建怀柔国际科创中心，从工业监测到消费终端，程序耳机能够顺利落地，离不开该中心的孵化支撑。在采访中，北科建集团北京城市公司总经理何真向记者介绍说，
3: 在怀心声学的成长过程中，园区重点提供了三方面关键支持：一是精准的产学研资源对接，二是全周期产业配套赋能， 三是市场化场景与品牌落地。下一步，北科建怀柔国际科创中心将持续深耕高端仪器、人工智能、传感器等硬科技赛道，持续完善科创产业生态，孵化培育更多优质科创主体，助力怀柔科学城高质量发展。
0: 怀心声学是怀柔本土成长起来的硬科技企业， 此次把工业级声学技术转化为消费级耳机产品，并将品牌首发放在了怀柔，本身就是一条硬科技转化消费品的典型路径。这既为科学城其他硬科技企业提供了示范，也推动了怀柔产业从研发制造向品牌消费的延伸。怀柔将重点支持品牌首发首秀活动在怀举办，通过优化政策服务体系，拓宽消费创新赛道，持续壮大首发经济，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助力怀柔打造首发聚集中心。本台记者杜伟进行报道。今年以来，区人社局聚焦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便民服务，依托系统盯人、网格兜底、上门认证三项务实举措，将社保认证服务延伸至老年群众的身边。
4: 养老金是群众的养老依托和生活依靠。按照规定，社保待遇资格每12个月需要完成一次认证，区人力社保局做实上门暖心认证，对于高龄、残疾、孤寡等无法出门、无法自主完成线上刷脸认证的特殊群体，由网格员主动上门代办认证业务。
5: 手机不会用，他们都主动给我弄得挺好的，
6: 不耽误领退休金。此外，区人社局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层层细化落实举措，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系统主动盯人。
7: 在发送短信的同时呢，也开通了智能提醒他们资格认证期尽快办理资格认证。运行5个月以来呢，我们接到了社区工作人员和参保人的反馈，他们表示呢，这种方式很便于他们能及时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办理资格认证，然后

0: 不影响他们的待遇发放，也减轻了社区的一些工作。
1: 截至八月底，全区社保资格认证率稳步提升，逾期未认证人数实现同比大幅下降，累计为特殊群体提供上门认证服务超1500人。此外，各级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精准对接群众认证需求，实现社保认证服务网格内闭环落地。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居民网格微信群，持续推送认证操作指南，定期公示逾期待认证人员名单，提醒群众及时完成自主认证。
2: 日前，北京中医医院17种传统中药制剂正式落地怀柔区中医医院，并全面投入临床使用。辖区居民无需往返城区，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北京中医医院的老牌中药制剂。
3: 正值秋季过敏高发期，医院皮肤科接诊不少皮肤不适患者。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除湿丸、润肤丸、抗敏合剂等北京中医院自研的明星药也能在这里开具，能够对症改善湿疹、皮肤干燥、瘙痒、脱屑等常见的皮肤问题。据了解，本次引进的17种中药制剂包含丸剂、合剂、外用软膏、袋泡茶四大类别，涵盖儿科、皮肤科、妇科、心血管科、呼吸科、消化科、脑病科等多个专科，兼顾内服调理与外用治疗，与医院现有的中成药形成了互补，丰富了临床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药剂科主任王金荣向记者介绍说，
4: 调拨的所有院内制剂均属于处方药品，部分品种自费，如果患者有需求，需由专业医师面诊辨证后开具处方，请严格遵照医嘱规范服用，切勿自行判断病情盲目用药，避免带来健康风险。
3: 此次中药制剂引进是医联体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的民生举措，在引进制剂的同时，医院同步承接了北京中医院的优质技术、诊疗标准与专家资源，常态化开展专家下沉坐诊、教学带教、技术帮扶等工作。下一步，医院将持续依托北京中医院的技术优势，不断扩充特色中医药的服务供给，让怀柔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同质化的市级中医诊疗服务。来自怀柔区司法局的消息，近日市司法局召开12348热线平台上线10周年新闻发布会，怀柔区作为全市唯一受邀区级代表出席发布会，并介绍了区级12348热线作息的工作情况。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平台，怀柔区持续加强服务队伍建设与服务规范建设，严格对标市级12348热线工作标准，实时巡视巡听值班律师的服务态度与规范，发现问题及时一对一谈心辅导，常态化开展宗旨教育，让每一位来电群众感受到专业与尊重。在日常运维方面，坚持周梳理、月分析，归集核心数据，研判运行态势，捕捉群众需求变化，组织开展业务培训、经验交流、案例复盘，把语言语法转化为家常化，持续提升服务效能。在群众诉求处置方面，针对通话意外中断、问题复杂无法一次性答复等情形，第一时间调度律师回拨回访，完整倾听诉求，释明法律依据。面对疑难复杂的问题，组织骨干律师集体会商，形成清晰意见后及时反馈，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2021年至今，怀柔区两部热线作息累计接听咨询超16万人次，年均服务时长20万分钟，服务质量保持高位运行。2025年综合满意度达99.98%，2026年1至7月综合满意度达99.99%，多次获评北京市12348热线优秀作息。接下来，怀柔区司法局将持续统筹法律服务资源，优化以恒的坚守专业温情的法律服务，回应群众的法治期盼，让群众感受到法治触手可及，服务随时在线，不断提升群众公共法律服务获得感和满意度。来自九渡河镇的消息，近日区人力社保局联合九渡河镇社保所举办政策护航青春、岗位助力就业、高校毕业生精准帮扶活动， 破解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政策不清、职业规划模糊等难题。

0: 搭建政策咨询、岗位对接、职业指导一站式服务平台， 镇内30余名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及部分家长到场参与。 活动现场，区人力社保局市场监测科同志重点解读了应届毕业生的身份界定、灵活就业补贴两大政策，结合考公、考编、企业就业等内容，讲明身份认定标准、补贴申领流程与常见误区，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扫清了知识盲区。区人力社保局档案管理科同志普及人事档案转递、存档管理的相关知识， 强调档案在考编、工龄认定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性解答了档案滞留、错存、遗失等毕业生关心的问题，现场同步推送了区内优质岗位。工作人员根据毕业生专业、求职意向与期望薪资精准推荐，现场登记求职需求，并安排专人后续跟进企业对接与入职的全流程。 镇社保所与区社保局工作人员为毕业生和家长一对一解答了各业规划、简历制作、择业观念等指导。下一步，九渡河镇将持续完善毕业生就业，做好属地跟踪帮扶，形成长效服务机制，全力促进镇内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
1: 第二十届七九八艺术节将持续至10月7日，为公众呈现丰富的艺术文化体验。本届艺术节整合七九八艺术区的重点展览与活动，内容涵盖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市民游客可以循着地图漫步七九八，在看展、游逛与休闲之间，感受艺术节轻松开放的文化氛围。 9月5日，北京公交一路正式熄延，由首钢园公交场站发出，向东经石景山路至地铁八宝山站，沿一路原走向至四惠枢纽站，增设站点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开往首钢园公交场站方向，新首钢老古城、石景山古城、经验饭店、经源路口东老山，营业时间为首钢园公交场站50至22时40分。 四惠枢纽站50至23时。继今年上半年本市完成4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后，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 9月5日正式启动。 北京市交通委介绍，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 预计9月27日前完工。 届时，4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整体完工，可有效改善区域通行条件。 为全面提升展陈环境与文物保护水平，怀柔区博物馆将于2026年9月8日星期二上午11点起临时闭馆进行场馆升级，预计10月中旬恢复开放。本周最高气温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周二最高气温将滑落至23摄氏度，到了周末又逐步回升至30摄氏度，气温起伏多变，早晚凉意渐增，大家可以携带一件轻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
0: 当前正值初秋，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预计9月上旬至9月下旬迎来花粉释放的高峰期。绿草鼠、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为本地主要致敏源，易引发市民过敏不适，影响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北京疾控提醒您，掌握科学的防治方法，才能安稳享受秋日时光。
2: 看天出行，关注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或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及时获取最新的花粉监测预报信息及过敏风险等级提示。花粉浓度高峰时段通常是10时至17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尽可能减少花粉的吸入量，减少暴露。 避免直接接触过敏源，外出时佩戴口罩防护镜，穿长袖衣物，避免裸露皮肤与花粉的直接接触，避免前往植物密集区域。回到家中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若接触了较多过敏源，回家后可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 花粉浓度高峰时段减少开窗频次，用湿拖把、湿抹布等清洁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尽量不要在室外晾晒床单、衣物等，避免沾染花粉。雨后空气清新。

0: 因花粉浓度降低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提高免疫力，保证良好睡眠。熬夜易造成免疫功能障碍，导致过敏症状频发。饮食宜营养均衡，多吃绿色的新鲜的食物，适量饮水，适量运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最好选择清晨或雨后室外花粉浓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锻炼，保持良好心情。及时就医，花粉过敏或有哮喘和其他过敏症状的患者，应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防止加重过敏症状。出现花粉过敏症状或感到不适时，不要自行把过敏当作普通感冒治疗，更要警惕三无偏方，应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药房，在专业医师、药师的指导下，科学持续规范用药。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
1: 流。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浓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清净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风暴无双在东方指点，传说中西方出身在前，不如相约梦魇回忆。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0: 悠扬前生还散开，异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路，琴声反复诉说未抵乡愁，喧嚣散去，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纷飞的大树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语气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

0: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低唱着回不去的，也许会褪色，褪色歌声日记，歌声日记。
2: 别再
3: 电台客栈，欢迎留言给子晶，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飘渺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时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告别。

0: 曾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诚，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1: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冰冰冷冷鲜花也再无法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一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共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作为近几年活跃在华语文坛的一线作家，阿乙是青年作家中的中坚力量。他受到了包括李静泽、格非等名家的赞誉，同时也受到了梁文道等文化媒体人的关注，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比如他的中篇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阿乙也成为最先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作家之一。在2018年1月，阿乙出版了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阿乙，分享他的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早上九点叫醒我不是一个原创标题，阿乙曾经在一本博尔赫斯访谈录中看到，博尔赫斯提到自己要写一篇叫做《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小说，但他翻遍博尔赫斯的作品集并没有发现这篇小说，于是他借用过来做了自己的标题。故事的灵感来自他的作家朋友方慧谈的一则译文。一个人饮酒过量醉死后，按照习俗悄悄土葬，后来因不符合政策而被开棺遗失，才发现这个人是医学上的假死。他被埋葬后痛苦绝望地挣扎，手指因抓刨棺木而露出森森白骨。这个死掉的人，阿乙在小说中给他起名叫艾弘扬，和他自己的父亲同弘字辈。弘扬寻欢作乐，蛮霸自私，两面三刀，作恶多端，是乡村恶霸的极大城市人物，但也是绝不孱弱苍白的有性格的人物。他的一生在同辈弘良及其外甥许佑生的回顾中缓缓展开，各种色调暗黑的乡村恶霸形象随之浮出。做过乡镇基层警察的阿乙见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流氓，对乡村社会的暗面绝不陌生，这也构成他之前许多小说的经验题材，以致不少人误以为他是个专门写犯罪小说的类型作家。将村霸作为人物形象，阿乙认为自己是继承了佩德罗·巴拉莫等拉美文学作品的写作遗产，但更重要的是现实因素，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一个角色。这个无法无天的角色在书的第一章第一页出场时，便是以一具尸体

的形象。他的死是乡村社会没落的前夜，他的葬礼月光返照的哀调。阿乙几乎是以自然主义的精细笔法来描写这一场葬礼。弘扬有一个庞大的爱氏家族，如何磕头，如何做法，如何安葬，本家子弟该谁抬棺，近一点和远一点的亲戚各自该送什么，四对八样还是三对六样，这些繁复的细节阿乙一样样考证过，拍过照，像亲自主持一场仪式，努力不留任何漏洞。比如有一种送礼的不知道叫什么，用了别的名，这样强攻的写法无疑是最累人的，但不好读。阿乙的每一句每一字仿佛都是记录，是属于短篇小说才有的。阿乙说重量非常，还不要向我追问，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这个白夫人之口，没有去写棺材里到底是何惨状。阿乙说过他自己是有用和没用，计算自己要付出多少精力，投入多少，后期得到唾手可得的十万家表示怀疑和批评，自己后悔的事。文字能比人活得久，人死了还有别人翻开他的书。这种强烈的欲望让从前的阿乙在写作上相当骄纵自己，成瘾似的写，晚上不想睡觉就打着琴。阿乙回忆，那时的自己像一个纪律失控的网瘾少年，对手上在做的事情有贪恋，只不过网瘾少年吃泡面，他吃面包。好像在那两年时间里，就是长时间的打一场绝望的战争，整天在战壕里头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最后结束的那一刻。这样一场耗尽纸，像海明威那样，每天写到一定量就停下。写完长篇也给他一种风阻感，整个人的状态从以前照片上的凌锐冷静变得更加松弛和随意，坐在读者面前时更是妙语如珠，言辞幽默。阿乙说，过去是正面强攻，现在是睡觉，正面强攻要卯足劲儿重新再来。再写这么一部强度和密度的长篇的话，可能还得花十年功夫，还得重新练。所以我现在又在写短篇，从头来过。在各种报道和宣传中写道，早上九点叫醒我，可能是阿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但向来在写作上追求革新的阿乙，或许有更多可能。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分享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林徽因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那么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听到的是节选之后的版本。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的，找不到个源头。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暗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有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沿溪的短墙上休息。每个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的，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桶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官爵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

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声的滋味全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期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那是因为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在家里吧，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颗马缨，几颗丁香，榆叶梅横出风雅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优秀的开着扇子时，六边形的窗子格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浅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钳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平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了个朋友，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的走进房门。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叽叽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声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着个窗子，扇子似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于是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是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淳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它一个月六个礼拜也是值得的。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戴上考察的神器，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有的是一个提令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这里你迷糊了，算了算了，你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你窗子里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散文，就是来自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节选。在主人公的眼里，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声的滋味

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心怀着对窗外的向往，离开窗子，想到窗外去寻找世界，寻找一次自由，一种向往。然而最终却发现，世界仍然在窗子以外。不管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作者不仅真切地剖析了自己的生活与心灵的状态，这种与现实人生若即若离的状态，同时也在教我们观察、思索、关注人生，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人生。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4年后负债。

60万，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她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10多年来，适应落差是她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她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0: 我当时签了2个月的工签， 2022年12月17号 到2023年2月16号， 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 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 2023年11月份钱最多， 最早补贴150美天。 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 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 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 3000块稳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万或者2万名额，大家都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 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 后来放宽到48岁， 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 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 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模、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 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留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
1: 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 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戴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

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一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要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 8.5 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大伤害，它不值得。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地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场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故事。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两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一两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

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辞职不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场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一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两三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一两百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升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0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当一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1、2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1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4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2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3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10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的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四五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十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五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欢欢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眼力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你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

听命于族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八个男人的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他是默片时代的巨星，也是举世公认的喜剧之王。他擅长在荧幕上扮演流浪汉，在生活中却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大师。他的表演曾让希特勒气翘了胡子，也曾使爱因斯坦为之流泪动情。他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他就是查理·卓别林。1889年4月16日，查理·卓别林出生于英国伦敦。在他的自传里，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一生想过浪漫生活。本期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卓别林自传。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说到电影喜剧，人们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卓别林。他在银幕上以层出不穷的噱头滑

0: 季的表演和他独创的头戴破礼帽、脚蹬大皮鞋、手拿细手杖、迈着企鹅步的流浪汉夏尔诺的形象，给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笑。出生在英国伦敦，四岁登台表演，五岁因为蛋挞离家出走，睡过菜市场，遭遇穷困潦倒，25岁成为片酬最高的电影明星，将美国默片推向了高峰。卓别林封神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本期节目将邀请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现在很多喜剧演员的偶像都是卓别林。
1: 那必须的，因为他是一个真是跨不过去的一个人。
0: 你比方说采访周星驰，因为周星驰是很多现在喜剧演员的偶像，那周星驰的偶像是谁呢？
1: 卓别林。
0: 卓别林
1: 啊，
0: 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卓别林自传，也是卓别林唯一的亲笔自传啊，也是一部笑中带泪的剖白之作，记录了他在伦敦南区贫苦的童年、初次登台的经历，还有为争取拍摄自主权而付出的努力、失败的婚姻，还有从好莱坞的逃离等等等等。也正是在这部回忆录当中呢，重现了电影和戏剧史上许多细节和轨迹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入卓别林的人生。启航老师，幽默书店主理人，幽默怎么能不跟卓别林是吧？
1: 就是
0: 有联系呢。
1: 就是。其实啊，卓别林原来一直是我喜剧演员，后来呢，中间有一段呢，我粉别人了
0: 啊。嚯，你这改旗易帜了。
1: 我粉谁了呢？我粉了巴斯特基顿了。就是在这个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啊，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然后出来三波喜剧演员。第一波叫劳拉与哈代，也叫胖瘦双谐星，是两个人。第二个呢是这个巴斯特基顿，冷面笑匠嘛，老不笑，然后你看着他你就跟这人倒了多大霉似的，哈哈，然后戴一小平顶礼帽啊。第三个是卓别林。一度我看巴斯特基顿的喜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身体语言带来的这种笑料其实比卓别林要棒得多啊，真是要棒得多。而且他在很多依靠身体喜剧带来的这种效果也比卓别林要好得多，他的创意比卓别林也要多。但是他唯一比卓别林差的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啊缺少卓别林身上那种对于世界、对于社会、对于人的那种责任感。卓别林很多电影，包括比如说《大独裁者》，比如说《城市之光》，比如说这个
0: 《摩登时代》，
1: 他全都是对当时的社会啊，他有一个观察，由那个观察出来的东西。巴斯特基顿相对来说就没有那种观察，他可能还是那种比较小我的东西。
0: 因为我们知道卓别林后来是被美国驱逐了。为什么驱逐呢？因为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恶行。
1: 他岁数是很有名气的电影《凡尔杜先生》。
0: 对
1: 啊，那个不就是对美国的一个，或者我们现在可能很少这么说了，但确确实实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揭露。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呀，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或者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
1: 啊，
0: 他最可贵的其实那个品质是勇气。
1: 对，
0: 对于卓别林来讲的话，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去挣钱呀，
1: 没错，
0: 挣名气啊，
1: 就是，
0: 但是他选择了这种方式。
1: 对，其实就像刚才红酒说的哈，他确确实实虽然说小时候一度很苦，但是他10几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崭露头角了，然后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片酬非常高了啊。他要这么活下去的话，就是浑浑噩噩的活下去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他确实把一些责任感自己扛起来了。扛起这些责任之后，当时的美国社会肯定就不能容他啊。其实甭说当时，现在的美国社会估计也不能容他。
0: 是。那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卓别林的童年吧。刚才我提到了卓别林是英国人哈，出生于1889年的4月16日。这孩子呀，生下来其实是含着金汤勺的，因为他的父母都是歌舞剧演员，有着高颜值，有着文化，
1: 是
0: 有着财富，很受人尊敬。可惜的是啊，这个小少爷嘴里这个勺没叼多久就掉了。
1: 是
0: 为啥呢？就是因为他的父母离婚了。从此以后呢，跟着母亲 还有自己同母。

0: 母异父的哥哥雪妮在一起生活。哎呀，蒋老师，自打他这个父母离婚之后，他们家的这个家境啊，可以说是一落千丈，桌面上的面包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最大的问题，他母亲的身体状况也是越来越差。
1: 对对对，其实他母亲呢也是个喜剧演员，
0: 哎，
1: 在那个时候刚刚年近30岁，还不到30岁啊，长得也是娇小玲珑的，这个面孔很白细，然后眼睛是那种青紫色的，头发呢淡棕色，一直能垂到腰底下。这个卓别林和他那个同母异父的哥哥雪妮两个人都特别崇拜他母亲，但是呢其实他们也自己也承认啊，自己的母亲并不是一位倾国倾城的佳人啊，但是对于兄弟俩来说，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母亲美得像天仙一样。就多年以后认识他母亲的人也曾经对他们兄弟说，哎呀，你母亲当时真是娇艳可人，有一种迷人的风韵啊。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啊，他母亲也会经常很得意的把他们兄弟俩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星期天一块儿出去旅行，然后这个雪妮呢，就是这个卓别林的哥哥，穿的是伊登中学的这个学生装和长裤，卓别林身上呢穿的是一件蓝色的天鹅绒上衣，然后配一副这个蓝色的手套。他说这个时候我们沿着肯宁顿路漫步的时候，这一路上感觉我们是出足了风头啊。那在那些日子里啊，这个卓别林说，其实伦敦的这个日子都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啊，动作的节拍也是很从容的，所以他感觉他童年时代的那个伦敦其实就是他情感出萌思路初开的伦敦啊，然后春光明媚的蓝贝斯啊等等啊，就是包括他记得那个和母亲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啊，然后试着去碰触那些掠过的紫丁香树枝啊等等。其实童年在他的心里啊，除了那些刚才红酒提到的啊他们的家境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他回忆的美好的回忆。
0: 真是这样啊。其中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卓别林第一次登台。因为呢卓别林从小是聪明伶俐的哈，据说2岁就开始学唱歌学跳舞，然后呢由于他年龄很小，母亲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家待着，每次演出都会把他带到剧场。说有一天晚上啊，母亲正在台上唱歌，忽然嗓子哑了唱不出来，观众就开始哄起来了。在一片混乱之中，舞台管事的一眼就瞧见了在幕后的小卓别林，哎，急中生智让他替母亲演下去。不到5岁的卓别林走上舞台，面对绚烂夺目的脚蹬和满场的观众毫不害怕，他先是朝观众鞠了一躬，然后呢用稚嫩的嗓子不慌不忙地唱了起来啊，当然他唱的是一首当时家喻户晓的歌曲，叫做杰克琼斯。这歌刚唱到一半，这钱呀就像雨点般的扔到了台上，卓别林立即停止了唱歌。他告诉观众，我必须先把这钱捡起来才能再唱下去。就是他这种天真啊惹得观众哄堂大笑，是吧，就觉着哇真的是太可爱了。他回到舞台上真的是一点都不紧张，然后就继续唱歌，不时的呢还做几个舞蹈动作，特别是他模仿母亲唱了一首爱尔兰歌曲，哎呀学着母亲那个沙哑的嗓子唱，没想到观众啊真的是大为欣赏啊。
1: 卓别林啊曾经自己说过，他说他这个人其实是天性非常爱做商人的。这咱想不到哈，咱们都觉得这么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啊，应该从小恨不得就是想怎么表演啊，想艺术理论啊，但是其实不是啊，他老转念头就想做什么买卖啊。他看到那些空的铺面的时候，他就经常往里边看啊，考虑，哎呀，我怎么用这些空的铺面去赚一些钱呢？啊，比如说卖鱼、卖炸土豆片啊，我一直到开杂货店。后来他发现，他一路想的都是和吃有关的行业，吃不过他自己是缺少本钱啊。可是这本钱呢，哪儿张罗呢？哎，最后他说服了他的母亲，让他离开学校去找工作。那这个卓别林呢，他其实是干过了很多行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老油子。比如啊，他首先他是在一个杂货店当一个跑腿的小伙计，然后一有空他就在地下室里玩的挺有趣啊，因为那地下室里堆满了肥皂、淀粉、蜡烛、糖果、饼干等等，哎，他老吃那些东西你知道吧，吃到最后都把自己吃腻了。然后呢他又在一个保险业的医生金希 他们开的

0: 一个家庭诊所里头当了一个小佣人。这个事儿其实呢，开始并不是他的，是他那哥哥的差事。后来呢，这哥哥走了啊，临走时推荐，就把这个卓别林呢就给用上了啊，待遇很优厚，每星期要领12先令啊，做的是什么呢？适应生的工作。可是呢，这个医生走了以后啊，卓别林还得打扫诊所。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卓别林把适应生的工作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很能够赢得那些候诊病人的欢心。但是一到这个打扫诊所的时候，哎，他就有点心灰意懒了。为什么呢？虽然那些倒尿瓶子什么的他不在乎，但是呢，擦那些丈把高的诊所的窗户对他来说，因为他那时候很小嘛，是一个艰巨无比的工作啊，因为他擦不着啊。于是乎，诊所里的这个光线就越来越暗，越来越暗，然后灰扑扑的。到后来，人就很客气地跟我说：“说孩子啊，你干不了这活儿啊，你年龄太小了。”然后一听人家这么说啊，卓别林就伤心地哭起来。医生呢，娶的是一位很有钱的太太啊，在这个兰开斯特门有一所很大的住宅。医生看他可怜，就说：“干脆这样吧，你去我家吧，你在我家里头当一个小佣人。”哎，卓别林立刻一听就心花怒放了。那这个在一个大宅门里头当小佣人，再说又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人家里当小佣人啊，这多好啊！确实是一个美差，他去的这地儿，因为那家里的所有的女仆都喜欢他啊，因为他们都把他当小孩儿。卓别林每天晚上临睡以前，这些女仆都要吻他，而且向他道晚安。他说：“如果不是造化弄人啊，我也许会成为这个大宅门里的管家。”这造化弄人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啊，这个医生的太太吩咐卓别林去清理地下室里的一块地方，那儿啊堆着高高的粗板箱和破烂货。卓别林呢必须把这些东西一起理好，然后打扫干净，排列整齐。但是呢，哎，卓别林呢还是因为小，他干了一会儿就没心再干了，然后对着一个8尺来长的铁管子发生了兴趣啊，把这铁管子当这个喇叭吹着玩。结果就在他玩着正高兴的时候，医生的太太走进来了，然后他就被辞退了。3天以后就离开了那儿。那他还喜欢干什么呢？还喜欢干这个售报的这个工作啊，在售报的这个商店里头。但是后来人家这个老板一看他这个年龄太小了，就把他解雇了。然后他又当了一天吹玻璃的工人啊，以前他在学校里头曾经读过啊，描写怎么吹玻璃的这个文章，他觉得这个事儿呢很新鲜有趣儿。但是没想到，嘿，他一吹，热气儿把他给熏倒了。卓别林在昏迷中被抬了出来，放在一堆沙土上。但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已经受够了，他就甚至都没回去去领那一天的工钱。后来呢，他又到一个印刷所去工作啊，他跟那儿的人吹牛，他说啊，我会操作印刷机。结果呢，他一看那是一个20多尺长硕大无朋的一个家伙啊，结果他看见这个机器正在转动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在这转嘛，挺容易的，他就去干去了。结果那工头把他领到那机器跟前啊，他一看这机器这么大个儿，跟一个怪兽一样啊，然后他就傻了。这个工头就跟他说：“你揍他呀。”卓别林就傻了，卓别林，我揍谁呀？那工头指着印刷机：“你揍他呀，你没管过他吗？”然后卓别林说：“你要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我会挺容易的，学起来。”其实人那工头说那揍他啊，这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过去，这是他们一个行业术语，就是过去拉那拉杆儿，让那机器整个动起来。结果这个卓别林呢，神经非常紧张的开始干这个事儿啊，他以为他自己干不了，哎，结果出乎意料，没想到还干起来了，而且每星期能领12先令。
1: 哇，你说打小就挺会挣钱的，对吧？他并不是像咱们想象的一门心思在那块儿学习跳舞、学习唱歌、学习表演。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这个母亲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但是咱们在开头也提到了，母亲这个嗓子呀非常的敏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啊，就经常会嘶哑甚至是失声。哎呀，
0: 这就跟我的是一毛病。
1: 嗨，哎呀，这属于
0: 哮喘，
1: 哮喘啊，属于也有问题。后来真的是唱不了歌了。
0: 对，
1: 由于这个事啊，卓别林的母亲精神崩溃了，
0: 哎，
1: 导致最终被送进了疯人院。
0: 卓别林第一次感觉到母亲精神有问题的时候，他们那学校啊正放暑假，他快走到家的时候，几个邻居的孩子把他给拦住了。一个小姑娘跟他说：“哎，卓别林， 你妈疯了，

0: 卓别林就觉得说这话就像一个巴掌打我脸上一样，啪的一下啊！他说：“你胡说什么呢？”他说：“真的，真的啊！你母亲真的疯了。”然后另一个孩子就说：“你母亲，你知道刚才干什么的吗？他刚才啊敲我们每一家的门，敲我们每一家的门，然后把一块块的煤分给我们，说这是给我们孩子的生日礼物。不信你问我妈去。”卓别林呢就不想往下听了，就一路跑过去。跨进这个敞开的大门，窜上扶梯，推开他们自己家的门，然后停下来缓了一口气，凝神仔细地看着自己的母亲。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夏天下午本来这空气热的都已经令人难受了，但是看这个母亲呢仍然像往常一样坐在这窗口，然后听见后边有声，缓缓地转过身来看向卓别林。卓别林看见母亲的这个苍白的脸上是一副痛苦的表情，卓别林当时几乎是大喊了一声，说：“妈！”他母亲反应很冷，说：“你什么事儿啊？”卓别林听到这个之后呢，就赶紧跑过去扑在母亲的膝盖上，然后把脸扎在他怀里，就开始抑制不住的哭。然后他母亲这时候哎，表现得很亲切了，一边摸着他脑袋一边问说：“好啦好啦，你出什么事儿了？”卓别林当时哭得直哽咽，说：“他们说你身体不好了。”母亲反过来就安慰他说：“没有啊，我身体可好了。”可是卓别林那时候能感觉到自己的母亲思想是混乱的，而且心事重重。卓别林说：“不对，他们说你到每一家那每一家去给他们。”他就说不下去了，哎呀，哽咽着。他母亲这时候感觉是有气无力的，说：“哎，我上他们家去找雪妮呀。”这雪妮就是卓别林他哥哥，说他们不让我看他，他们把雪妮藏起来了。他妈一说到这儿，卓别林就知道，哎呀，刚才那些孩子的话是真的了，
1: 坏了。
0: 他就说：“妈妈，你别这样说，你别说了，别说了。”他一边哭一边跟他妈说：“我给你请大夫去。”然后呢，他妈一边摸着他的脑袋，一边接着说：“哎，麦卡锡呀，知道他在哪儿，可是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不让我看他。”卓别林还是大声的喊说：“妈，我去请大夫，你等着我。”然后站起来向门口跑过去。这时候呢，他妈在后边喊他：“你上哪儿去啊？我请大夫去，我不会耽误时间的。”他妈呢也没说什么话。卓别林呢就赶快跑下楼去找房东太太，跟这个房东太太说：“我请大夫去，我妈身体不好。”房东太太跟他说：“我们呀已经去请了。”他们这个区里这个医生呢是一个老年人啊，脾气有点暴躁。听完了这个房东太太的话啊，这个房东太太说的和孩子们说的大致相同，哎，就敷衍了事的给卓别林的母亲做了一次检查，然后就说：“精神失常，把他送医院去吧。”医生呢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呢列举了一些其他的说明，还注明了他母亲患的是营养不良症。后来医生跟卓别林解释说：“你母亲啊是饿坏了。”房东太太呢听完之后就跟卓别林说：“哎，我觉得呀，你妈还是去医院的好啊，在那儿呢起码可以吃的规律一些。”卓别林能够感觉到房东太太说这个话其实是在安慰他，
1: 安慰他。
0: 哎，那这房东太太就帮着卓别林的母亲收拾好衣服。这时候呢，这个卓别林他妈已经穿好了，温顺的像个小孩似的，但其实呢他这种小孩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因为他非常虚弱了，他已经仿佛失去意志力了。然后卓别林和母亲还有房东太太一块走出去的时候，街坊和那些孩子们都聚在大门口，很惊奇地瞧着他们。医院离他们家大约是一英里路，哎，他们就这么慢慢的就走过去了。卓别林扶着他母亲，他母亲呢软弱无力，就像喝多了酒一样。哎呀，就在这个午后酷热的阳光下，卓别林说：“我们的这种悲惨的景象就真的就这么暴露无遗了啊！说身边走过的人一定会以为我母亲呢，我们自己知道不是啊。”一路上他都试着安慰自己的母亲，但是母亲只是微笑着。最后到医院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医生接待了他们。这个医生看完了这个社区的医生给他们开的那个字条，很和气地说：“好了，卓别林夫人，这边来吧。”哎，他妈呢就很听话啊，让这个医生检查了身体。等这个看护要把他领走的时候，他妈突然转过了身，因为他觉察到了他可能要把卓别林给丢下了。然后 很痛苦的看着卓别林，卓别林呢装出了一副高兴的这个样子，说明儿见，明儿见。然后他妈就被带走了。等他走了以后，医生转过来问卓别林，那你怎么办啊，孩子？卓别林呢对一个叫平民习艺所的这个学校，他曾经因为很贫穷被送到那个学校去学习过，他对那个地儿呢深恶痛绝，领教够了，所以他很有礼貌的跟这个医生说，啊，没事，我去我姨妈家。
1: 我们通过蒋老师刚才的讲述啊，能够感受到哈，今天我们介绍的卓别林唯一的亲笔自传《卓别林自传》，他的这个文字啊，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流畅。卓别林很擅长文字的讲述，他也擅长用剪辑的手法讲故事的这种方式啊，写一本书。也有很多媒体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都提到了，说精彩跌宕，有如卓别林的另一部电影杰作，令人深深的沉迷。当然了，更惨的是妈妈疯了，在这个前不久啊，卓别林的父亲也因为酗酒去世了。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夫妻早就离异了哈、
0: 嗯。是，
1: 那没有双亲照顾的卓别林，最终呢，只得被送往了。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都知道，对于错别字，人人是唯恐献丑于人前，已经发现能抹去赶紧抹去。但是有一些错别字啊，却明晃晃的就悬挂在一些著名的景点和牌匾上，还有一些干脆就刻在石碑上，而且流传至今。您知道这些那么显著的错别字是怎么明目张胆地写上去的吗？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看看这背后的故事。说到中国最明目张胆的错别字，排名第一的是谁呢？是承德避暑山庄的避字。这个避暑山庄当中的避字的右边这个心啊，多写了一横，这是怎么来的呢？而且悬挂于国家中多写了一横，这错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御书，题写于康熙50年。康熙多写一横，那臣僚们应当是当即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皇帝那是金口玉言，谁也不敢提醒皇帝说您写错了，结果呢就造成了这天下的第一错字。说完这天下最有说法的错别字在哪儿呢？在去过

0: 是在江苏扬州的大明寺平山堂，这里当中的刘字也少了一点，再字呢却多了一点。传说呀，在江苏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正堂左边的风流宛在牌匾，是出自于清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之手。据说刘坤一呢，是为追念曾经在扬州主政的欧阳修所作。原来啊，历史大名人欧阳修在扬州的时候是一个风流太守，在风情万种、色艺双绝的扬州美女石榴裙下，曾经弄出了不少的运势。那刘坤一把风流宛在当中的刘有意的少写了一点，再字呢多写了一点，意思就不言而喻了，希望少点风流，多点实在。最令人叫绝的错别字发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府。在孔府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与国成修，安富尊荣功府地，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胜人家。上联当中这个富裕的富字啊，上面呢是少了一点，宝盖头呢就变成了秃宝盖了，而下联当中的文章的章字呢，下面的这一竖一直通到了上面。这错别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错字的妙处就在于富不出头，意思是富贵无头，章字下面的这一竖啊冲出去，则表示呢文章通天。两个错别字一下子就体现到了孔府是不凡门第的身份，不止没有人说它是错别字，有人明白之后呢，反而是连连的叫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大家了，您知道现在出现次数最多的错别字在哪儿吗？是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上啊，有一个明孝陵的保护碑，上面的明孝陵写成了明孝陵。这里面把明天的明左边的日子啊多写了一行，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壁上有一个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字，其中的名字呢也写成了另外的一个错别字。前者是著名的书法家武中祺的有意错，后者则是民国初年所题，至于题者叫什么名字已经无从考察了，估计呢也是精通书法的人。这两个名字啊，与少一点的鱼字和多一横的壁字不一样，鱼和壁那是皇帝创作的，具有合法性，而这个名字呢则是非法的，但是因为出自书法大家之手，可以归结为艺术字。名这个错字是很有来历的，东晋大书法家王武当中啊，名字便写错了，就是大家现在在南京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看到的这个写法。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把名写成名的现象也很多。清代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当时文人啊在许多场合呢不敢直书大明王朝当中的名字，担心惹祸，但是又不能够绕过这个字，于是就把日字译为了木字，意思是呢睁眼写错字。另一种说法呢则是相反的，用木字来代替日字呢是一种智慧，代表的是一双慧眼，比如说像武侯祠的明梁千古就是这个意思。明君之明，重在能识人识事，所以重木，而诸葛亮正是这样有眼光的人。当然了，我刚才说过了，这个错别字是最多的，其他的名字还有在哪儿呢？比如说在成都著名的武侯祠内也有，有一块匾额叫明梁千古，其中的名字就写成了明。新都的宝光寺有光明世界匾。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上面的名字也写错了，济南市大明湖门牌上的名字同样也是错的。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最壮观的错别字，它发生在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大家看，天下第一关的地字，竹字头变成了草字头。这块匾额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萧写所书写的，匾额长五米多，高1.5米，每个字啊都有1米有余。这个大呢，就自不必说了，它从东向西逐渐的增大，在笔画的处理上，把第一个的地字改写成了草字头的地，使笔画呢逐渐的减少，让繁体的官字啊，笔画凝重，粗壮有力，牢牢地压住了似乎将要翘起来的城楼西端。这字体呢是楷体，比例是遒劲雄厚，和城楼的规格浑然一体，给人以大观雄壮平稳感，堪称是古今巨作了。最刻骨铭心的错别字在西安碑林，这个碑林当中的碑字啊是少了一撇的。这块匾呢是出自于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禁烟英雄林则徐之手。林则徐成名于禁烟，也因为禁烟而惹了祸，遭到了怕战派的诬陷，结果被道光皇帝给革了职，重新的发往了伊犁效力赎罪。道光21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的7月份，林则徐在赴伊犁途经西安的时候啊，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诗句。就在写下这句诗之前，林则徐来到碑林，希望从前人的墨迹当中寻找一点人生的安慰和前进的动力，并认真地写下了"碑林"两个字。有人认为这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碑字。字头上的那一撇没了，寓意着自己丢了乌纱帽。林则徐当时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已经无从考证了。第八个就是最有恩情的错别字了，它发生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报恩怨当中的怨字中的缘上面的一横没了。当年啊，咸丰驾临到独乐寺，当家的大和尚呢想沾个荣誉，就请咸丰皇帝啊为寺内的四个院题写一个院名。咸丰也没客气，当即写下了报恩院三个字。但是字写好之后，咸丰发现啊自己献丑了，最后一个院少写了一横，大家都看出来了。但皇帝写的字谁敢说是错字呢？这个时候咸丰开了金口了，说人呐，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国土恩，太多了，这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画不能写全。最后一个是最神话的错别字了，济南的趵突泉。趵突泉当中的突字是少了一点的。在济南府啊，趵突泉泉池当中有半块浸没水中的石碑，上面镌刻了三个雄健的大字“趵突泉”，这是明代的山东巡抚胡纂宗所写的。传说浸挺注涌的三股水，把盖子给顶掉了，才使“突”字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了，这只是形容泉水的势强，是人们的一种遐想。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到啊，大家呢要注意给自己添加营养，可是对于胃口不好的朋友来说，想吃下去也吃不下去，怎么办呢？应该如何去做呢？胃肠功能减弱，味觉也会随着退化，使舌头感知食物味道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就导致吃什么都没有滋味。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种酸性的食物，帮助大家生津开胃，健脾消食。第一种食物就是山楂。山楂是最好的酸性食物，含有脂肪分解酶，不仅可以健胃消食，还能够降低血清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水平，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山楂片或者是新鲜山楂，一次摄入10到20克就可以了。消化不良而且伴有三高的朋友呢，每天可以用2枚山楂水煎之后代茶饮，也可以直接的将山楂泡水喝。此外呢，还可以做山楂酱，也就是说将山楂洗干净，去了籽儿，跟冰糖一块熬，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饭后吃10到20克，可以促进消化。第二种食物呢是酸奶。酸奶啊是很多人喜欢的乳制品，还有大量的活性乳酸菌，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群，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酸奶的乳糖含量啊是低于鲜奶的，而乳酸含量增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饮用酸奶的最佳时间是早晨的9点、下午的3点或者是晚上的9点，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饮用酸奶，和面包、煮鸡蛋一块。

二吃，还可以呢作为酸奶水果沙拉，也就是把水果洗干净，切一个一到两公分见方的小丁，然后拌上150克到200克的酸奶。虽然说酸奶的好处很多，但是饮用的时候不要过量，每天有250克到400克就可以了。还要注意的是，酸奶从冰箱里边取出来，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就喝，应该放在室内放置半个小时左右再喝，以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要想开胃健脾，大家还可以选择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杏、猕猴桃、橘子、菠萝、苹果、杨梅，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咀嚼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刺激唾液的分泌，促进消化。但是这些酸味的水果啊，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杏和猕猴桃一次吃2个，橘子就1个，菠萝呢有50克就行了，苹果是400克，而杨梅呢30克。尤其是胃溃疡或者是胃病的老人啊，是不宜吃的太多的。第四种呢，就是带酸味的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带酸味的汤，比如说像西红柿鸡蛋汤，用40克大小的西红柿，一个鸡蛋，还有300毫升的水就能做成汤了。还可以做酸菜鱼汤，用50克鱼、100克酸菜，还有500毫升的水煮成汤。做汤的时候少放点油，少放点盐。最后一种是调味品，醋。但是醋有很多种啊，以米醋和陈醋是最好的。在凉拌菜当中放点醋，不但呢味道更好，能促进食欲，而且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吃带馅的食物或者是油腻重的食物的时候，加点醋或者是蘸醋来吃，都可以来解油腻助消化。除此之外啊，在立即流行的季节当中呢，还可以适当的多吃点醋，来增强胃肠杀灭痢疾杆菌的能力。但是吃完醋之后一定得立即漱口，避免啊它损坏牙齿。多吃醋啊会伤筋损齿，胃酸过多呢亦不宜食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前几天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的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暨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大集主场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天宫、兴起、田径、互联、全域、乐游六大沉浸式展区各自承载不同的科普内容，从大国重器到智慧农业，从空天科技到民生科普，每一个展区都把复杂的科学原理拆解成普通人能动手体验的互动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沉浸式体验，进一步读懂怀柔科学城的大国重器。据了解，9月6日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暨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大集主场活动收官。接下来一直到10月份，我区还将陆续开展百场科普活动，持续为市民奉上科技大餐。权威科普讲座首先开讲。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动物馆馆长李纯，以脊椎动物化石为主题，围绕化石起源、修复、真伪鉴别等内容进行层层讲解，揭开地层化石背后的科学密码。科普过后，零距离的化石开箱接棒登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古动物馆朱敏博士推着从野外运回的化石箱登场，邀请现场青少年亲手体验化石骨架模型组装，直观感受地质学的魅力。在万物生灵主题展内，恐龙骨架、珍稀鸟类、昆虫与植物标本有序陈列，活体互动区人气爆棚，观众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近距离观察生物样本，在好奇与惊叹间读懂自然万物的奥秘。室外科普大集主打生活化趣味科普，土豆柠檬导电实验直观展示果蔬导电现象，手工兰花模型制作让体验者拆解认识兰花内部结构，各类趣味科学项目体验感十足。作为本次科普月东道主，怀柔科学城展位推出大国重器版抽卡游戏，怀柔科学城六大科学装置化身可爱卡通形象，市民通过抽卡集卡的趣味形式了解大科学装置核心功能，亲民可爱的科普形式让高深的国家级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大众视野。9至10月，我区将陆续推出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全河街道科学走进生活、科普点亮城市分会场活动、京津冀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怀柔赛区决赛、科普图书推介、科普电影展映等百余场活动，推动科学魅力，点亮市民生活。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

一进入秋季，很多人都会喉咙干痒，这时有一种果子就派上用场了，不少人都会拿出它来泡水喝，那就是罗汉果。罗汉果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尤其对于两广人民来说，这可是土生土的那么自然，除了泡茶，它还有什么吃法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果子。和香蕉这些舶来的水果不同，罗汉果是彻彻底底的本土化水果。罗汉果原产于我国的南方地区，最早出现在13世纪广西桂林地区僧侣的记录中。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也提到过罗汉果。罗汉果长得像个胖乎乎的葫芦娃，尤其是刚从藤蔓上摘下来的时候，青绿色的外皮圆滚滚沉甸甸的，十分可爱。等到罗汉果慢慢成熟，外皮就会变成黄褐色，摸起来也更加粗糙，表面还附有一层细密的绒毛。一般水果大多吃的是水果的酸甜口感和其中的营养，而罗汉果可不一样，最让罗汉果出名的是它的甜度。罗汉果之所以甜，是因为里面含有罗汉果甜苷，这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甜味纯正，也没有什么异味，其甜度是蔗糖的300倍，所以只用一点儿就能提供比较多的甜味。而且罗汉果甜苷在人体内几乎不会被吸收，也不会产生多少热量，它会直接通过小肠被排出体外，因此食用罗汉果不用担心发胖，也不用担心血糖升高。1996年，我国正式将罗汉果糖苷认证为食品添加剂，它可作为甜味剂，在各类食品中部分或完全替代蔗糖使用，尤其适合作为肥胖人群及糖尿病患者的糖类替代品。因此，罗汉果也常常被加工成各种食品，比如罗汉果茶、罗汉果含片、罗汉果饮料等，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不过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用量，千万别放多了，否则可能会甜到发齁，反而影响口感。民间流传着不少罗汉果能降血糖的说法，上面我们提到罗汉果糖苷对血糖友好，不容易升血糖，但是不升血糖不等于能帮助降血糖。虽然有一些动物实验发现罗汉果提取物对糖尿病实验鼠的血糖降低有帮助，但是目前这些实验还是停留在动物实验中，缺少临床证据，因而现阶段还不能贸然认为罗汉果能降血糖就能用来替代降糖药。所以对于有血糖异常问题的朋友，不要指望着罗汉果来降血糖，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科学饮食，适量运动，根据医嘱合理治疗等，才是治疗糖尿病的科学手段。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罗汉果的吃法。大部分的罗汉果主要以干制品的形式售卖，虽然新鲜的罗汉果也可以吃，但真心劝你不要轻易尝试，因为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都想试一试新鲜罗汉果的味道，啃上几口有头晕的，有想吐的，还有舌头发麻的，甚至有舌头烂的，所以有些吃法不流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两广地区，罗汉果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泡茶，不管是新鲜的罗汉果还是晒干的罗汉果都能用来泡茶。新鲜的罗汉果直接敲开，掰成小块，丢进杯子里，再冲上开水就行了。晒干的罗汉果得先敲碎外壳，取出里面的种子和果肉，再一起泡进杯子里，用开水冲泡。泡好的罗汉果茶色泽红润，味道甘甜，但是您别放太多，1/4的罗汉果就足够甜到嗓子眼了。除了泡茶，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煲汤，在炖肉炖汤的时候放上一片罗汉果，不仅能让汤色更加清澈透亮，还能增加汤品的鲜甜口感，同时还能起到去腥解腻的作用。此外，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煮粥做甜品，比如罗汉

罗汉果银耳羹、罗汉果炖雪梨、罗汉果冰糖水等。冬天北方地区比较干燥，可以喝一些润嗓。当然了，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在做美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少放糖或者不放糖，否则可能会甜得让人受不了。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罗汉果的好处多多，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如果您对这个果子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市场上挑几个回来试试看吧。

0: 家风故事会。
1: 他是明代的名将，在东南沿海指挥抗击倭寇十余年，扫清了横行多年的倭患，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入侵十余年，保障了北方的安全。他是出色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主持修建冀州镇的一段长城，为北方筑起了坚固的安全屏障。他改进和发明了多种火器，组织建造战车战船，使明军的装备始终居于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通过总结长期的作战经验，成为古代军事文化遗产的璀璨瑰宝。他就是戚继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戚继光的故事，一双漂亮鞋子的故事。戚继光是山东登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父亲戚景通在50多岁的时候才有了他这个儿子。父亲把这个儿子当作老天给予的荣光，也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光辉的人物，于是给他起名继光。虽然老来得子，父亲对戚继光却没有丝毫的溺爱，反而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文化教育方面。在父亲的教导下，戚继光从小就喜欢遨游于书海之中，熟读经师子集。不过爱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戚继光小时候也和其他男孩子一样，特别喜欢玩打打杀杀的游戏。玩的时候，戚继光最擅长排兵布阵，小伙伴们就推选他当孩子王。冲啊，杀呀，戚继光发号施令，带领孩子们用泥巴筑城池，削竹子做旗杆，裁碎纸做军旗，模拟战场上的进攻和防守，把一群小孩子指挥得有模有样。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看见了煞有介事玩着打仗游戏的戚继光和他的小伙伴们。经验告诉他，戚继光这孩子肯定是个做将帅的好苗子。于是父亲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戚继光对军事的兴趣。不过父亲对戚继光的教育中，除了注重文化教育、军事教育，更注重的是让他明白做人的道理。戚继光12岁那年，有一次父亲请了几位工匠来家里修缮房屋，让他们给家里装一套4扇雕花门户。工匠们都非常疑惑，纷纷议论说，哎，像这样的将军家就应该装12扇的雕花门户呀。戚继光听见了，就连忙去找父亲，想让父亲把门户改成12扇。父亲看了看戚继光，严肃地摇摇头说，古人说俭以养德，我们家4扇门户已经够用了，没必要浪费。如果你现在讲究排场，非要12扇门户，

0: 以后可能连四扇门户都住不上。
1: 戚继光听完这番话，又扭头看了看自己家和普通百姓家没多大差别的家具，想起父亲为官多年，一直都坚持清廉的作风，就默默地点了点头。还有一次，戚继光穿了一双做工非常考究的漂亮的丝织鞋子，正好被父亲撞见。父亲严厉地斥责道，你现在只是一个孩子，就穿这么昂贵的鞋，将来说不定还要穿多贵重的衣服，要是长大做了军官，说不准就要侵吞士兵的粮饷，后果不堪设想，快把这鞋子给我脱了。父亲的严厉让戚继光意识到这也许不仅是一双鞋的问题，于是立即换上了布鞋。正是父亲的教诲，让戚继光从小就养成了简朴的作风，直到后来担任了大将军，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受到了士兵的爱戴和人民的信赖。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零成本变美，八个让你脱胎换骨的微习惯。升级人生不一定需要花很多钱，你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校准每天那些细小的行动。我们常常误以为变美变好必须靠昂贵的护肤品或者价格不菲的健身房会员，可真正的光彩往往来自内在状态和日常节奏的对齐。奥黛丽·赫本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快乐的女孩最美。当你清理掉心里的杂音，不再硬把自己塞进社会期待的模子里，你身上的自然能量也会随之改变。第一个习惯是掌握零成本的情绪极简，放下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你会发现来自内在平静的光会让你的脸自然亮起来。第二个习惯是体态上的优雅，它不花一分钱，却能立刻提升你的存在感。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弯腰低头盯着屏幕，压力也让身体慢慢蜷缩起来。试着把肩膀向后打开，微微抬起下巴，然后深呼吸。这个简单的身体调整会向你的大脑释放我有力量的信号，进而改变你的感受，也改变世界看见你的方式。好的体态是你最便宜的奢侈品，也是最安静的武器。第三个习惯是有意识的补水，并以天然完整的食物为基础，建立更干净的饮食方式。正如营养教练常常强调的那样，你的皮肤状态其实会反映出你给身体输入了什么。早晨醒来，先喝一杯温水，减少加工糖的摄入，不仅能减轻肠胃的浑浊感，也能改善暗沉的气色。做一顿简单颜色鲜活的蔬菜餐，也可以变成一种让自己落地的仪式。把食物看作信息和药，而不是情绪安慰，才能唤醒身体原本鲜活的光泽。第四个习惯是拥抱清晨阳光的疗愈力量。安德鲁·休伯曼经常强调， 醒来后一小时内接触自然光，有助于调节身体节律。

0: 不戴墨镜出门待十分钟，让清晨的光线落在你的眼睛和皮肤上。这个零成本动作可以重置你的昼夜节律，提高白天的清醒度，也会帮助夜晚获得更深、更有修复力的睡眠。只要我们愿意打开门走出去，大自然本身就是一座免费的药房。第五个习惯是通过数字断食保护你的认知圣地。现代人的不断刷屏会持续喂给我们一种经过精修和筛选的幻想，慢慢侵蚀我们的自我形象。卡尔·纽波特一直倡导深度工作，也强调有意识的离线时间，试着关掉不必要的通知，睡前一小时不再刷社交媒体，把那些被手机偷走的时间拿回来，用来读真正的书或者安静地写写日记。一个安静不混乱的大脑会带来一种平和的神情，这是再昂贵的化妆品也无法复制、无法买到的。第六个习惯是练习有意识的安静和独处。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写过，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有多么重要，每天给自己15分钟进入绝对安静的状态，没有播客，没有音乐，也没有闲聊声，让念头自然游走，再慢慢沉下来。这种精神上的留白能清理掉长期累积的焦虑，也能建立心理韧性。在一个吵闹的世界里，一个享受自己陪伴的女人会散发出一种磁场很强、很难被打扰的平静，以及独立而高级的优雅。第七个习惯是每天坚持微学习。真正的美和一个活跃好奇的大脑紧密相连。拿起一本非虚构书，每天只读10页，或者学习5个新的外语单词，让你的大脑始终保持被刺激、被打开的状态。当你拥有知识、深度和锋利的视角时，你的眼睛里会有一种独特的自信。智慧是一项常青资产，时间越往后走，它越有吸引力，就像一杯慢慢成熟的好酒。第八个习惯是彻底练习感恩，并建立一个干净的夜间收尾流程。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真心感激日常里那些微小的好事，确实能够重塑大脑中与快乐有关的神经通路。睡前写下今天3件具体做得不错、发生的不错的事，用自我原谅，放下遗憾，然后让身体真正休息，知道自己今天已经尽力了。当你带着感恩和稳定醒来，那种不费力的优雅自然会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透出来。改变人生并不需要彻底推翻重来，也不需要庞大的预算，它依靠的是那些微小却有意识的选择。塞涅卡曾提醒我们，并不是人生太短，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就从今天开始，从小处做起，选一个微习惯，然后认真坚持下去，守住你的能量，保持独立，也相信这些零成本行动所带来的复利魔法。你本来就是一件正在完成中的精致作品，并且每天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明亮地盛开。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您分享一篇来自三毛的散文。

说给自己听。三毛天性自由敏感，走遍万水千山。荷西离世之后，他深陷于说给自己听收录于散文集《送你一匹马》，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深度对话。他把心底的迷茫伤痛掏出来，轻声劝慰自己放下执念，学会接纳苦难。文字没有华丽修饰，字字发自肺腑，告诉我们先善待自己，才有力量拥抱人生。说给自己听，三毛。人这一生总习惯向外求索，渴求旁人的理解、偏爱与善待，把喜怒哀乐全记在他人身上。我们由人而来，便贪恋人群的暖意，明知生来孤独，离世亦是孤身，却不肯发掘自身的价值，过分看重别人在生命里的分量。一旦有人疏远、辜负、冷落，内心便惶惶不安，深陷委屈与内耗，久久无法释怀。从前的我亦是如此，待人掏心掏肺，凡事迁就退让，生怕言语刺伤旁人，总习惯性委屈自己，成全别人。职场上小心翼翼维系人情，面对旁人的排挤与刻薄，一味隐忍退让，对待心动之人毫无保留，交付真心，隔着一层滤镜美化对方，甘愿为一段拉扯的情愫反复辗转。走入婚姻，倾尽所有付出，换来的却是轻视与伤人的言语。无数个深夜，我反复复盘所有伤害，执着讨要一份公平，一句珍惜，揪着过往的伤痛不肯放下，任由外界的人和事耗尽心神。后来我慢慢读懂一句话，心之何如，有似万千里，其中并无舟子，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世间没有人能永久承接你的情绪，也没有人会全然顾及你的感受。成年人的世界，多的是权衡利弊，少的是纯粹真心。有人靠近是有所求，有人疏远本无心。你的耿耿于怀，于伤害你的人而言，不过无关紧要的云烟。唯一日夜煎熬的，只有你自己。不必为了讨好别人，不断压缩自己的底线。你没有理由因为害怕伤害他人，只会让人忽视你的感受，觉得你的温柔廉价可欺。不必渴求所有人的认可，不必执着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旁人的闲言碎语、冷淡疏离，本就不该左右你的心境。真正的自愈是学会放下执念，收回向外奔赴的心意，把温柔与重心全数留给自己，避开无谓的应酬，减少泛滥的热情，待人守住分寸，不盲目交付真心，漠视无端的非议，不再反复回想过往的伤害。往事不必反复缅怀，不值得的人不必反复惦记。好好照料自己的身体，安稳自己的情绪，读懂自己的需求。不必追逐旁人眼中的热闹，不必贪恋虚幻的暧昧与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

0: 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精密工业听诊技术装进耳朵里，怀柔硬科技企业发布商务效率耳机，区人社局聚焦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便民服务，依托系统盯人，网格兜底，上门认证三项务实举措，将社保认证服务延伸至老年群众的身边。北京中医医院17种怀柔区中医医院并全面投入临床使用，辖区家门口就能用上北京中医医院的老牌中药制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程序 Aura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在怀柔正式发布，技术深耕工业设备异常检测的硬科技公司，把原本用于高铁轴承异监测能力做进一副耳机里。怀新声学走通了从工业听诊到消费终端的转化路径。
0: 发布会现场，声音数据大屏实时跳动，说话声、室内环境音、室外环境音、笑声、自然环境音依次被识别并显示声强数据，不同类别的声音被清晰的分类呈现，这是耳机降噪能力的直观展示。能在嘈杂环境中把通话人声干净的提取出来，靠的是怀新声学自主研发的极静降噪算法。实验室环境下，这款耳机 ENC 环境降噪峰值达 73.99 分贝。行业基准显示，优秀的 ENC 算法通常可实现20至30分贝的降噪幅度。73.99 分贝的降噪深度意味着在极为嘈杂的环境中，通话对方听到的依然是清晰干净的人声。耳机同时支持 AI 实时转写与智能总结功能，通话结束，语音已转化为可检索的文本。73.99 分贝的数字背后是怀新声学在工业声学 AI 领域多年的积累。怀新声学此前深耕工业领域，其标杆产品 AI 视声仪累计识别有效异常声事件超12万例，预警准确率达 96.3%。 工业场景要求机器在极端复杂噪声中识别微弱的故障信号，这种能力降维至消费场景，就是在嘈杂人声中精准提取主语音。在采访中，怀新声学总经理许向荣向记者介绍说，
2: 怀新声学呢，它的愿景就是通过声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这种普惠的精准异常预警和健康度分析。所以最开始我们的场景几乎都是工业上的场景，那么在工业上不断的积累我们的数据，打磨我们的算法，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算法其实它可以普惠应用到消费级的产品当中来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终端业务的一个板块。
0: 2026年，怀新声学启动 ASG 战略，聚焦医疗、终端、政企三大业务板块。怀新声学坐落于北科建怀柔国际科创中心，从工业监测到消费终端，程序耳机能够顺利落地，离不开该中心的孵化支撑。在采访中，北科建集团北京城市公司总经理何真向记者介绍说，
3: 在怀新声学的成长过程中，园区重点提供了三方面关键支持：一是精准的产学研资源对接，二是全周期产业配套赋能，三是市场化场景与品牌落地。下一步，北科建怀柔国际科创中心将持续深耕高端仪器、人工智能、传感器等硬科技赛道，持续完善科创产业生态，孵化培育更多优质科创主体，助力怀柔科学城高质量发展。
0: 怀新声学是怀柔本土成长起来的硬科技企业，此次把工业级声学技术转化为消费级耳机产品，并将品牌首发放在了怀柔，本身就是一条硬科技转化消费品的典型路径。这既为科学城其他硬科技企业提供了示范，也推动了怀柔产业从研发制造向品牌消费的延伸。怀柔将重点支持品牌首发首秀活动在怀举办，通过优化政策服务体系，拓宽消费创新赛道，持续壮大首发经济，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助力怀柔打造首发聚集中心。本台记者杜伟。

0: 经营报道。今年以来，区人社局聚焦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便民服务，依托系统盯人网格兜里上门认证三项务实举措，将社保认证服务延伸至老年群众的身边。养老金是群众的养老依托和生活依靠。按照规定，社保待遇资格每12个月需要完成一次认证，区人力社保局做实上门暖心认证，对于高龄残疾孤寡等无法出门、无法自主完成线上刷脸认证的特殊群体，由网格员主动上门代办认证业务。手机不会用，他们都主动给我闹得挺好的，
1: 不耽误领退休金。此外，区人社局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层层细化落实举措，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系统主动盯人。在发送短信的同时呢，也开通了智能外呼服务，依托智能外呼，然后拨打待遇领取人的电话，提醒他们资格认证到期，尽快办理资格认证。运行5个月以来呢，我们接到了社区工作人员和参保人的反馈，他们表示呢，这种方式很
0: 很便于他们能及时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办理资格认证，然后不影响他们的待遇发放，也减轻了社区的一些工作。截至8月底，全区社保资格认证率稳步提升，逾期未认证人数实现同比大幅下降，累计为特殊群体提供上门认证服务超1500人。 此外，各级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精准对接群众认证需求，实现社保认证服务网格内闭环落地。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居民网格”微信群，持续推送认证操作指南，定期公示逾期待认证人员名单，提醒群众及时完成自主认证。
2: 17种传统中药制剂正式落地怀柔区中医医院，并全面投入临床使用。辖区居民无需往返城区，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北京中医医院的老牌中药制剂。
3: 正值秋季过敏高发期，医院皮肤科接诊不少皮肤不适患者。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除湿丸、润肤丸、抗敏合剂等北京中医院自研的明星药 也能在这里开具，能够对症改善湿疹、皮肤干燥、瘙痒、脱屑等常见的皮肤问题。据了解，本次引进的17种中药制剂包含丸剂、合剂、外用软膏、带泡茶四大类别，涵盖儿科、皮肤科、妇科、心血管科、呼吸科、消化科、脑病科等多个专科，兼顾内服调理与外用治疗，与医院现有的中成药形成了互补，
4: 丰富了临床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药剂科主任王金荣向记者介绍说：“
5: 调拨的所有院内制剂均属于处方药品，部分品种自费。如果患者有需求，需由专业医师面诊后开具处方，请严格遵照医嘱规范服用，避免带来健康风险。”
3: 此次中药制剂引进是一连体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的民生举措，在引进制剂的同时，医院同步承接了北京中医院的优质技术、诊疗标准与专家资源，常态化开展专家下沉坐诊、教学带教技术帮扶等工作。下一步，医院将持续依托北京中医院的技术优势，不断扩充特色中医药的服务供给， 让怀柔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同质化的市级中医诊疗服务。来自怀柔区司法局的消息，近日，市司法局召开12.38热线平台上线10周年新闻发布会，怀柔区作为全市唯一受邀区级代表出席发布会，并介绍了区级12.38热线作息的工作情况。 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平台，怀柔区持续加强服务队伍建设与服务规范建设， 严格对标市级12.38热线工作标准，实时巡视巡听值班律师的服务态度与规范，发现问题及时一对一弹性辅导，常态化开展宗旨教育，让每一位来电群众感受到专业与尊重。在日常运维方面，坚持周梳理、月分析、归集核心数据研判运行态势、案例复盘， 把语言语法转化为家常化，在群众诉求处置方面，针对通话意外中断、问题复杂无法一次性答复等

0: 当事人、家属、法律机构、公众等各方面的情形，第一时间调度律师回拨回访，完整倾听诉求，市民法律依据。面对疑难复杂的问题，组织骨干律师集体会商，形成清晰意见后及时反馈，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2021年至今，怀柔区两部热线坐席累计接听咨询超16万人次， 年均服务时长20万分钟， 服务质量保持高位运行。 2025年综合满意度达 99.98%， 2026年1至7月综合满意度达 99.99%， 多次获评北京市1234/热线优秀坐席。接下来，怀柔区司法局将持续统筹法律服务资源，优化便民服务举措，以持之以恒的坚守、专业温情的法律服务，回应群众的法治期盼，让群众感受到法治触手可及，服务随时在线。不能消息，近日区人力社保局联合九都合镇社保所举办政策护航青春岗位助力就业高校毕业生精准帮扶活动， 破解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政策不清、职业规划模糊等难题，搭建政策咨询、岗位对接、职业指导一站式服务平台。 镇内30余名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及部分家长到场参与。 活动现场，区人力社保局市场监测科同志重点解读了应届毕业生的身份界定、灵活就业补贴两大政策，结合考公考编、企业就业等内容，讲明身份认定标准、 补贴申领流程与常见误区，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扫清了知识盲区。区人力社保局档案管理科同志普及人事档案转递、存档管理的相关知识，强调档案在考编、工龄认定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性解答了档案滞留、错存、遗失等毕业生关心的问题。现场同步推送了区内优质岗位，工作人员根据毕业生专业求职意向与期望薪资精准推荐， 现场登记求职需求，并安排专人后续跟进企业对接与入职的全流程。镇社保所与区社保局工作人员为毕业生和家长一对一解答了各类就业疑问，提供职业规划、简历制作、择业观念等指导。下一步，九都合镇将持续完善毕业生就业，做好属地跟踪帮扶，形成长效服务机制，全力促进镇内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
1: 第二十届798艺术节将持续至10月7日，为公众呈现丰富的艺术文化体验。本届艺术节整合798艺术区的重点展览与活动，内容涵盖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市民游客可以循着地图漫步798，在看展、游逛与休闲之间，感受艺术节轻松开放的文化氛围。 9月5日，北京公交一路正式熄延，由首钢园公交场站发出，向东经石景山路至地铁八宝山站，沿一路远走向至四惠枢纽站，增设站点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开往首钢园公交场站方向，新首钢老古城、石景山古城、经验饭店、经源路口东老山，营业时间为首钢园公交场站50至22时40分， 四惠枢纽站50至23时。继今年上半年本市完成4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后，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 9月5日 正式启动。北京市交通委介绍，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预计9月27日前完工。 届时，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整体完工，可有效改善区域通行条件。为全面提升展陈环境与文物保护水平，怀柔区博物馆将于2026年9月8日星期二上午11点起临时闭馆进行场馆升级，预计10月中旬恢复开放。 本周最高气温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周二最高气温将滑落至23摄氏度，到了周末又逐步回升至30摄氏度，气温起伏多变，早晚凉意渐增，大家可以携带一件轻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
0: 当前正值初秋， 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

0: 预计九月上旬至九月下旬迎来花粉释放的高峰期。绿草鼠、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为本地主要致敏源，易引发市民过敏不适，影响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北京疾控提醒您掌握科学的防治方法，才能安稳享受秋日时光。
1: 看天出行，关注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或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及时获取最新的花粉监测预报信息及过敏风险等级提示。花粉浓度高峰时段通常是10时至17时， 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尽可能减少花粉的吸入量，减少暴露， 避免直接接触过敏源，外出时佩戴口罩防护镜，穿长袖衣物，避免裸露皮肤与花粉的直接接触，避免频次，用湿拖把、湿抹布等清洁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尽量不要在室外晾晒床单、衣物等，避免沾染花粉。雨后空气清新，花粉浓度降低，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提高免疫力。 保证良好睡眠，熬夜易造成免疫功能障碍，导致过敏症状频发。饮食宜营养均衡，多吃绿色的新鲜的食物，适量饮水，适量运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最好选择清晨或雨后室外花粉浓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锻炼，保持良好心情。 及时就医，花粉过敏或有哮喘和其他过敏症状的患者应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防止加重过敏症状。出现花粉过敏症状或感到不适时，不要自行把过敏当作普通感冒治疗，更要警惕三无偏方，应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药房，在专业医师、药师的指导下，科学持续规范用药。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齐秦1960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1981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齐秦至今还没有完全退休，在其辉煌的这黄金十年里，毫不夸张，齐秦的影响力就是所有华语男歌手的天花板。不仅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干净高亢空灵的嗓音更是被李宗盛赞誉为镶了金边。齐秦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早期情歌的代表人物，因其嗓音独特，并且演唱了大量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歌曲，比如说《大约在冬季》、《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等等，被广大的听众和乐迷们喜欢，并且称之为情歌王子。在本期的音乐导航当中，我们来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那几首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1987年的这一首《大约在冬季》，这是齐秦为恋人王祖贤创作的经典的离别情歌，旋律凄美，歌词真挚，唱出了离别时候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是华语乐坛永恒的离别金曲。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歌，就是1996年的这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旋律伤感，真假音的转换极具感染力，唱出了失恋之后的痛苦、不舍与自我疗愈的孤独感，是经典的疗伤情歌。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同样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歌曲，是出生于1994年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以雨夜为背景，旋律深情直击人心，唱出了情感破裂之后的伤痛与觉醒，将失恋的痛苦与释然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去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金曲。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首先来回顾到的这首歌是1995年的作品《往事随风》，歌词以尘埃风等意象抒发了对过往情感的释怀与放下，唱出了对逝去感情的释然与洒脱。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作品，就是1996年的这一首《夜夜夜夜》。这首作品唱出了深夜里的孤独、迷茫与思念，是深夜电台的必播曲目，情感表达的细腻，并且极具穿透力。想问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0: 想听有意思的吗？
1: 要不听听咱这个？
0: 啊？
1: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 我还是想听歌。
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3: 这里是听天下。墨索里尼的名字相信各位应该都不会觉得陌生，他是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的领袖，也是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元凶之一。自从二战爆发以后，墨索里尼是带领意大利紧紧跟在纳粹德国的后面，给欧洲许多国家都带去了灾难。不过到了1943年7月，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内部开始分裂，党内的一帮反对派推翻了墨索里尼的统治，并且把他幽禁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一晃2个月过去了，所有人包括墨索里尼自己都觉得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彻底没戏了。可是就在1943年的9月12日的上午，在圈禁墨索里尼的旅馆的房间里，这位倒了台的法西斯领袖居然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4: 谁？
5: 你是德国人？
4: 报告领袖，我是武装党卫队上尉斯科尔兹内，奉元首的命令前来见你。
5: 什么？你说什么？
4: 亲爱的领袖，是元首派我来的，你自由了。
5: 我就知道，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抛弃我的。
4: 领袖，没时间了，请您马上跟我走，飞机正在等着我们。
5: 好的。飞机，我们走。对了，我们现在去哪里？
4: 先去慕尼黑，之后元首会帮助您重返罗马。
3: 对当时意大利反对派而言，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千挑万选用来幽禁墨索里尼的地方会这么容易就被德国人找到了。他们更没有想到德国人竟然这样轻轻松松的就把墨索里尼给揪了出去。这个带队营救了墨索里尼的人就是咱们刚才小剧场里出现的那个斯科尔兹内上尉。他是怎么凭借自己的力量搞定了这一切？他的行为又对二战的走向造成了哪些影响呢？作为法西斯元老的墨索里尼为何会被自己的下属们政变推翻？为了营救自己的法西斯小伙伴，希特勒决定打出哪一张王牌？作为营救行动负责人的斯科尔兹内又该如何找到并且救出墨索里尼？这次所谓成功的营救行动又会对二战的走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听天下，跟你聊聊营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提起法西斯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一种极端的独裁统治形式。在这儿呢，我要特别跟您说明一下，虽然现在人们谈到二战元凶的时候首先想的往往是希特勒，但事实上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的开山鼻祖，希特勒甚至还得管墨索里尼叫一声老师呢。这可不是我瞎说，因为早在一战刚结束的1919年，墨索里尼就在意大利发起了法西斯主义运动，2年以后他就搞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党，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到了1922年，墨索里尼就已经成为了执掌意大利政权的国家领袖。而在同一时间，希特勒在干嘛呢？那会儿他刚参加和改组了德国的法西斯政党纳粹党，结果很快就因为那场失败的啤酒馆政变而进了监狱。真等他的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那还得再花上十几年呢。虽然希特勒是法西斯主义的后起之秀，不过凭借德国的实力，他很快就成为了国际法西斯界的龙头老大。 结果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墨索里尼这样的老前辈都不得不来拜希特勒的码头了。等到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建了所谓的法西斯轴心国，共同挑起世界大战的时候，意大利也只能排到德国后面了。到了1943年，他会被政变推翻下台呢？主要还是因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咱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这个法西斯政党呢，就跟黑社会似的，墨索里尼作为领袖就仿佛一个黑帮头子，你能带着大家伙吃香的喝辣的，哎，大家伙才跟你，是吧？可是但凡你做不到这一点，那帮派内部就会出现想把你打翻在地的人，当年的意大利就是这么个情况。自打参加了二战以后，意大利在战场上是胜的不多，输的不少，不论是地盘还是资源都没抢多少，而国家经济反倒快要被这场持续的战争给拖垮了。再加上1943年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直接开始进攻意大利的本土，当时的法西斯党内部就有人提出，这个仗啊不能再打了，咱们得跟英美苏这些同盟国和谈。和谈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谁让他非要跟德国绑在一块儿，一条道走到黑呢？既然墨索里尼不愿意和谈，那咱们就只能给他推翻了。到最后连墨索里尼的女婿都站到了反对他的那一边，那他这位置还能坐得稳吗？政变就这么水到渠成地发生了。意大利成立了以陆军元帅巴多戈里为首的新政府，他们把墨索里尼软禁起来，同时开始尝试与盟国的和平谈判。此时有一个人无比焦急，他就是德国纳粹党的元首希特勒。为了救出自己的前辈，他决定打出手里的一张王牌，就是咱们节目开头出现的那个斯科尔兹内上尉。此人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奥托斯科尔兹内是奥地利人，跟希特勒算得上是同乡。一战结束以后，奥地利作为战败国失去了大片领土，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在这种背景下，奥地利社会出现了普遍的绝望情绪，这种情绪又使得人们开始崇拜所谓的强人政治、民族主义，这就为法西斯思想提供了温床。所以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奥地利出现了一大批纳粹党的支持者，斯科尔兹内也是其中之一。1931年的时候，他加入了奥地利的纳粹组织，之后又被吸收进了武装党卫队。以他的职业经历，我们大致能推断出这家伙绝对是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到了1942年前后，斯科尔兹内的命运发生改变。在这一年，希特勒突发奇想，忽然对英国军队里所谓的特种作战产生了兴趣。这种作战方式诞生于一战期间，最初是由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发明的。劳伦斯当年就是带着一支小分队深入阿拉伯的沙漠中，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

0: 命令，要求他前往希特勒的指挥部报道。简单，就在这一天的上午，意大利墨索里尼被推翻后下落不明，而希特勒召唤自己前来，就是为了让他做两件事：第一，找到墨索里尼的下落；第二，把他救出来。那问题来了，希特勒手下有军队，干嘛不直接派兵去意大利呢？一来是因为希特勒很担心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新政府的人质，一旦派兵过去会危害自己这位法西斯导师的性命；另一方面，毕竟这时候意大利跟德国还是盟友，忽然对盟友动手，这种事儿好说不好听啊。于是希特勒就想到了斯科尔兹内，他领导的突击队不就是为了完成这种侦察情报、解救人质的特种任务设置出来的吗？接到命令的斯科尔兹内一开始很激动，觉得自己总算得到用武之地了，可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要找到墨索里尼谈何容易，连他是死是活尚且没法确定，更何况即便他还活着，隐藏地点也是头等机密，这可怎么办呢？斯科尔兹内首先判断墨索里尼应该还活着，因为他要是死了，意大利方面肯定会高调宣布，况且这种事儿是瞒不住的，既然人还活着，那下一步就是关在哪儿的问题。作为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斯科尔兹内有自己的情报网，他通过一个在罗马的线人打听到，有个大人物前几天被送到了科西嘉岛的一座要塞里，此人很可能就是墨索里尼。为了落实这个消息，斯科尔兹内化妆潜入了科西嘉岛，通过贿赂的方式跟要塞里的一个意大利宪兵搭上了关系。然而就在斯科尔兹内想要确认情报的时候，宪兵却告诉他，墨索里尼之前确实被关押在要塞里，可是就在这天早上，一架飞机把他接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斯科尔兹内好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么中断了。失去了线索的斯科尔兹内不得不重头来过，这一次他又会在哪里找到墨索里尼呢？失去了线索的斯科尔兹内就像一条猎狗一样，满世界寻找着墨索里尼的踪迹。好在这回没花上太多时间，他的一个情报人员得到消息，说是墨索里尼被关押在意大利著名的度假胜地大萨索山的一家山间旅馆里，但这个消息目前只是一个传闻，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家山间旅馆易守难攻，只有一条索道通往。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情报的准确性，贸然对旅馆发动进攻，攻不攻得下来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很可能会打草惊蛇，引发意大利政府的关注，这可怎么办呢？斯科尔兹内决定先确认情报的准确性，这回他不打算亲自出马了，而是找了一位在罗马的德国医生。既然这大萨索山是度假胜地，那就请这位德国医生打着疗养的旗号到那儿走一趟。这位医生呢，就这么按照计划前往了大萨索山，结果他刚到索道站就被拦了下来。要说这负责防守的意大利士兵保密意识也太差了点，居然大大咧咧地告诉这医生，您就别上山了，上面全封锁了，您知道这山上现在住着谁吗？墨索里尼。哎，您可别跟别人说是我说的啊。哎，要不说意大利人称意呆利呢，也不是毫无理由的。总之，斯科尔兹内确认了墨索里尼在山上的情报，那下一秒就该是考虑怎么把他救出来了。从山下直接进攻肯定是没戏，而且您派多少人进攻合适呢？人多了容易打草惊蛇，人少了短时间攻不下来，跳伞也不行。虽然斯科尔兹内和他的部下作为特种部队的士兵也接受过很好的跳伞训练，可是 大萨索山山高风大，人跳下去一阵风就给他刮没影了。到最后经过了各种比较，斯科尔兹内认定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滑翔机。这里头说的是一种军用滑翔机，通常用战斗机牵引飞行，每架可以搭乘一名飞行员和九名士兵。按照计划，斯科尔兹内打算使用12架滑翔机运送108名突击队员进行这次行动。一旦成功解救出墨索里尼，再使用两架德国飞机将他先接走，其他的突击队员通过索道等方式下山以后撤离。根据侦查得到的情报，在山间旅馆负责看守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士兵超过了200人，是参与营救行动的德国人的两倍。不过人数从来不是斯科尔兹内担心的问题，他觉得自己的突击队员个个都是单兵作战的高手，战斗力碾压意大利人，再加上这次行动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平安救出墨索里尼应该不成问题。虽然斯科尔兹内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党卫队上尉，这么大的一个营救计划哪能由他做主啊，得走流程。于是按照规定，这个计划被一层层上报给了希特勒。在等待审批的这段时间里，斯科尔兹内是心急如焚，这种事儿主打就是以保密，拖的时间越长，泄密的风险越大。好在领导审批的效率还是蛮高的，很快他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复，同意照此计划执行。希特勒还亲自把这个计划命名为橡树行动。得到批准的斯科尔兹内立刻紧锣密鼓地忙活了起来，尽管计划周密，可是在执行的当天还是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那他到底是怎么成功把1943年9月12日是正式行动的日子，带着手下的突击队员赶到了现场。到了地方才发现，原本计划出动的12架滑翔伞竟然只来了10架，这就意味着实际能参与橡树行动的突击队员要减少18人。到了这个时候，斯科尔兹内也顾不上别的了，人少也得干，出发。十架滑翔机搭载着这批突击队员摇摇晃晃的就上路了。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飞行，突击队员们靠近了大萨索山。按照计划，负责牵引的飞机会松开绳索，滑翔机会继续滑行一段距离，之后由机上的飞行员自行控制降落。可是就在降落前那一刻，斯科尔兹内却忽然发现滑翔机怎么只剩八个了。事后他才知道，就在牵引时离的方向没能抵达正确的降落地点。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斯科尔兹内牙一咬，心一横，就算只剩一架飞机，我们也得照常行动。幸好这八架滑翔机顺利降落在了大萨索山山间旅馆旁边的一片草地上，在草地旁的一个土堆上正好站着一个意大利士兵。不过这家伙已经完全吓傻了，甚至都没搞清楚天上落下来这是什么玩意儿。与此同时，斯科尔兹内带着他的突击队员们已经冲出了滑翔机。在行动之前，他给自己的士兵们下了死命令，只要意大利人不开枪，他们就不能先开枪。为什么这样？因为关键就是出其不意，枪声越晚响起一刻，意大利守军就能越晚一刻警醒过来，德国人才能确保墨索里尼的平安。就这样，德国的突击队员们用意大利语一边高喊着举起手来，一边向着旅馆冲了过去。直到斯科尔兹内等人来到旅馆正门的时候，几个守军才想起开枪这事儿。然而他们没放几枪，也就乖乖的成了德国人的俘虏。后面的事情就跟我们开头小剧场里描述的差不多了。斯科尔兹内来到关押墨索里尼的房间，成功解救出了这位意大利法西斯的领袖。

秀。之后呢，又陪同墨索里尼搭乘德国空军的飞机前往德国慕尼黑。当他们在慕尼黑落地那一刻，斯科尔兹那紧绷的神经总算是放松了下来，他精心算是取得了彻底成功。不过我们还是要说一句，这次成功的橡树行动并没有扭转法西斯阵营的败局。在墨索里尼被救出来之后，希特勒扶持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然而这个傀儡政权毫无民意基础，反而推动了罗马的意大利政府加速靠拢盟军阵营。到了1945年4月，在盟军如潮的攻势下，墨索里尼仓皇逃窜，最终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经过人民审判后被处以死刑，尸体被倒吊起来示众。这位法西斯开山鼻祖的结局恰好展现了历史对独裁者的无情裁决。相比于墨索里尼，斯科尔兹内的结局要好得多。二战结束以后，他侥幸躲过了战后的审判，之后便一直在阿根廷、西班牙等地经商。有人说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特种作战的老本行，甚至还帮助埃及政府训练过部队，只不过这些传言大多没有可信记录。直到1975年，他因为癌症去世。如果我们从客观的角度评价一下斯科尔兹内发动的橡树行动，确实得承认，这次行动非常成功，也开创了特种兵突击作战的先河。只不过如果是为了一个不义的目标，那再成功的行动都仿佛是一种回光返照，他不过是用技术上的精巧来掩盖战略上的愚蠢，用个人崇拜的狂热来遮蔽民心向背的真相罢了。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3: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一个专门做旅游、美食、生活方式自媒体的飞来飞去的刘杰同学。欢迎刘杰。
1: 我是飞来飞去的旅行的刘杰。
0: 飞来飞去的旅行的刘杰。因为大家如果在公众号上可以搜索到飞来飞去的旅行，就可以找到刘杰了哈。但是其实刘杰自己有一个小宝宝，是儿子哈。
1: 对对对。
0: 我们平常听他讲他儿子的时候是很听话的豆豆，但是呢谁家的孩子也不是天生听话的，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尤其在出行的路上也不是天生就听你话，一起就开开心心的跟着你玩。所以你是怎么把你们家的豆豆搞得如此服帖的？今天和我们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一块儿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咱们是不是从出行开始，还是从近处远处的你来定？
1: 我们先从出行开始。
0: 好。
1: 我觉得那个刚才苗山也说到了，就是如何把小朋友搞得服服帖帖的。
0: 对，
1: 这个就是出行前的那个心理建设，这是第一步。比如说呢，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出行呢，四岁是一个年龄的这个阶段的一个坎儿，
0: 是一个分水岭，是吧？
1: 对，一个分水岭，就是四岁。

0: 岁之后，就是你很多道理就能跟他说通了。那么在四岁之前呢，为了能让他
1: 说不明白，
0: 再说完全说不明白的，这个时候还是得那个用点小策略，就比如说，在出行之前，你可以跟他一起制造一点共同话题。他虽然他大道理不懂，但是他去哪玩儿，怎么玩儿，他还是很关注的。尤其现在小朋友，其实就是现在小朋友就属于是他们这一届哈，就属于见多识广的。
1: 从小见的世面可比咱们小时候多多。
0: 对，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别说像他几岁了，我都上初中了，我还没出过省呢。
1: 有时候我们在聊天说，现在小孩都吃什么长大的，懂这么多事儿。
0: 对哈，所以呢，就是我儿子呢，他其实是从2岁半，就是第一次开始就是飞长途啊什么的，那么呢，我觉得就是我在出行的时候，我就摸出一规律来，他在特别小的时候呢，你跟他说目的地说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交通工具，因为我发现孩子吧，他普遍就是别管男孩女孩，他普遍对于什么飞机呀、火车呀，这都是他们那个
1: 感兴趣点，
0: 对他们的那个绘本上。他们最先接触的就是这些最基础的交通工具，像我们家那个，我们家儿子2岁多的时候，第一次是飞长途，就是飞，而且是国际的那种半夜的航班。
1: 哦，红眼航班。
0: 红眼航班，然后夜里12点多，就是凌晨12点多从家出的门，当时就直接给套上羽绒服，直接套上就给登机场了。结果那车刚一开到那航站楼的那个门口，刚停下的时候，一眼睛飘飘的就亮了。
1: 他应该困了才对啊。
0: 他不困，因为咱们不是那个车往那个航站楼上开的时候，就远远的能看见飞机吗？
1: 是的。
0: 他爸就跟他说，说你快看，那边有大飞机，跟你那个在书上看见的一样不一样。然后小伙子就一下就机灵起来了。
1: 那时候他2岁半啊。
0: 2岁半。然后到了机场之后，就在那个就等着办手续进去的时候哈，就是满那个大厅的溜啊，然后说，哎呦天哪，这飞机这么大个儿啊，说我那书上那个这哪能装载这么多飞机啊。
1: 哦，说真的是兴奋，
0: 兴奋，特别兴奋。
1: 你会发现小朋友啊，在书上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画出来的画和实物对比出来的那一刹那，他都是很惊喜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大人哈，要想那个就是让自己轻省一点，让自己的那个耳朵边安静一点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直接带去机场，如果是坐飞机出行的话呢，就带去机场给那个落地窗那儿一搁，自己看飞机就好了。
1: 哎呦，可以好长时间 啊
0: 对，他们能看好长时间的。就特别小的小朋友有一个优势哈，就是一旦有一件事儿吸引了他的关注，他就能玩好长时间，就一个小木头棍儿，他都能鼓捣好长时间的。
1: 哦，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他只要是小朋友在你视线范围内，你就让他自己玩，
0: 哎，让他自由发挥就行了。如果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是乘坐高铁或者就是火车之类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因为那个直接就已经进站了嘛。
1: 对，而且人流量也比较大啊。
0: 对 对, 对，
1: 刘杰一上来就直接是干货了，你知道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本儿，你会发现他已经说到重点了，所以大家应该随着听随着记一些重点，尤其刚当上那个就是爸爸妈妈的
0: 新手爸妈，
1: 对，新手爸妈一定要注意。当然，我相信每一位年轻的爸妈对于带孩子的时候都有一把辛酸泪的故事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当然了，今天刘杰在，孩子到现在其实也不大，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对带孩子的心得，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碰到一起就是聊孩子的事儿，对吧？
0: 对，
1: 反正我还真的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爷那时候开车，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去接一些外宾呐，经常会去机场，有的时候他出差，他就从幼儿园把我接出来，然后我就跟着我姥爷去机场。从小我就是在机场那玻璃那儿看飞机，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孩子看着大飞机的时候，
0: 你还挺有共鸣的哈。
1: 对，我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当时就是趴在那个，因为那个机场的那个玻璃都是斜的嘛，
0: 对，
1: 然后小孩正好趴在那儿，就跟还挺舒服的，因为有支撑点，
0: 但是大人在后头看着就觉得挺
1: 对
0: 挺
1: 揪心的。然后你就眼前这飞机，我当时小时候我在想，怎么这么大呀，就怎么这个是怎么飞上去的，得多沉呢？所以你知道小孩会趴在玻璃上，就是脑子里会呈现出很多疑问，然后又自我解答，自我解答又解答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对这个世界的渴望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0: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小朋友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会，他可能那个年龄没有到，他没有表达出来，他其实是希望不要 把他当做一个小孩对待的，他还是希望能跟你正常对话呢。刚才苗山说就是带娃旅行那个心酸累啊，我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就因为我们家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的工作这个相对就是弹性一下，时间都经常是我一个人带他出去，爸爸呢那个是属于就是正常上班，没有时间跟我们老是跟我们那么一起。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站台上，因为我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带他嘛，我要带相机啊这些东西，电脑呀，我就是一个双肩背，然后一个行李就是一个29寸的超级大的箱子，
1: 都搁在一起。
0: 对，就我就搁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拖一个大箱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让孩子坐在那个箱子上，然后他自己也挺开心，因为小孩吧，他特别烦，但是他不愿意走路，有的时候他就挺烦的。你抱他又抱
1: 妈妈抱是吧？
0: 爸爸抱抱吧，就特别崩溃的这事，所以我就让他坐在那儿。但是那天特别悲剧的呢，是我们要走下一个站台，电梯坏了。
1: 哦天哪！
0: 后来我当时就想，这事儿怎么办？因为我还拖一孩子，关键是因为我又不可能撒开手让他自己跑，火车站那么多人，我就
1: 一手抱着孩子。
0: 我是一手拉着他，他自己还背了一个小双肩背，他自己的东西。
1: 哦、天哪！
0: 然后我就提了一口气，什么叫提了一口气？活了几十年，终于知道了。然后就是一咬牙，把就是那箱子大概得有20-30斤呢。你想那么大的一箱子，我就一口气儿，就是不中途不能放下，就再也提不起来了。就从那站台上咵就走下去，然后走得飞快的拉着他。后来等我一回头的时候，我被好多人拿手机在拍我。
1: 是吗？哦，这真的行李这么大，还要拉着孩子。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应该有个双肩背是吧？
0: 对，因为双肩背里装了相机还有电脑这些。
1: 哇、哦、天，英雄母亲都是这么造就出来的。
0: 对，我就觉得其实尤其对于这个就是准妈妈来说，可能现在感觉还不是那么强烈，还是都停留在就是说那个当妈妈的那种美好的愿想当中哈。但是现实其实是这样的，
1: 非常骨感的现实。
0: 对，
1: 我身边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我的臂力是随着孩子的体重而成比例增加的。
0: 啊，我也是的。
1: 是吧？
0: 我的那个这个抗压能力增长逐步在增加的。
1: 刚才说到刘杰的这一段，我们家闺女特别喜欢出门，不哭不闹到处看，他即便是烦了也是默默的掉眼泪，虽然很可怜但是看着充满喜感。你说真看着孩子说流眼泪他都觉得充满，真逗。
0: 我特别理解这个，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其实他们是特别特别渴望就是走出去的。因为就是很多东西吧，我们大人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可看的啊，就比如说哪怕去一公园好不好，他就会觉得，但小朋友不一样，他就觉得他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觉得是。
1: 当然了，你想我们生活在咱们就说咱们当妈妈至少得26岁以上了吧哈，咱们平均来说
0: 大多数
1: 26岁以上，你说你见过的世面，见走过的公园那多了多了。
0: 对。
1: 那对于孩子来说，哇，这就是公园啊。
0: 对，哇，这个就是小草啊，这就是书上见的呀、啊。
1: 这是对于他整个世界最有欲望知道的那一个阶段。
0: 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年龄是一个分水岭。稍微大一点，就是比如说像
1: 4岁是分水岭是吧？
0: 对，4岁是分水岭。
1: 其实想插一句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曾经说，孩子3岁的时候记忆会清空，你有这个感触吗？
0: 分什么事儿？
1: 你们家孩子2岁半出行的事儿他还记得吗？
0: 不是，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当时你倒是提醒我了哈，我觉得那个各位宝爸宝妈可以用这个办法刺激一下小朋友哈。就刺激他的记忆力，就是我曾经吧有段时间，就是我也听说过这个3岁之后就之前的事就不记得了。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豆豆，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冰箱，那个冰箱起就是我冰箱被我改造成了相片墙啊，就是他所有的照片我都给他打印的，就是4寸特别小的全部贴在上面，
1: 那个门上对吧？
0: 对对，按年龄贴，那他就每以前小的时候他就走过去溜着看一眼，后来有一天我看他在那儿叉着腰看挺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在哪儿，那个是在哪儿，他当时就愣了，就愣了好几下，答不上来了，已经就说我忘了，就是说忘了的时候是带着点惭愧的那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好，我说既然去了也是白去哈，我说我也挺累的，咱就甭去了，去了之后再说吧。其实我真的是跟他开玩笑。他爸爸就跟我说你说他什么了？说他悄悄的带着我去那照片墙帮他回忆。
1: 他要都记起来，
0: 他都记起来。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如果你用这个办法去激励他的话，他是能 就是对他印象深刻的，他是可以记得住的。
1: 哦，他其实是想有意的、有意识的，以后把更多的记忆拾回来。
0: 对，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些小朋友吧，他们记东西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记从大的方面来记，这个方向有个什么事儿，他们不是，他们是可能照片上手里拿了一什么玩具
1: 啊，
0: 或者是当时就是

0: 在那儿给他买了一什么玩具，他都记得门清的。
1: 在哪儿买过一个冰淇淋？这事儿记得。
0: 对，
1: 草莓味儿的我记得，那冰淇淋好吃，但那地儿不记得了。
0: 不，他记得，就是我儿子就两岁多，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在海滩上，就是我们每天从酒店走到那个冰淇淋店，大概就是有几百米的距离。每次距离那个冰淇淋店将近100米左右的时候，他就会跟他爸爸说：“我要下来自己走。”因为他要好好表现了，他要自己走进冰淇淋店，如果大人抱着他可能就拐弯了
1: 啊。对，只有他自己走才能往这儿引。哇，真的好聪明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味蕾的记忆是更加深刻的。
0: 对，这绝对是安抚人安抚身心的好那个好办法。
1: Frank 同学就说了，第一次长途飞行也不远，就是飞香港，再说他们家宝宝啊，3岁的时候，男孩子太闹腾，所以提前跟他说一堆注意事项，80%也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所以选座位很重要，一定要选前面没有座位的中舱那里靠窗，旁边就是我，努力在出行前让他少睡觉，候机的时候让他使劲玩，累了一上飞机新鲜一会儿之后吃过东西就想睡，一直睡到下飞机过关。现在宝宝10岁了，飞新加坡、俄罗斯、英国，踏实的在那里看电影，一路不睡，精力旺盛啊。
0: 我知道，我懂，这是属于放电型，这是把他那个电给他放光了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想太多，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挺好使的，但是这个慎用啊，因为要给他吃糖，因为我们家当时那个他太小了，我怕他耳朵就是耳压高，他很难受，
1: 想让他咀嚼是吧？
0: 对，起飞降落，因为他太小，你跟他讲他不懂，他不明白的，我就准备了好多棒棒糖。他后来他能听懂这个耳压的这个事儿了之后，他就会跟我说：“哎呦，我得
1: 耳朵不舒服，
0: 哎，我得先预防一下，你给我来一颗，给我来一颗。”
1: 这成为了一个就是坐飞机的福利了哈。
0: 对对对，
1: 哇，还是很聪明的哈。
0: 对对，
1: 小朋友有的时候就想获得好吃的时候，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0: 对对对，但是呢，他毕竟是个孩子，是不是？咱们那个都也是20-30岁的人了，对吧？
1: 这就是和妈妈和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那个刚才你想说什么来着？4岁分水岭，咱们接着说。
0: 我想说的是，其实就是说，4岁稍微大一点了，他就对于他自己的就是东西要带什么，他有一定自己的想法了，所以呢，就是为了提高他对于这个旅行的积极性。其实我是觉得，就现在的孩子吧，真是就是掉在蜜罐里的那种，就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其实这样也不好。我觉得旅行其实是一个机会嘛，就是相当于让他自己有责任感，让他有担当。就比如说，让他知道这个你要为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家孩子现在就是也是当时是为了让他的参与进来嘛，因为我在那儿忙得四脚朝天，他在那四仰八叉的，我就特别不爽，我说你过来。后来这一天是我
1: 心情不平衡，
0: 对，后来是我延伸想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是让他参与一起收拾行李。
1: 他收拾他自己的。
0: 对，就是那个不是有那种行李包嘛，就那种小的那个打的那种包嘛，我们家就是我就分给他两个都是他的，然后我就会告诉他那边的那个温度是什么样的，就给他解释。当然他们就你跟他们说话哈，就跟玩那个猜字游戏似的，就是说了一个词儿，他会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用另一个词再解释这个词。但是呢他就会很自立，就比如说像我们家那个他就知道现在出门，我跟他一说我们要去哪儿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那边的天气是什么，你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吧。
1: 是吗？
0: 我要看天气。
1: 你第一次让他收拾行李的时候，你记得你们去哪儿吗？
0: 我们第一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应该是去杭州。
1: 然后呢，你这是他第一次啊要自己收拾了，他那时候肯定好多不太适应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讲的？
0: 他小孩是这样，他们那个时候幼儿园正好刚刚学了叠衣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收拾成什么样你就穿什么，然后呢，我说我是不管的，我说我只管我自己，然后他就跟我说自己的事儿自己做是吗？我说对，然后呢，他就因为他有时候太小了，他对什么体感他没有概念的，他就把他那个他自己有一小衣柜，他把他衣柜全翻出来了，就挨个穿出来。跟我说你觉得这行吗，你觉得那行吗，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是要帮一帮他的。 嗯，
1: 因为最开始嘛，
0: 对
1: 吧？对，
0: 他年纪还是不到。
1: 但是他有没有吃过苦果？比如说这衣服其实不适合当地的这个天气温度，你就不说，最后他自己尝到了，没有收拾对。
0: 我觉得
1: 你没忍心是吧？
0: 没忍心。不是，问题是要真的不合适，我不是还得花钱给他买吗？
1: 你看，这就是还没当妈和真当妈的区别。你看，有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真能狠下心来说这个吗？我有时候就会说，你就让他穿一次，比如说明明去了一个很热的像普吉岛这样的国家，然后呢结果你到了那儿，他就准备的都是厚衣服，他自己就发现啊，我怎么没有好那个什么短打扮可以穿，他自己就知道了。后来我的朋友就说，好啊，那你就再花钱在当地给他买。
0: 对啊，你就得花钱买，你就得满世界给他找。
1: 他说你看，又大时间又大钱。
0: 对，
1: 所以但是他找完了衣服，你会告诉他这个是不合适的。
0: 对对对对，因为小朋友他的记忆力其实特别好，就是他们的接受能力也很强。你告诉他，就比如说我用的办法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16度这个温度，
1: 嗯
0: 啊，比如说正好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穿这个衣服很合适，
1: 嗯
0: 啊，穿一个小外套就很合适，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记住了。就是这个时候穿这个温度，再多2度或者再减2度，穿这个都是可以的。哎，他就都就是现在就会弄得比较好了。而且现在因为他现在是5岁半嘛，明年就上小学了，他就是每天都有那个一些作业什么的，一些练习啊什么的，他都会特别上心的自己跟老师沟通好。
1: 嗯，
0: 就是要求，因为我们之前有一周的时间，就是三段旅行，对，三段旅行连在一起的。
1: 哎呦，他怎么这么幸福
0: 啊？对，
1: 就跟着你出差是不是？
0: 对对对，跟着我出差，我们三段连在一起，就其实就是中途回来都是换箱行李再走，换箱行李再走嘛。
1: 嗯。
0: 但是他的作业就是他会跟老师说，他说我所有的作业就是都已经带回来了，因为老师现在会在群里去布置嘛，他就每天晚上你就会看见一个小孩着急忙慌的在餐厅吃完饭之后说，快回屋写作业去。
1: 就他也着急是不是？
0: 着急着急，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吧，就是到了4岁之后，他就有一种分享欲，
1: 嗯，
0: 就是他会特别高兴去跟他的同龄人或者是他的小伙伴去讲。
1: 妈妈带我去坐大飞机了，你坐过吗？
0: 你这太幼稚，
1: 哦，
0: 这都是。
1: 那正常是怎么说的？
0: 啊，正常他们就会说那个，他同学就会说豆豆你怎么又走了，又好几天不来，他就会说我去哪儿了，这个地方有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好看，你可以让你妈带你去，很快他妈就来问我了。
1: 这话就递过去了。
0: 其实小孩之间就是他们其实就是讲，就是我们大人可能更关注啊，这个地儿性价比高不高啊，去的时候交通方便不方便啊，吃东西方便好不好吃啊。小朋友不是的，小朋友他们关心的是这地儿好不好玩，有什么
1: 好不好看呢？
0: 好不好看呢？对不对？能不能玩水呀？这就是咱，就是玩什么是咱接下来要说的一话题。
1: 嗯
0: 嗯，还是那句话，就是4岁之前的我的建议哈，就什么海岛啊，能玩沙子、能看水的这种特别好，因为吧，它小
1: 又安全。
0: 哎，你就给他做好防晒措施。
1: 对
0: 啊，然后给他
1: 在你的视线之内。
0: 哎，当地买一套那个
1: 小铲儿
0: 什么小卡车之类的，就那种，他真的他能不吃不睡的玩上一天的，就除非你自己绷不住，都是大人绷不住。那么因为就是现在很多酒店就是有亲子类的这种，他们其实都是有托管服务的，但是这个托管服务呢是4岁是一个界限，4岁以上的都是可以，就是把它直接交给就把它寄存了，就可以了。
1: 就是各玩各的，
0: 哎，对对对，咱们互不干扰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做家长的心态的问题，就是那个这是我自己观察发现的。其实包括我也有这问题，刚开始的时候，豆豆第一次被存进去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心里七上八下的，就老觉得
1: 不踏实。
0: 其实人自个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人当时就跟我说，当时我们一起去存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孩，他们应该年纪差不多，那孩子在哭，豆豆还跟人说别哭了。咱俩就相当于上幼儿园，在外头加个班儿。
1: 哎呦，你看见过世面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上学之前，你看你又做这个工作，有机会带他就是母子两个一起出行，不带爸爸的这种，对于他我相信就一生当中也是特别难得的回忆。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小朋友当他有了那个表达能力的时候，他说的很多话其实让你都挺感动的。有一次我们两个人也是，就是特别晚了，到一个地方。后来他就跟我说，我们俩就上床睡觉嘛，他就跟我说，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儿。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你不觉得，他说我尤其喜欢这张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张床能让我和妈妈离得更近。
1: 哦，
0: 你这没有娃的是不是都受不了了？
1: 哦，这个好扎心，怪不得现在没时间照顾老公了，
0: 顾得了这个就顾不了那个。
1: 对，哎呀，而且还特别会说。你说有的时候吧，我们成年人会羞于表达，那小朋友又比较童真，比较直接简单的，就是道出了自己心里想说。
0: 明显的，就是有绝对优势，长得又挺可爱的，对吧？
1: 哎呀，整个心都酥了。

0: 因为我听上去都酥了，何况
1: 对对对 对
0: 那一刹那的你呢？
1: 对，其实我现在吧，就是对于带他出去玩，其实因为现在咱们不是又是有顺义妈妈，又是有海淀妈妈的哈，像我这种属于特别佛系的哈，我就老给自己找一万个理由，就是说没事不要着急哈，我们这一边玩的也能学的。其实我就想的，这还是就是对偏大一点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于家长的引导。
0: 好，今天和刘杰一块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带着宝宝去出行，很多地方其实值得注意。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大撒把的把他就是不考虑他的喜好，只考虑咱们大人的喜好，这样是不对的。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45回，书接前文。月亭夜探顺元丰，结果没想到竟然还有一个人也夜探顺元丰。世界上的事儿真就是奇怪，单说这个小伙子也是浑身都是胆呢。再看人家可不惯毛病，唰唰唰把他围住就要伸手，4把宝剑把年轻人围住了。年轻人一不慌二不忙往后一撤，干什么啊？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四位既然你们不赏脸，可别怪我无情了，我可还手了。谁不叫你还手？招架我，招架我，招招招招招，打他打他，杀他杀他。单说打着杀着，月亭在树后看得清楚，哎呀，就见这个人快如闪电一般，一转身的功夫把4个人就围在当中。这4个人是4把长剑，没用，根本刺不着人家，拉倒拉倒也拉不了倒了。再看本来想撤也来不及了，这人太厉害，一晃身也不知道怎么弄的，4把宝剑一手2把都攥在了手中。这人乐了，哈哈哈哈，你们没有什么能耐，再要进前来我可不客气，想夺宝剑。这个人再看探出2指来，啪啪啪一转身把他们都给点住了，哈哈哈哈。你们几个人没什么能耐还在我面前逞凶，先让你们站着吧。这几个人被点了穴了，张着大嘴，也就过了10分钟，这个人啪啪啪把他们穴道给崩开，也给破开，破开崩开推开之后，这人乐了，你们觉着你们手中这宝剑都是宝家伙，我告诉你们，你们在我的面前狗屁不是，要不信我让你们看一看我的能为，你们都是无名之辈，再要敢往前纵，我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们上眼。说着话把这4把宝剑再看往磕膝盖上咔哇这一垫，两臂这一使力，多大的力气，什么样的功夫，这4柄宝剑被他齐刷刷的是折为2半，弹啦啦啦弹啦啦啦啦弹啦啦啦弹啦啦啦，成了破铜烂铁了。

这几个破铜烂铁已经折为两半的宝剑扔在地上。小月亭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大吃了一惊，心说话罢了，这就叫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这是个谁呀？虽然看不清五官，但可以断言他的年纪跟我相仿，看这个能耐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我要遇上这种场合，我也不是人家这种手法，也做不到。看来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他是谁呀？我得近乎近乎，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问问他是个谁，交个朋友，那样我们联手对付阴阳教对我是极其有利，连起手来救了周老伯周三位，那不是更好吗？小月亭心里正想着，再看这个年轻人把那其中的抱到手中，你们来看，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这两个手指头一摁一掐一掰，把剩下这半截剑也给掰了个稀碎。哼哼哼哼，你们要下一次再敢追我，我要你们的命。把穴道给他们一破开，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吓得魂飞天外。哥哥兄弟，这小子厉害的邪乎都神了，快跑吧。俩鸭子变一鸭子，仨鸭子飞腿就跑，恨爹妈少生两条腿，是四散奔逃。哈哈哈！且慢，你们先别走，回去给你们教主送个信儿，明儿个我准在这儿等着他，听见没有？大概这几个小伙子真就害了怕了，连听都没听，赶紧就逃之夭夭，消失在这茫茫的黑夜之中。这时候再看这人，看了看月亮，伸了伸懒腰，转身要走。还没等他要走的时候，月亭一看这么高的高人，不能让他走了，他是谁，我必须近乎近乎。月亭压低了声音从树后转出来，我说能听见吗？朋友朋友，留步留步。这个人似乎没听见，往前还走了几步，月亭一看人家没听见，在后边就追，边追边喊，是边喊边追，朋友朋友，留步朋友留步。这人呢喝斧射井往前跑，月亭不能放他走，追得相当快，人家越跑越快，月亭这速度就慢，突然慢下来之后呼呼带喘，心说话，这位的脚程也在我之上。突然人家转回身也放慢了脚步，然后站定了身形，离着距离比较近了。此时这个人看看月亭，月亭看了看他，哪知道突然人家的速度又加快了，三晃两晃，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踪迹不见，找不到了。嗯，这人把月亭引到什么地方，连月亭自己都不得而知。再往前走，已经找不着这小伙了。天也亮了，月亭把衣服整理整理，找了个小河沟把脸好好洗一洗，精神精神。再往前一看，有一座小县城，县城可不大但挺整齐。他迈步进了县城，到这儿一打听，叫宁远县。哎呀，这地方可了不得呀，史记当中就记载的相当清楚，汉武帝刘彻两次到这个小县城，他干嘛呢？来祭奠这顺元丰，给大顺皇帝
修坟立墓祭祀这两个妃子，就是大顺皇帝的两个妃子。

0: 子娥皇女英，当时在县志上记载的相当清楚，那个盛况相当的空前，所以这个县城是不大，颇有名气，每一年的旅游观光的人也不在少数，相当之多。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表月亭。按现在钟表说，上午十点半，他就感觉到浑身无力，肚腹有点饿，咕噜噜噜噜噜噜，十二重楼一响，得找个地方吃东西。这有个饭馆叫紫霞居，进了紫霞居了，迈步进饭馆，等进来一看，他乐了，他乐什么？耶呵，他真没想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追的那个年轻人正在里边坐着，年轻人眼皮也不撩，就好像没看见月亭似的，脸朝着北面，脊背朝着南面，四个菜刚被端上来，筷子还没动。太好了，我找的就是他，仔细一辨认，确然是他。伙计过来插抹作案，月亭也饿了，要了四个菜，月亭就给他相，再好好看看。这会儿看清了，我拆的真不差呀，跟我这岁数相似，可能比我还小点，一瞅这人长得是小巧玲珑，圆背丰腰，这身子骨这身段都非常的秀气，鸭蛋脸，五官长得特别不错，就唯独一样，这人长得太黑了，是一张黑脸庞，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眉梢往上挑挑着，如果这个人的皮色再好点，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就这样，虽然黑点儿，也不是难看，换句土话说，这人长得叫黑翠，黑的那么翠，哎呀，觉着还挺漂亮。月亭看着他，吃饭的人也不多，吃个差不多的时候，小月亭赶紧过来了，哈哈，一抱拳，这位老兄请了。这人闻听，当时把脸就沉下来了，不阴不阳，老兄弟，咱们见过面，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坐到你对面可以吗？随便吧。哎，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月亭说着话，拉把椅子坐到这年轻人的对面。请问老兄，家乡在什么地方？你是哪儿的人？姓字名谁？能不能赏我个脸，告诉我呢？哼哼，我说朋友，有那个必要吗？我说这些不等于废话吗？换言之，我又不认识你，咱俩认识吗？你问这个问得着吗？
1: 嘿嘿，朋友，兄弟，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昨天晚上你夜探顺元峰九一山，你那个精彩的表演我全看见了，你二指禅的神功堪称一绝，不但有这样的神功，还有大力金刚掌啊，四柄宝剑聊的一块，用膝盖这么一垫，剑都断了，而且用两个手指头使用二指禅的功夫，把这个剑柄都给掰断了，半截的宝剑让你掰，证明你的能耐极高，在下是十分佩服，我打算见高人不能交臂而视之，故而想跟您近乎近乎，咱俩能不能交个朋友？你要能答应我这个条件，我是求之不得呀。哈哈哈哈，是吗？既然是这样，我说几句坦率的话，请讲。我也说一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叫月亭啊？啊，你怎么知道的？实在告诉你，我不仅知道你叫月亭，也知道你昨天晚上夜探

0: 顺元丰，你像个贼似的，探头锁脑躲在树后，你寻思我没看见你，实际上我早就看见你了，只是不说破就是。我说叶婷啊，你是不是夜探顺元丰，为的解救你的恩人周三卫，也是你父亲的恩人吧？哎呦，朋友啊，怪了怪了。月婷心里也纳闷儿，心说话，我这点实底儿，人家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看这人接着说：“月婷，我说的这些也何止？你为了周三卫的安危，日夜焦虑，急不可待，主要深入匪巢，想把老人家给救出来。”你的用意在此，我说的对吗？
1: 对呀，我正是这个意思。
0: 无奈我这个地形不熟，瞎折腾，匪巢在哪儿我根本就不知道，没找着。我说朋友，你可是大大的高人呢，从你这么一讲，我打算跟朋友亲近一步，能不能拜托你给我画张草图，指点迷津？我今天晚上还要再探顺元丰，如果能把我老伯周三卫给救出来，我是感恩不尽，感恩不尽呐！哎，月听啊，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不含糊，你的两位老师都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我知道你有点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骄傲自满，挺骄傲，何以见得？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还何以见得？你孤身一人敢夜探顺元丰，你有天大的胆子，你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月婷啊，我警告你，别说是你，就是你老师铁伞怪侠古来稀，你老师武圣张三丰，那二位不来便罢，即使是来了也出不去，就凭你这两下子你往哪儿摆？月婷，我也不是给你泄气，你从哪儿来最好回哪儿去，听人劝吃饱饭，是不是从周家坨来的？嗯，我也没说错，你那些科同的弟兄都在周家坨，在那儿等着你的。据我所知，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把丐帮的高人也都搬请来了，你们本来想凑到一块儿，人多力量大，即使是死了人了也不怕，但是你一个人竟然私自来探此地，你真是不想活了。别说我画不出草图，即使我能画出草图，我给你也没用，我还要吃饭。你走吧，啊，你走吧，别打扰我。你走吧。嗯，月婷心说话，看来我没猜错，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对自己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物了如指掌。他怎么知道？倘若他是个坏人，对我可太不利了，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人给拉住，拽到我这一边，不能站到对立面，要站到对立面，想救周三卫是势比登天。月婷也不傻，稳了稳心神，又准备继续套近乎。这个人呢，不管月婷说什么样的好话，说拜年的话，还不吃这套，怎么套近乎，人家守口如瓶，也不说出自己的名姓，你也摸不清人家的底细。你看月婷啊，年轻，眼珠一转也有了主意了，最后一乐，呵呵，朋友，我说了那么些好话，即使是拜年的话，也是发自内心想跟你交个朋友，我看你是不是讨厌我，你要讨厌我，那你就直说，我转身就走。这人突然站起来， 你说这话就不对，我要真讨厌你的话，我一句话都不会跟你说。好好好，既然你不讨厌我，我真打算咱们二人亲近一步。我提一个似乎过分的要求，那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听着，咱俩磕头拜把子，成为把兄弟，你愿意不？这人突然一乐，哈哈哈！岳亭，怎么？你的意思，咱俩磕头啊？因为我瞅着你特别投缘，能耐也大，而且心思缜密，我正有此意。这人听完了，稍微考虑考虑。小月亭，你的要求看来出于真心，这我看也罢，我同意了。这人点点头，既然这样，我同意了。我也不驳你的面子，你真同意了？我真同意了，那太好了。伙计，掌柜的，我们要祝贺祝贺，准备相爱，准备共果。我要跟这位年轻的武士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一般的饭馆爱干这种事儿，只要有赏钱就行，那几个吃饭的也没有他们给钱给的多。月亭从怀内掏出50两，哎呀，客爷，太多了，行了，就赏给你了。就这样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香案准备好了，供果也准备好了，拜殿也准备了，香蜡也准备了。月亭心中高兴，满心欢喜，拉着这个人的手，二人双双跪倒，往上叩头，无非是那套词儿，什么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祸福共之，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天打雷劈，等等等。磕完头了，一论年纪，这年轻的武士比月亭小1岁，是兄弟，月亭是哥哥。就这样，他们真就成为了一家人。我说，兄弟，咱们已经磕头成为一家人了，刚才你不告诉我，那也在情理之中。现在我有个事儿要跟你打听清楚。那你说吧，什么事儿请讲。我想问问你是谁。再一个，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我跟一僧一道，大和尚法净还有道爷侯殿臣在之前也磕头，所以你比我小1岁，你就排行老四，你得委屈委屈，我是你三。起来起来，兄弟，老四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可磕头了，不能欺骗神灵。既然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还是那句话，以前你不告诉我，在情理之中，现在都磕了头了，你应该把真实的名姓告诉我了吧，你不能让我急吧，我总不能老叫你老四老四，究竟你姓什么叫什么，能否把真实的姓名告诉三哥。三哥，你又来了，套着圈子套我的尸底，这么的不行，那么的也不行，利用结拜这么个事儿，你挺有心眼儿，藏了个心眼儿想问我。

0: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
1: 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咨询电话。
3: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4: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汪曾祺的《佳人闲坐，灯火可亲》。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大家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有人只会暂时搁置想念，独自漂泊在异乡过年。然而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对家的眷恋始终烙印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中，汪曾祺就对儿时在家过年的场景念念不忘。临近年关，他家的堂屋门口会装上一扇严实的木门，阻挡住寒风的侵袭。床上拆了帐子，铺上厚厚的稻草，暖手暖脚的铜炉也装满粗糠，一烧就是一整天。他的老家还有个习俗，大年初一那天，商人们要把东家的名帖投到常有来往的别家店铺。他每次帮开药铺的祖父盖名帖、投名帖时，便顿觉节日的喜气扑面而来。散落在各地的乡亲纷纷提着年货归来，鞭炮声、欢笑声连成一片，久久弥漫在大街小巷中。汪家老小也围炉而坐，祖父喝着小酒，祖母做着针线活儿，父亲则陪孩子们做游戏、摆弄玩具，长辈谈笑风生，孩子追逐打闹。铜炉里的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20点整，
4: 火也越烧越旺，定格成了无数人眼中最美的画面。真正的年味儿，不只是贴春联、看春晚的喧闹，还有与家人相聚的欢喜。贾平凹曾说，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趣。汪曾祺先生被称为是最具名士气质又有趣的文人，他写字、画画、拉琴、唱戏、喝酒、品茶，好美食，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在寻常的烟火气里乐知天命，怡然自得。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把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生平回忆。
7: 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精密工业听诊技术装进耳朵里，怀柔硬科技企业发布商务效率耳机，区人社局聚焦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便民服务，依托系统盯人、网格兜底、上门认证三项务实举措，将社保认证服务延伸至老年群众的身边。北京中医医院17种传统中药制剂落地怀柔区中医医院，并全面投入临床使用，辖区居民无需往返城区，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北京中医医院的老牌中药制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近日，骋旭 Aura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在怀柔正式发布，技术源头来自怀柔企业怀新声学，一家长期深耕工业设备异常检测的硬科技公司，把原本用于高铁轴承异响、电网变压器放电等工业场景的声学 AI 监测能力做进一副耳机里。怀新声学走通了从工业听诊到消费终端的

0: 短话路径。发布会现场，声音数据大屏实时跳动，说话声、室内环境音、室外环境音、笑声、自然环境音依次被识别并显示声强数据，不同类别的声音被清晰地分类呈现，这是耳机降噪能力的直观展示。能在嘈杂环境中把通话人声干净地提取出来， 靠的是怀心声学自主研发的极静降噪算法。实验室环境下， 这款耳机ENC环境降噪峰值达73.99分贝。 行业基准显示， 优秀的ENC算法通常可实现20至30分贝的降噪幅度。 73.99分贝的降噪深度 意味着在极为嘈杂的环境中，通话对方听到的依然是清晰干净的人声。 耳机同时支持AI实时转写与智能总结功能， 通话结束，语音已转化为可检索的文本。 73.99分贝的数字背后 是怀星声学在工业声学AI领域多年的积累。 怀星声学此前深耕工业领域， 其标杆产品AI视声仪 累计识别有效异常声事件超12万例， 预警准确率达 96.3%。
1: 工业场景要求机器在极端复杂噪声中识别微弱的故障信号，这种能力降维至消费场景，就是在嘈杂人声中精准提取主语音。在采访中，怀星声学总经理许向荣向记者介绍说，
2: 怀星声学呢，它的愿景就是通过声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这种普惠的精准异常预警和健康度分析，所以最开始我们的场景 几乎都是工业上的场景。那么在工业上不断的积累我们的数据，打磨我们的算法，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算法其实它可以普惠应用到消费级的产品当中来，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终端业务的一个板块。
0: 2026年怀星声学 启动 ASG 战略， 聚焦医疗终端政企三大业务板块。 怀星声学坐落于北科建怀柔国际科创中心，从工业监测到消费终端，程序耳机能够顺利落地，离不开该中心的孵化支撑。在采访中，北科建集团北京城市公司总经理何真向记者介绍说，
3: 在怀星声学的成长过程中，园区重点提供了三方面关键支持：一是精准的产学研资源对接，二是全周期产业配套赋能， 三是市场化场景与品牌落地。下一步，北科建怀柔国际科创中心将持续深耕高端仪器、人工智能、传感器等硬科技赛道，持续完善科创产业生态，孵化培育更多优质科创主体，助力怀柔科学城高质量发展。
0: 怀星声学是怀柔本土成长起来的硬科技企业， 此次把工业级声学技术转化为消费级耳机产品，并将品牌首发放在了怀柔，本身就是一条硬科技转化消费品的典型路径。这既为科学城其他硬科技企业提供了示范，也推动了怀柔产业从研发制造向品牌消费的延伸。怀柔将重点支持品牌首发首秀活动在怀举办，通过优化政策服务体系，拓宽消费创新赛道，持续壮大首发经济，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助力怀柔打造首发聚集中心。本台记者杜伟进行报道。今年以来，区人社局聚焦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便民服务，依托系统盯人、网格兜底、上门认证三项务实举措，将社保认证服务延伸至老年群众的身边。
4: 养老金是群众的养老依托和生活依靠，按照规定，社保待遇资格每12个月需要完成一次认证，区人力社保局做实上门暖心认证，对于高龄、残疾、孤寡等无法出门、无法自主完成线上刷脸认证的特殊群体，由网格员主动上门代办认证业务。手机不会用，他们都主动给我弄，弄得挺好的， 不耽误领退休金。
5: 此外，区人社局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层层细化落实举措，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系统主动盯人。
1: 在发送短信的同时呢，也开通了智能外呼服务，依托智能外呼，然后拨打代予领取人的电话，提醒他们资格认证到期，尽快办理资格认证。运行五个月以来呢，我们接到了社区工作人员和参保人的反馈，他们表示呢，这种方式很便于他们。

0: 能及时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办理资格认证，然后不影响他们的待遇发放，也减轻了社区的一些工作。
1: 截至八月底，全区社保资格认证率稳步提升，逾期未认证人数实现同比大幅下降，累计为特殊群体提供上门认证服务超1500人。此外，各级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精准对接社保认证服务网格内闭环落地，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居民网格微信群持续推送认证操作指南，定期公示逾期待认证人员名单，提醒群众及时完成自主认证。
2: 日前，北京中医医院17种传统中药制剂正式落地怀柔区中医医院，并全面投入临床使用。辖区居民无需往返城区，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北京中医医院的老牌中药制剂。
3: 正值秋季过敏高发期，医院皮肤科接诊不少皮肤不适患者。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除湿丸、润肤丸、抗敏合剂等北京中医院自研的明星药也能在这里开具，能够对症改善湿疹、皮肤干燥、瘙痒、脱屑等常见的皮肤问题。据了解，本次引进的17种中药制剂包含丸剂、合剂、外用软膏、代泡茶四大类别，涵盖儿科、皮肤科、妇科、心血管科、呼吸科、消化科、脑病科等多个专科，兼顾内服调理与外用治疗，与医院现有的中成药形成了互补，丰富了临床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药剂科主任王金荣向记者介绍说，
4: 调拨的所有院内制剂均属于处方药品，部分品种自费，如果患者有需求，需由专业医师面诊辨证后开具处方，请严格遵照医嘱规范服用，切勿自行判断病情盲目用药，避免带来健康风险。
3: 此次中药制剂引进是医联体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的民生举措，在引进制剂的同时，医院同步承接了北京中医院的优质技术、诊疗标准与专家资源，常态化开展专家下沉坐诊、教学带教、技术帮扶等工作。下一步，医院将持续依托北京中医院的技术优势，不断扩充特色中医药的服务供给，让怀柔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同质化的市级中医诊疗服务。来自怀柔区司法局的消息，近日市司法局召开12348热线平台上线10周年新闻发布会，怀柔区作为全市唯一受邀区级代表出席发布12348热线作息的工作情况。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平台，怀柔区持续加强服务队伍建设与服务规范建设，沿巡视巡听值班律师的服务态度与规范，发现问题及时一对一谈心辅导，常态化开展宗旨教育，让每一位来电群众感受到专业与尊重。在日常运维方面，坚持周梳理、月分析，归集核心数据，研判运行态势，捕捉群众需求变化，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把语言语法转化为家常化，持续提升服务效能。在群众诉求处置方面，针对通话意外中断、问题复杂无法一次性答复等情形，第一时间调度律师回拨回访，完整倾听诉求，释明法律依据。面对疑难复杂的问题，组织骨干律师集体会商，形成清晰意见后及时反馈，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2021年至今，怀柔区两部热线作息累计接听咨询超16万人次，年均服务时长20万分钟，服务质量保持高位运行。2025年综合满意度达99.98%，2026年1至7月综合满意度达99.99%，多次获评北京市12348热线优秀作息。接下来，怀柔区司法局将持续统筹法律服务资源，优化便民服务举措，以持之以恒的坚守专业温情的法律服务，回应群众的法治期盼，让群众感受到法治触手可及，服务随时在线，不断提升群众公共法律服务获得感和满意度。来自九渡河镇的消息，近日，区人力社保局联合九渡河镇社保所举办政策护航青春、岗位助力就业、高校毕业生精准帮扶活动，破解离校。

0: 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政策不清、职业规划模糊等难题，搭建政策咨询、岗位对接、职业指导一站式服务平台。 镇内36名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及部分家长到场参与活动。现场，区人力社保局市场监测科同志重点表达政策，结合考公考编、企业就业等内容，讲明身份认定标准、补贴申领流程与常见误区，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扫清了知识盲区。区人力社保局档案管理科同志普及人事档案转递、存档管理的相关知识， 强调档案在考编、工龄认定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性解答了档案滞留、错存、遗失等毕业生关心的问题，现场同步推送了区内优质岗位。工作人员根据毕业生专业、求职意向与期望薪资精准推荐，现场登记求职需求，并安排专人后续跟进企业对接与入职的全流程。 镇社保所与区社保局工作人员为毕业生和家长一对一解答了各类就业疑问，提供职业规划、简历制作、择业观念等指导。下一步，九渡河镇将持续完善毕业生就业，做好属地跟踪帮扶，形成长效服务机制，全力促进镇内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
1: 第二十届七九八艺术节将持续至10月7日，为公众呈现丰富的艺术文化体验。本届艺术节整合七九八艺术区的重点展览与活动，内容涵盖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市民游客可以循着地图漫步七九八，在看展、游逛与休闲之间，感受艺术节轻松开放的文化氛围。 9月5日，北京公交一路正式熄延，由首钢园公交场站发出，向东经石景山路至地铁八宝山站，沿一路原走向至四惠枢纽站。增设站点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开往首钢园公交场站方向，新首钢老古城、石景山古城老山。营业时间为首钢园公交场站50至22时40分，四惠枢纽站50至23时。 继今年上半年本市完成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后，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 9月5日正式启动。北京市交通委介绍，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 预计9月27日前完工。 届时，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整体完工， 可有效改善区域通行条件。 为全面提升展陈环境与文物保护水平，怀柔区博物馆将于2进行场馆升级，预计10月中旬恢复开放。本周最高气温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周二最高气温将滑落至23摄氏度，到了周末又逐步回升至30摄氏度，气温起伏多变，早晚凉意渐增，大家可以携带一件轻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
0: 当前正值初秋，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预计9月上旬至9月下旬迎来花粉释放的高峰期。绿草鼠、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为本地主要致敏源，易引发市民过敏不适，影响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北京疾控提醒您，掌握科学的防治方法，才能安稳享受秋日时光。
2: 看天出行，关注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或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及时获取最新的花粉监测预报信息及过敏风险等级提示。花粉浓度高峰时段通常是10时至17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尽可能减少花粉的吸入量，减少暴露。 避免直接接触过敏源，外出穿长袖衣物，避免接触，避免前往植物密集区域。回到家中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若接触了较多过敏源，回家后可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花粉浓度高峰时段减少开窗频次，用湿拖把、湿抹布等清洁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尽量不要在室外晾晒床单、衣物。

0: 雾等，避免沾染花粉。雨后空气清新，花粉浓度降低，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提高免疫力，保证良好睡眠。熬夜易造成免疫功能障碍，导致过敏症状频发。饮食宜营养均衡，多吃绿色的新鲜的食物，适量饮水，适量运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最好选择清晨或雨后室外花粉浓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锻炼，保持良好心情。及时就医，花粉过敏或有哮喘和其他过敏症状的患者，应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防止加重过敏症状。出现花粉过敏症状或感到不适时，不要自行把过敏当作普通感冒治疗，更要警惕三无偏方，应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药房，在专业医师、药师的指导下，科学持续规范用药。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说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还在徘徊犹疑的时候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呢？因为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啊，刚刚西北之旅归来，
1: 是、
0: 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关于美食的这个感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自驾游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1: 咱们这今天推荐的呢是西北方面的，我觉得一个是这条路线是转厄瓜多尔之前基本都是高速路，也很安全，很成熟的路，而且呢每个地方都各有各的特点。
0: 嗯，
1: 但是时间所见，咱们只能择其精华去跟大家分享。
0: 嗯，从肖老师的表情和语气我推测出哈，那里的景色很美，那里的美食也给您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因为刚才呢我刚刚看到了肖老师这个手机里的一段视频啊，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饮食，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哈。您说您是从北京出发，然后经过了山西、陕西，
1: 然后就是到宁夏，再到这个甘肃，最后厄瓜多尔呢，它从行政区划是属于内蒙古的，在沙漠里面的，中间要经过酒泉那个卫星发射基地。这条线路啊，一个是过去老的丝绸之路，中间沿途有很多古迹可寻，有很多故事，是吧？都是很有意思的。另外还有呢，它有西北特有的那种粗犷的人文特点，在饮食上呢以面食为主，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特色的饮食，很值得咱们不要一提起这个啊，都是兰州拉面，可不是，
0: 不仅仅那么简单，
1: 挺有意思的。
0: 哦，这是仿古之旅，是美食之旅哈。那我们现在就把目光集中到其中的一个景点，这就是中卫。中卫属于宁夏，宁夏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1: 对，
0: 那里景色很美，
1: 景色美，但是具体到中卫这儿呢，它是沙漠，所以它有一个著名的景点，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啊，就叫沙坡头。
0: 对，喜欢爸爸去哪儿，有点异域的那个色调。
1: 是，
0: 嗯，
1: 你看到西北这块，它沙漠分两类，一类就像沙坡头这类，沙丘类的。它有沙山，然后还有一个像厄瓜多尔那种巴丹吉利那种一望无际

0: 平的那种，是吧？那种沙漠，它是两个类型。咱们先说中卫，是吧？中卫大家都知道，沙坡头这景点电视也看过了，咱们就啊不过多的去介绍如何游这景点。
1: 嗯，
0: 咱们说说什么呢？除了您游了景点啊，给您推荐一下，到了中卫以后，您来点什么当地有名的这个美食。
1: 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旅游哈，其实一方面是看景儿，另一方面就想我们能吃点啥啊。
0: 是，
1: 很多朋友这个在吃异域美食的时候就拿起这个手机在拍呀，拍完了就发呀，呵呵，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地儿我要去，因为我要吃这种美食。
0: 首先咱们说啊，您比如说最常见，我去西北，我的这看家菜最常点的就叫做西红柿炒鸡蛋。您说这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差到哪样？
1: 这是您的看家菜哈，必点的。
0: 到哪儿必点，因为什么？第一，这个东西啊，它不会说原料的原因它不会做。第二个呢，也不存在什么生啊熟啊老啊什么的。还有一个价格也不会太贵。
1: 嗯。
0: 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卫生。
1: 对。
0: 鸡蛋外边有一壳，是吧？西红柿洗完了一炒，它不像有些东西加工不好，有些异味儿啊，像一些肉。
1: 营养搭配也比较合理，
0: 对，所以呢咱们首先推荐，如果说您是为了保证您的一种食品安全，简单的说就是说我别吃坏了肚子，那我建议您就到哪儿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这个绝不会说您最后因为什么原因你没法吃了，出来的不是那么回事，不会。但是也要防一下，你比如我在新疆就碰见过端上来是辣的
1: 啊，
0: 搁了半盆辣椒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也有些您点的这菜是咱们常吃的菜，结果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您比如说啊，我爱人点过一个叫什么蚂蚁上树，
1: 嗯，
0: 就是粉丝炒肉末，是吧？为什么肉末炒粉丝这么一个菜，结果到那儿一问呢，先问说是那个粉丝吗？是肉炒的吗？是，这您放心了吧，端上来吓一跳，
1: 怎么了？
0: 整个就是一炒面，那粉丝啊都跟那筷子头那么粗。
1: 蚂蚁上大树。
0: 上大树了。
1: 嗯，
0: 这树太大点儿。你吃的感觉也是吃面的那感觉。
1: 嗯，
0: 就它这粉呢不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那粉丝那粉。还有时候那个比如说葱包羊肉，你看这名儿这还能差哪儿，端上来看别人吃真跟咱们吃的不一样。
1: 什么样啊？
0: 它反正就不一样，因为没吃。
1: 嗯，
0: 就感觉到就这个肉，第一个切的片大。
1: 哦。
0: 它厚啊。所以您吃这如果片儿一厚了一大了，肯定它就柴它就老。
1: 对，嗯，
0: 再那葱呢也显着炒的也比较老，
1: 嗯，
0: 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把这葱当白菜那么去炒去了，
1: 哦，
0: 它肯定就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咱们出去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您看看人家哎什么菜在吃呢，别不好意思问问您这是什么什么菜。一个是咱们眼见为实啊，再一个呢是吧？这个也可以预先了解一下什么价格各方面，
1: 嗯，
0: 是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1: 对，如果这个旅程长了一点的话哈，
0: 嗯，
1: 你还想保证自己吃的比较好，
0: 嗯，
1: 尝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味，但又保证自己这个各方面营养比较均衡的话，就可以参考刚才肖老师给出的意见，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没什么新意，但是它出不了太大的问题，是吧？还保证了营养。
0: 但是您也不能说我到了一个地儿我就吃西红柿炒鸡蛋，
1: 我就点土豆丝，
0: 再到一地我还，咱们指的这是保底菜，
1: 嗯，
0: 也就是看家的菜，保证您能把这顿饭吃踏实了。除此之外，咱还可以根据情况点一点当地的风味特色菜。
1: 对，这是我们主要期待的一部分。
0: 对，比如说今天咱们介绍一个呢，
1: 嗯，
0: 就叫做香山羊羔肉。香山就是咱们说的香山公园那俩字儿。啊，这个羊羔肉也是咱们通常意义的羊羔肉。这是一个什么菜呢？它是啊，把这个嫩的这牛肉啊，它叫羊羔肉，实际上是不是羊羔咱不管，反正非常嫩啊。这个先爆炒之后啊，放到炒锅里啊，什么这个给它爆炒，它绝不是片儿，它是块儿，
1: 块儿。
0: 哎，所以呢，首先您要这个什么，有一个就是炖羊排。啊，这种一个有一个思想准备，别认为炒这香烧羊羔肉出来是片的，不是啊，它也不是像手抓羊肉那种大羊排，
1: 那么大块，嗯，
0: 对，它是啊，差不多寸段，
1: 哎，寸段
0: 排骨段，咱们行话叫排骨段
1: 啊，那么大的段，
0: 排骨块这么大的，哎，
1: 嗯，
0: 然后呢，它是现在要旺火烧，炒完了以后，它再往里边还搁好多菜，像什么芹菜了、粉条了、土豆了，搁这些，然后呱呱一炖。炖完了以后，哎，上桌就盛出来，
1: 嗯，
0: 所以您看这个吧，首先头一个量非常大，哎，但是您吃起来呢，哎，又很香，它还挺嫩。
1: 它是个汤菜是吗？
0: 不是，是个炖之后啊，再给它
1: 收了汁儿的，
0: 收了汁儿的这么一个菜。
1: 嗯，
0: 哎，类似咱们就是
1: 牛肉块炖土豆，
0: 哎，有点对，给它就是干靠那个性质了，
1: 哦，
0: 多少还带点汁儿。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吃的时候，您配米饭啊，或者是配上面啊，或者是配上饼子什么，这些都挺好。
1: 嗯，
0: 如果说啊，您要是随便点这么一个，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是您最好啊，就是还有点其他菜配着。
1: 嗯，
0: 因为这菜呀，一个本身它可能有些人吃的，不是太，因为羊肉您吃的不是觉得太顺口。再一个呢，光吃这一个菜啊，可能您爱吃的，您吃完了您还不够。
1: 哦，
0: 量虽然挺大，但是它有很多配菜。
1: 嗯，
0: 我在那儿呢，开始没当一回事儿。后来啊，就发现有一个饭馆门口排队拿号，
1: 就吃这个菜。
0: 哎，我还奇怪怎么现在还有排队拿号吃的，其他的地儿到那儿就吃，唯独这家，哎，我一看香山羊羔肉，啊，什么这什么什么老店这那个的，到那儿先看看怎么回事。一看哦，再跟掌柜的聊聊这东西怎么做的。哎，掌柜的，你他一听你外乡嘛，他也跟你说一些，然后哎，咱们拿一号等着。叫号就点这么一菜，再过咱们朋友到了那个中位啊，到那儿看哪个店人多，
1: 嗯，
0: 您就吃那个香山羊羔肉，
1: 嗯
0: 啊，中位这地儿啊，里边市政建设弄各方面挺好的，其中也有一些古迹，像鼓楼是吧？我去那家呢，就在鼓楼南街这块地儿吃的，您吃完了这个，您奔鼓楼一溜达，溜到鼓楼那儿一广场，到如果是晚上的话，有一些大妈在那儿跳舞。另外非常难得的是啊，往北那块地儿啊，有一个毛主席的立身的塑像。
1: 哦，
0: 这个如果说咱有个怀旧情节什么的，您在一般的地儿不太好找了。
1: 嗯，哎，
0: 在中卫那儿您还能看到，
1: 合个影
0: 毛主席的这个，哎，这个塑像。
1: 这是我们说中卫的景点有沙坡头，那里的特色美食呢有香山羊羔肉。
0: 对，
1: 不知道这香山是打哪儿来的，但是您可以记忆一下，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标志哈。
0: 对，它是就叫香山羊羔肉。
1: 嗯，
0: 并不是说某个地点或者说某一个餐馆的名字，这个香山羊羔肉可能您去好几家它都叫这个。嗯，
1: 哦，可能是一种做法。
0: 对，我估计也可能是当时这个地方开始做的比较有名，后来大家都沿用，
1: 或者一个人的名字，
0: 对，都有可能。
1: 总之这个香山羊羔肉哈，它是宁夏中卫地区的一个特色美食。
0: 特色美食，
1: 如果您去走这条线路的话，别错过了这道美食哈。
0: 是。
1: 那在姜老师的西北之旅当中，还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景色和不可错过的美食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曾先生，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肖老师西北之旅的一些感受哈，一些关于美食的、关于美景的感受。刚才我们说到了肖老师来到了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在这里品尝到了特色美食香山羊羔肉，后来呢又进一步往西走，
0: 对，
1: 来到了甘肃的张掖。
0: 哎，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行，就到了张掖。张掖呀，也许您觉得张掖听着有点耳生，但是啊，如果往前追溯若干年，说这甘肃现在有一个是吧，甘肃这甘是什么呢？甘肃甘就是张掖，张掖古称就叫甘州。
1: 嗯，
0: 那这肃州是哪儿呢？这肃就指的是肃州，也就是现在的酒泉。
1: 哦，
0: 所以你看啊，说甘肃，甘是甘，肃是肃，甘就是张掖，肃就是酒泉。
1: 嗯，
0: 除了这个甘州、肃州之外，还有几个州也挺有名的，比如说凉州。
1: 嗯，
0: 啊，现在一说到西凉，就是凉州的西边吧，西凉。凉州是哪儿？就是武威。啊，还有就是瓜州，啊，瓜州， 现在叫安溪是吧，现在最近又恢复叫瓜州了，就在敦煌附近。
1: 嗯，
0: 所以你看那地方啊，古丝绸之路上很多名字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名。
1: 对对，这个唐诗宋词，尤其是唐诗里头哈，
0: 对
1: 这些古名
0: 八声甘州就是

0: 不是一个词的名字，词牌嘛，
1: 嗯，佛传花中，
0: 你觉得哎，这些名字都很熟悉是吧？似曾相识的感觉。哎，这个甘肃的几个城市，你比如说张掖、武威啊，都很繁华，所以当地有啊叫金张掖银武威，它有这个。你看张掖，它有个大的非常大的那么一个这个大佛寺。 是吧？你看那，哎呦，你就觉得这都不像在过去在塞外那边远地区的，是吧？武威的那个也是里边，它有一个那个孔庙，
1: 嗯，
0: 它那大成殿，哎呦，都是你就觉得，哎呀，在内地里你就见不到这么好的，是吧？一般的来说啊，如果您到了张掖，那么您首先看看哪儿呢？市内，咱们推荐您就是大佛寺啊，城外还有呢，马蹄寺。
1: 马蹄寺啊，它是依山而建，除了有一些古迹之外，它还有一些呀摩崖石刻，就石窟，哎，那都可以看一看。另外还有啊，近年来非常有名的叫做丹霞地貌，哎，
0: 知道这个是吧？
1: 说到丹霞地貌，很多朋友会想到张艺谋拍的那部电影哈，
0: 对，
1: 三枪拍案惊奇，
0: 哎，
1: 大家还记得电影中展示的那个画面吗？
0: 很漂亮是吧？对，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麻子面馆，是吧？哦，哎，现在您依然可以看到。
1: 嗯，
0: 这在哪儿呢？就是它叫七彩丹霞。您要如果到张掖，您说我去看丹霞，那么人家可能会问你要去哪个丹霞，啊？问路，那这俩不在一个地儿，一个叫什么？叫做七彩丹霞，就是颜色非常漂亮。有那个张艺谋三枪里边那个麻子面馆那个外景地的。 七彩丹霞，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冰沟丹霞。
1: 嗯，
0: 冰沟丹霞呢，它是以山的形状奇峻有名。七彩丹霞是以这个色彩丰富来出名的。
1: 嗯，
0: 这两个离呢还有这么大概有这么10多公里吧。哎，如果您自驾的话，都很方便。嗯，最好啊是先上冰沟。冰沟那儿啊，虽然稍远一点，但是一个呢人少，再一个呢。 那儿没有那个丹霞那么那样的色彩，您先看了奇峻的这山形，您再去丹霞看那个绚丽的色彩，您觉得非常好。
1: 渐入佳境。
0: 对，如果呀，您要是先去了七彩丹霞，您再去这个冰沟丹霞，哎呀，您就觉得这个有点怎么
1: 这么
0: 不行？哎，就好像吃甘蔗似的，您是先从甘蔗梢往甘蔗汁儿。
1: 根儿这么吃，您越吃越甜。嗯，
0: 如果您从甘蔗根儿，您往那梢那儿吃，您越吃越淡。对，就跟吃爆肚似的，您先来个肚汁儿，再吃独板儿，您就觉得怎么这么困难？是，嗯，当然如果是时间关系或其他原因，您说我就去一个，那么建议大家就去七彩丹霞。
1: 嗯，这更有代表性，
0: 对，
1: 颜色更加的绚丽哈。
0: 对对，这是那个怎么说啊？去这自然风光。另外呢，如果说您对古丝绸之路或者对历史人文感兴趣，给您推荐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可能您周边的人没有人去过，哪儿呢？一个就是黑水国西城一遗址，您听这名儿你可能都没去过，没听过是吧？在哪儿呢？就在这个 甘州老城，甘州呢就是张掖刚才那说是吧？民间把那就叫做这个甘州的老城。
1: 嗯，
0: 啊，离着甘州大概有10多公里远，也就是离张掖有10多公里远往西走，是吧？它是一个遗迹，但是目前还留着很大面积的地上建筑，同时还有考古队在那继续考古。
1: 哦，
0: 哎，走那儿的时候您要注意，走的这个G325这个国道，您要注意那路标。
1: 啊，大概S导航也先
0: 设定一下黑水国遗址，可以导到那儿，是吧？这是一个，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顺着再往西走啊，就到高台县附近，那儿有一个骆驼城。
1: 嗯，
0: 哎，这个地面建筑挺好，现在看大概估算一下，大概还占地30万平方米。
1: 哦，
0: 那也是过去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古国。
1: 那现在这里头还生活着？
0: 没有遗迹了，都是土城了，都是土城。但是您要是在其他北方地区，您见不到那样的古，那都是北凉时代的一国都。
1: 哦，那就参观这样的景区，我们是要买门票吗？
0: 不要。 我说的这些景点都不要门票，
1: 就是完全是等于是荒的，
0: 都是荒的。
1: 哦，
0: 但它是全国或者省里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嗯，为什么推荐大家去呢？因为您如果不去，再过些年可能就没了，
1: 您就见不着了，
0: 见不着了。
1: 哦，
0: 这些遗迹啊，你现在看来。

0: 哎，可能觉得很荒凉，但是如果不去，再过10年20年，也许就没了，或者这损毁的更荒凉了。
1: 这是我们说到了高台县附近的一个
0: 骆驼城
1: 哈，
0: 在骆驼城附近还有许三湾古城，是吧？许三湾古城啊，就是电影《双旗镇刀客》的外景地，那地方哎没人。你去呢，可以尽情的发您这思古的幽情，
1: 念天地之悠悠哈、
0: 对，
1: 那个地方，您说这双旗镇刀客，我想起来就是那种黄沙满天，
0: 对，
1: 然后那种土色的颓垣是吧？
0: 是那
1: 黄土的那种颓垣断壁，
0: 对，它周边呢都有点半沙漠化了。
1: 哦，
0: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荒废？主要就是因为它被沙漠化了。没有水了，有的您都可以看到沙漠啊，它那流沙就顺着它那个挺高的城墙就漫过去了，
1: 就慢慢的被
0: 沙漠
1: 所掩
0: 埋了，就好像爬山虎
1: 似的
0: 爬过去了，都那样，就完全被覆盖了，并且呢，它水源没有了，有的那个就是被这个盐碱化了。像咱下边说的是明海古城，就在许三湾北边很近，明海古城，当地人叫东海子，您打那东海子是吧？这个就是。挺好的那么一个古迹，前面还原来有一个湖泊，它叫明海嘛，是吧？这是当初都是匈奴人在那儿的，后来就是因为没有水了啊，这个盐碱化、沙漠化了。这些呢，如果说您是吧，中年以上，您或者说您对历史上的这个丝绸之路感兴趣，您不妨到那儿看一看，这都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非常繁华的地方，
1: 曾经的繁华哈，现在被黄沙所掩埋了。
0: 是，
1: 如果您也有一腔思古之情的话，不妨到那个地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哈。
0: 绝对不白去，有收获，
1: 有收获。
0: 当然，您期望值不是在热闹的人群或者绚丽的色彩，而是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从这个角度去，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的预期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心理，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期待您的倾听和参与，开启今晚的心灵之旅。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啊，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张萌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1: 退休了，不再有朝九晚五的忙碌，孩子长大离家，母亲的生活重心要调整到哪里？女儿、妻子、母亲，当所有为别人而活的角色逐一卸下，你是否会问自己，我是谁？中国老年女性的抑郁检出率高达48%，许多人一辈子活在妈妈、妻子、姥姥的身份里，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叫我。如何接纳自己的恐惧、愤怒、悲伤？如何开启

0: 新的旅程。人生下半场，如何从关系依赖中走出来，找回那个被遗忘多年的自己。今夜自语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猛医生跟你讲讲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一个女性会怎样的定义自己啊？我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姥姥，或者是奶奶。但是当这些关系不尽如人意，或者是其中某一个关系出现了丧失或者比较大的问题的时候啊，怎么找回自我？怎么活出自我？这对于一个习惯了不断的去付出和奉献的女性来说，会是一个比较难的命题吗？
1: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现在的这个老年门诊的这个患者里面啊，
0: 嗯，
1: 其实也是很多老年女性的一个困惑。
0: 嗯
1: 嗯，在老年门诊有一个特点，你就会发现，就是他来甭管是在门诊看病的还是在住院的人群里面，其实女性是偏多的。其实男性吧，他们其实更多关注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身体状况，或者他们有一些风吹草动以后，他们能及时的去处理这些事，发现这些事儿，也会及时的告知家里人。
0: 会把自己，男性可能会把自己的需求表达出来，会比较把自己的事儿当回事儿。
1: 但是女性嘛，她可能就是
0: 隐忍牺牲
1: 、
0: 然后坚持，把这些当成美德。
1: 对，而且她可能更多的是内化的一些表现。扛不住了，他们才会说出来，才会表达出来。等到那个时候，其实往往他们的这个状态，比男性会更差一些。然后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这些人里面肯定往往有那些，比如说从年轻到退休前就一直在照顾家庭，全身心的为家庭付出，然后即使是自己退休了还要带孙辈，然后就是突然之间唯独吧，就是您刚才您发现没有，您刚才在定义自己的角色的时候是把自己放到了最后
0: 啊。对
1: 对，所以就是女性更多的就是首先她会把自己更多的外化的角色，
0: 用那些角色，用那些在家庭关系里的角色去定义自己，
1: 对，
0: 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生命。
1: 对，这就是一种潜意识的表达自己内心的，因为她觉得这些对她的比照顾
0: 自
1: 己内心的这种感受中角色更重要。
0: 会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和反思哈。有一次我跟我比较同龄的女性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现在最幸福的时候是家里没有人，能够终于让我安静下来可以独处的那个时光啊，可能非常短，孩子都分别上学上幼儿园了，家里其他人可能买菜了，家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你才觉得啊，我回来做了自己。
1: 其实您说的这个刚才这一种感受吧，就是我们精神科经常说的一个专业词叫角色的这种空心化。
0: 角色的空心化。
1: 对
0: 对，如果说我已经一辈子都是服务于他人，都是在各种角色里去完成我的职责，那当别人不再需要我的时候，当那段关系他已经成长独立的时候，我岂不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被需要的，然后我是一个空心的了吗？
1: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有深深的无力感。
1: 对，而且就是会觉得家里也不需要我了。支持我的这个精神支柱，就突然之间崩塌了。这个时候的女性往往就会容易陷入到这种自我怀疑。然后还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没用了，活着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进而他们也就会出现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情绪的问题。
0: 这些情绪的问题一开始可能会有哪些表现呢？
1: 这些情绪问题可能往往吧，就是他们会诉说自己的委屈。他们会觉得有些害怕，会长期压抑自己情绪，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身体的就是
0: 躯体化的表现。
1: 最常见的就是门诊来看的就会有一些经常说，哎呀，最近有一件事困扰我，让我睡不着。其实睡眠障碍可能是他们最常见的
0: 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1: 有可能就是 躺下睡不着，我们精神科这个词儿就叫做入睡困难啊。

0: 就入手困难点里面，因为一件小事，家里的，特别是围绕家里的，比如说孙子上学的事儿啊，我们门诊经常会遇到说，仔细一纠根问，就是因为家里的一些家庭琐事儿，其实跟他本人的事儿，实质相关的事儿，往往可能还真不多
1: 啊、可能是他在过度的焦虑、担忧，
0: 对，
1: 而那个事情又不是他能解决或者控制的了，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是一个。我们可能需要逐渐的哈回归到自己的主体性，然后说我更关注自己，但是这对于他已经一生都习惯于付出的人来说，这个角色切换会很难。
0: 是，所以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她是一位70多岁的女性，她出现了这个入睡困难，可能有持续半年吧，就睡不着觉。她是有一儿一女，培养的都还行，儿子考大学读博工作，但是一直没有结婚，现在已经将近40了，所以他就很揪心啊、但是他原来还跟他儿子说，可能后来又觉得都这么大了，他儿子也经常处于一个你别管了啊，这种态度上的状态。然后女儿的婚姻呢，他很不满意，他觉得女儿嫁的是对方追求啊，他比较被动，然后家是在外地，学历也很一般啊，但是他女儿本身是一个很听话的比较顺从的性格啊，结果就结了婚啊，所以他就有很长时间又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啊特别伤心啊，每天晚上可能别人都睡了，他要自己哭哭个半宿。
0: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吗，在我的门诊啊，包括我们在病房里，虽然事件不一样，但是其实这个老年女性的这个表现其实都是一样的。典型的就是睡不好，久而久之拖成了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特别是这种我们说情绪低落，自己在那想着事想着事伤心落泪了。甚至慢慢发展到做事也没什么兴趣，比如说有些老人他平时喜欢打打牌呀、打打麻将啊、出去跳跳广场舞啊，这些兴趣爱好全都丧失了。
1: 对，他现在就说他也不想跟那些老伙伴交流了，因为人家都抱孙子了，他一跟人家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他跟他老公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太好，她老公老是在外面出差，在家的时间比较少，现在还有她老公自己的爱好，所以也常年不在家，所以她经常会感觉自己孤苦伶仃的，好像孩子也都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和理想进入婚姻。
0: 所以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嘛，在门诊啊，包括在病房，我通常也会跟我的这些老年就是患者们说，我说这个时候其实咱们要和家里人的其他的这种关系角色要保持一个比较温和的这种边界感。我们经常说边界感，可能边界感这个词更多的是用来说我们和周围的同事啊，和周围的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甚至是很亲密的人都要保持边界感。我觉得这个词不仅适用于朋友，同事，其实更适用于在亲情上
1: 啊。
0: 这个保持边界感呢，它也不会说让咱们就是这种亲情关系就会遭到破裂，其实相反而言，它可能会让我们的这种关系更加舒服。本身咱们到了年纪大这个阶段，我们就更应该要重视自己的感受，我们不是要做自我牺牲。

0: 就是这种责
1: 嗯。
0: 任感，家庭的责任感，社会的责任，是奉献了前半生吧。那后半生其实应该多鼓励他们为自己而活。
1: 嗯，那您看这位女性，她的这个纠结在于，她之前含辛茹苦的带两个孩子，她是习惯了母亲的这个角色的，所以她仍然带有母亲的这个焦虑，或者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更幸福，并且也希望自己能顺利的切换到做奶奶的这个角色，哈，
0: 嗯，
1: 结果她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晚年就卡在这里了，
0: 嗯。所以其实是确实是，就是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就需要有一个我们通常说的我们引路人，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怎么去转换这个角色。所以我
1: 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了。
0: 对，我终于为自己而活了。当然这个肯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
0: 这就跟炒一盘菜一样，简单来说，炒一盘菜不是说炒菜立刻就能上锅的。
1: 嗯，
0: 它肯定是需要加很多佐料的，肯定是肯定也是需要慢慢的，
1: 嗯，
0: 这一步一步的过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呢，我的建议就是分三步走，
1: 嗯，
0: 第一步咱们首先要剥离掉自己的这种对这种亲情关系的这种标签，
1: 哦，
0: 不要给自己标签化，
1: 嗯，
0: 首先我经常跟我包括我自己的父母，我经常说，包括我母亲，
1: 嗯，
0: 我经常说，我说首先。您是您自己，
1: 嗯，
0: 其次你再是往后排，
1: 嗯，
0: 你是一个妻子的角色，
1: 嗯，
0: 你是一个母亲的角色，
1: 嗯，
0: 你还是一个女儿的角色，
1: 嗯，
0: 我说你只有成为更好的你自己，
1: 嗯，
0: 你更开心了，
1: 爱满
0: 足了，嗯，对你才能够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哦，从你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像为我们付出很多，
1: 嗯，
0: 你才能够更好的，
1: 嗯，
0: 为我们付出，
1: 嗯。
0: 如果你想为我们付出，
1: 对，对，嗯，这个前提是你想做，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而不是你委屈了自己去不得不去扮演这些角色，
0: 对，对，
1: 嗯，是你想在家里做一顿饭，
0: 对，而且，
1: 嗯，
0: 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这种。责任化的这标签，
1: 嗯，
0: 不要觉得所有的事儿我都必须要处理，我而且我要处理好，
1: 啊，
0: 我不处理好好像就是我作为这个角色的失误，
1: 啊，
0: 嗯，
1: 而且可能会觉得说只有我才处理得好，
0: 对，
1: 你看保姆做的不行，
0: 是，这也往往就是这种过度的责任感导致，
1: 嗯，
0: 让自己压力就更大了，
1: 嗯，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他的妈妈现在来帮他带外孙啊，嗯，他是不想让他母亲自己那么累啊，也70多岁了，所以呢请的有阿姨，但是呢他母亲总是跟阿姨会发生很多的矛盾，就是看着各种不顺眼啊，想嫌对方这个干活不行啊，不干净啊，不麻利啊，做的饭也不好啊，还要给这么多钱啊，既有很多的抱怨，然后呢他又看不惯对方的，就会有各种摩擦和矛盾，嗯，他可能就得亲力亲为干很多活，
0: 嗯，还是归结于那一句话，
1: 嗯，
0: 不要把过多的这种家庭的这个责任感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1: 嗯，
0: 其实相反像这种家属，我一般在门诊我反而会劝他们，
1: 嗯，
0: 你做的越多，
1: 嗯，
0: 对子女来说他们的内心的这种负担感可能会越来越重
1: 啊，
0: 所以其实更不利于亲子关系的建立
1: 啊，所以不要用你的勤劳去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
0: 嗯，
1: 哦，你自己放松起来，
0: 对，而且就是对于他们来说，
1: 嗯，
0: 更重要的，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一点，
1: 嗯，
0: 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小圈子
1: 啊，哦，建立好自己的小圈子，朋友圈子，
0: 对，
1: 社交圈子，
0: 对，不要把所有自己的这个重心全都放在下一辈照顾这个家庭的事物上
1: 啊，
0: 嗯，这样你才能够在自己需要有情绪宣泄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放松口
1: 啊，哦，有出口。
0: 对，
1: 不管是跟姐妹们交流一下哈，
0: 对，
1: 还是在其他的社交活动中去切换一下，
0: 对，对，嗯，而且一定要培养一个自己的小兴趣，
1: 嗯，小兴趣，
0: 对，
1: 哪怕是很小的，
0: 很小，就比如说养花呀。

0: 养只狗啊，养只猫啊，
1: 嗯，追个星啊，
0: 对，
1: 拼个豆啊，
0: 也是可以的。
1: 对，只要你能从中获得正向的
0: 这种
1: 情绪，
0: 情绪
1: 啊，而不是说我必须去做点什么，我必须去干什么家务哈。那这个过程可能是可以循序渐进，而不是急于求成的哈。就是对于关系的剥离，哎呀，我一开始放不下孙子啊，虽然他已经上学了，不需要我带了，但是我可能还有想的不得了啊。从过去的那个角色里面逐渐走出来的是吗？
0: 是的。这个时候其实往往更多的就是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兴趣，我这样才能去分散精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不要过多的去关注外在，我也要更多的关心我自己的感受。我究竟想看点什么呢？我以前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儿没做呢？我要不要就是很小的一个细节，我要自私一点，我不要太过的去关注到周围家里人的感受。我应该更多的，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我应该关注到我自己爱吃什么，我先炒一个这个菜。
1: 我先做我自己爱吃的。
0: 对，空闲的时候我就先安排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不去接孩子了，我不去接孩子，以前没接过。那肯定孩子不可能回不来吧，回不来家嘛，肯定有其他人去接。不要把这些事儿放在自己的第一位
1: 啊。你照顾好自己，这应该是最优先的。
0: 对，而不是我要做一个对家庭事务随叫随到的人。我应该是做一个对自己的事情，我能够随时的用自己的时间，
1: 最关注自己
0: 的人。
1: 对，先经营好自己。
0: 对。
1: 而这个时候其实随着衰老和病痛的降临，你也确实是需要更多的关注自己的。
0: 从某一种程度来讲，咱们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身体感受。其实对女性来说，它也是一个就是减轻家庭负担的一种。
1: 对。啊，妈妈开心，全家开心。家庭氛围马上就不一样哈。因为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她的婆婆。之前帮她带大两个女儿，她家是两个女儿是双胞胎，但是现在两个女儿都要上初中了，她确实不需要更多的生活上的照料。但是她婆婆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就是一定要关注，早请示晚汇报，每天给她儿子打好多个电话。那么现在他们在同一个小区里，但是另外租了一套房子让婆婆住。但是他光是从早到晚给儿子打电话来关注你们都干嘛了，就好像花费了很多心力，而没有更多的去关注他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可言。
0: 这种老人家嘛，可能更多的就是从年轻时候到他逐渐衰老这个过程，他整个的重心就全都放在了这一段亲子关系里面。他没有从现在这个角色里面把这一段关系逐渐的这种剥离开来，他
1: 没有放手。
0: 他始终还是把自己的孩子
1: 当成孩子。
0: 他忘了自己孩子现在已经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了，
1: 成年的成年人了。
0: 对，
1: 把儿子当成一个嘘寒问暖的对象。
0: 对
1: 同时又对孩子的家庭可能倾注了过多的
0: 这种关
1: 注。
0: 对，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孩子嘛，首先第一，咱们肯定是要理解母亲的这种担忧。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让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告诉自己的母亲。其实我已经自己有能力去处理这个社会事务了，我有能力去处理我作为一个父亲角色的事务。其实作为母亲，她无非担忧的就是我的孩子做不好这些事儿。我要尽力尽我所能帮助他处理好这些事儿。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儿子的角色，其实更多的应该告诉母亲，你花过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些事，你没关注到你自己，我可能更有压力。
1: 可能儿子又不会这么去劝解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故事和分享哈，能让更多的人可以觉察到自己哈，更关注自己。 嗯，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后来是跳出来了，想开了，

0: 他的女儿现在也快50岁了啊，更年期了啊。一开始他是非常失望、焦虑的啊。那么很长时间，他也为自己没有能够当上姥姥啊，既无法跟自己曾经的这个同事朋友，别人都含辱弄孙的哈，他没办法原来的这个关系里去，结交。再一个就是跟自己老公两个人空巢老人，空落落的。后来她老公先开始游泳，那么参加了这个游泳的社团，开始逐渐跟着他们一起游泳，那么参加社团的活动，季节适宜的时候呢，他们就去外地旅游啊。现在他们已经放下了对于女儿婚姻的这个执念，就是虽然分处两地，但时不时的过来陪女儿住一段时间，反而关系都更融洽一些，而且她跟她老公的这个身体状况也都更好。
1: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就是老年人，我们其实就是应该更多的把自己的这种关系，放在亲情关系以外，不要仅局限于这种和自己的这种家人。对，我们更多的应该就要去结识其他的朋友啊，培养其他的兴趣爱好呀。我们要建立一个脱离了这种家庭之外的这种价值感。
0: 哦，
1: 要从这些兴趣爱好里面。获得一些价值感
0: 获得对自己的生命或者是生活状态有更可控的啊，我的时间有更由我自己支配的，
1: 是的，
0: 就可以放下对其他人的这个过多的关注哈，很多跟人际关系反而会丝滑一些，这是一个重建自我的社交圈，就是你的社交圈不要仍然只是那个家庭角色，
1: 对，更多的是要发展家庭角色以外的社会角色。比如经常大家说的驴友，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社会角色，
0: 可以一起三五结伴的哈，
1: 对
0: 啊，去开拓一下视野。再一个，现在也有好多的老年大学哈，你们不管是重新拿起画笔，还是练一练书法，还是对于什么前沿的科技有兴趣哈，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去丰富自己。我们还有一位听友是说，他的母亲快70岁了，最近疯狂的追星，很开心啊，就是有时候会让他，你帮我下哪个明星的这个演出，这个剧集。甚至要去看一些参加一些这个粉丝的会哈，但是他觉得他母亲非常有能量，实际上是在他父亲已经去世了15年，虽然丧偶了的女性，但是保持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
1: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社会角色重建的这个过程。他从除了这种夫妻关系，还有这种亲子关系以外的角色里面，他获得了不一样的快乐，而且他在这种快乐里面，他得到了一个良性的这种正反馈，而且是很适度，所以这个是相当难的，也是值得就是很多老年人群学习的一个点。
0: 他说他母亲一直就是那种特别爱社交，特别 open， 要是去了郊区就恨不能种玉米养鸡，这个出去玩旅游可能一下开车开小半个月不回来，所以保持了很强的这个生命能量
1: 是这样的。他第一个就是这种像这样的老年人群，他自己拥有了这么多的快乐和这么多的能量，他也能够把自己的这些快乐和能量，其实输出给周围人，
0: 对，
1: 因为周围人的小太阳，
0: 是的，
1: 是特别难的。
0: 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来跟大家继续聊这个话题。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今夜思雨时。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0: 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3: 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退休了，不再有朝九晚五的忙碌，孩子长大离家，母亲的生活中

0: 重心要调整到哪里？女儿、妻子、母亲，当所有为别人而活的角色逐一卸下，你是否会问自己，我是谁？中国老年女性的抑郁检出率高达48%，许多人一辈子活在妈妈、妻子、姥姥的身份里，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叫我。如何接纳自己的恐惧、愤怒、悲伤？如何开启新的旅程？人生下半场，如何从关系依赖中走出来，找回那个被遗忘多年的自己？今夜思雨时，邀请首敦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猛医生，跟你讲讲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如果有一个很可能外观上看上去一点都不老啊，哪怕是我们一些师长哈，50-60岁退休了，动啊或者是学什么这个新的技艺啊，保持了非常强的年轻态生活啊，然后我们就可以从他身上真的是获得很多的能量，
1: 很多正能量，
0: 能看到一个人生命的蓬勃和价值。
1: 你说到的这个点吧，就是让我们经常想起，我们就说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节点的时候，你都会遇到，你就是这个生命中你可能会能够让你持续获得正反馈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可以说是贵人，也可以是对你有人生价值的启发的那个人。
1: 对，
0: 这
1: 个人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有阅历、非常有生活经验的一个长者，往往可能这个长者会在你特别需要，可能就是那么一句话，一个词语，
0: 就点醒了你，
1: 就点醒了你，
0: 让你会有某种顿悟，醍醐灌顶。
1: 是，
0: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的阅历和智慧能让他看到你，对吧？
1: 是，
0: 能看到，你可能出现存在的那个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很多，他也自己经历了很多。这是我们其实开启的总是一个未尽的人生。如果我们不是有那样的遗憾，就是此生未完成啊，带着很多的遗憾，就不得不因为一些原因，去画上休止符啊。那么我们总是可以说，现在就是我余生中最好的一天。
1: 当然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要以这种积极的，就是这虽然是消极的心态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0: 啊，
1: 以最消极的心态去积极的面对我们的。
0: 我觉得你这个话的分解是说，我可以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是，
0: 包括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去预留遗嘱，把自己的这个财产和关系梳理清楚，很多可能年轻人就已经立好了遗嘱哈。我们先做最坏的打算啊，包括保险啊也是一种安排。同时在做好了这些兜底的安排，做好了最坏打算的前提下，我可以去
1: 挥洒我们的
0: 人生，用非常积极的状态，非常珍惜的当下的这个时光哈。
1: 所以我们经常也会说一句话，我们把每一天当成是这个生命尽头的最后一天来过
0: ，
1: 我们肯定能活出我们自己的精彩。
0: 你会跟门诊上的老人这样说吗？
1: 我经常会跟负性的这种认知思维比较多的这种老年人会这样说
0: 啊。
1: 既然你已经觉得这一天，觉得好像
0: 糟糕的不得了，
1: 糟糕的不得了，那我们就过好这最后一天。就是这种心态，可能往往更好的有助于帮他们构筑一种看法和认识。
0: 这是一个迎头喝棒，对吧？就是如果你非常消极，你觉得暗无天日，你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那么这就是你的最后一天，你要怎么去安排？就会启发他反观说，那我最后这一天要不要为自己活？
1: 对，我要不要找回我自己？我要不要抛离我自己传统思维里面的一些关系模式，去找回

0: 我自己真正的我，
1: 嗯，
0: 找回我年轻时候，
1: 嗯，
0: 遗憾的，
1: 嗯，
0: 那个角色的我，
1: 啊，
0: 嗯，
1: 其实完全还是可以找得回的，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说他从他的舅妈身上得到很大的启发，他舅妈是养大两个女儿，退休之后离了婚，跟他舅舅离了婚。
0: 嗯
1: 啊，不能再继续忍受那个婚姻，但是他舅妈跟他们家还有跟他妈妈，就实际上这个应该是没有世俗意义上的亲属关系了嘛。
0: 嗯，
1: 但是他的舅妈在跟他舅舅离婚之后仍然跟他们家保持了很好的联系，他们作为同辈或者是下一辈的女性之间啊，有更强的认同和交流，并且非常理解他舅妈啊，在前半生做好了妻子和母亲这个角色之后，在女儿都已经长大，然后终于选择了钦佩的。
0: 这个其实就是我的看法，就是看似是一次失去，其实是一次重新的获得。
1: 哦，对，在很多世俗的意义上可能会觉得他离婚了，我们传统的观念会把离婚当成一种丧失，
0: 他可能会觉得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次离别，是一次告别，对未来对以前的关系的一段告别，和对这种夫妻角色的一个丧失。门诊上就是现在这种关系，这种现象也不少见。很多人嘛，就是为此吧，他们也会觉得有一些矛盾，会有一些情绪反应，甚至还会有一些想不开。但实际上真正从这一段关系里面走出来了以后，他们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自我。但是这一段关系的这个重新全新的自我的获得，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是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首先呢，它可能是在这一段关系的这种刚开始结束，刚开始离别的时候，失去的时候，它是一个否定的状态。
1: 它首先是否定既往那个关系，
0: 对，
1: 自己的前半生已经深深的嵌入进去了。
0: 对，他可能会觉得就不敢相信我失去了这些，我怎么会失去这些呢？而且会觉得了他前半生跟他在一起，可能潜意识里也会拒绝这种角色的离去。
1: 对方有可能是主动离开的，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你要遭遇这个关系上的丧失。
0: 而且这个时候很多子女其实不理解的，
1: 对，都觉得你们已经到这个年纪了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为什么你们还要离异
0: 甭管是作为子女，还有本人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我们一定要经常说一个词，甭管是在年轻人身上，还是在咱们年纪大的人上，我们都说一个词叫自洽。
1: 自洽，
0: 我们一定要接受自己的这种内心感受，我们要知道它是正常的反应。
1: 就是哪怕我有内心的矛盾，我有不舍，我有痛苦，
0: 这也是一种正常的这种大脑的条件
1: 反射，
0: 这是一种大脑的自我保护。
1: 就是我有愤怒，我有丧失感，我有对对方的否定，
0: 对，
1: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0: 对，这是我们大脑对自己的保护的一种情绪的反馈。这其实是为了缓冲这件事对我们带来的一些就是痛苦。这是第一个
1: 阶段。
0: 对，这是第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否定。第二个可能接下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大脑保护机制下所带来的一些情绪反应，可能更多的是愤怒。这种愤怒的话呢，其实老人嘛，他可能也会是由于本身潜意识里的就是这种失望，甚至悲观，转化而来的愤怒，因为他没有其他的，他就可能觉得自己表现出来这种情绪啊，这种低落的情绪啊，对这些失望的情绪啊，他会觉得像是无能的这种表现，所以他更多的是以一种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这种暴脾气的这种表现表现出来。
1: 男性会表现为愤怒，女性会表现为某种歇斯底里。
0: 对，
1: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0: 莫名的发脾气，或者看谁都不顺眼，然后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里人，我们。

0: 能做的就是不要认为老人是不是突然之间变性格了，他怎么这样了，其实可能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他这种没有地方可以去发泄，没有地方可以去放松，
1: 嗯，
0: 没有地方可以去宣泄的这些情绪的这种外放的表现。
1: 啊、哦，我们需要给他这个出口啊。
0: 对，我们需要给老人家时间，
1: 嗯，
0: 我们也需要给他自己他觉得自洽的方式去宣泄。
1: 啊、哦，只要这个方式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哈、啊，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老人出现很消极的念头，是不是需要引起一定的警惕？
0: 当然，如果说老人真的是出现了这种，因为这些事儿，出现了特别消极的情绪，
1: 嗯，
0: 而且超过了一定的时长，
1: 嗯，
0: 这个时候，
1: 2周
0: 以上，
1: 嗯，
0: 我们都需要高度警惕，就需要咨询专业的人员，
1: 嗯，
0: 就要去专业的精神专科带他们就诊，
1: 啊，
0: 让专业的人员来解决专业的事儿，
1: 嗯，任何可能比较重大的事件哈，
0: 嗯。
1: 在生命里的丧失啊、病痛啊、
0: 嗯、
1: 关系的改变哈，都可能是一次应激事件。
0: 对，
1: 啊、嗯，那么周围的人可能要注意观察，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有没有出现接下来比较激烈的情绪，
0: 嗯、
1: 甚至是过激的表现？
0: 是，当然啊，如果有些老人他熬过了这一段时间，
1: 嗯，
0: 他也有可能陷入一个另外一个状态，
1: 嗯，
0: 您刚才说的就是情绪比较低的状态，
1: 嗯、
0: 甚至会更加加重。会出现一个就是每天可能不吃不语、不动状态最危险的状态、嗯，也是需要极度注意的状态。
1: 嗯，
0: 当然他们有可能也会到达另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彻底接受了，平静接纳了这个事儿、
1: 嗯。嗯，
0: 就是也不是忘了
1: 啊、
0: 我们也不是不难过了。
1: 嗯，
0: 我们能接受遗憾
1: 啊、
0: 接受这个事带来的后果。
1: 嗯。
0: 也能够重新回归到自己的正常的生活，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就带着以前
1: 嗯
0: 这段关系
1: 嗯
0: 所带来的一些美好的回忆继续往前走，
1: 嗯，自己继续往前走、
0: 嗯、对，这个是最佳的状态。
1: 嗯
0: 嗯，
1: 但我们怎么去区分它究竟是平静的接受了，还是说它只是在掩盖自己实际上非常消极或者是低落的那个状态？
0: 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家属的这种细微的关注。
1: 嗯
0: 嗯, 嗯，这个时候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
1: 嗯、
0: 有一点很关键、
1: 嗯、
0: 不要让老人独居
1: 啊、哦、不要让老人独居、嗯、
0: 对，独居的状态下，
1: 嗯，
0: 第一方面您不了解他的真实状态，
1: 嗯，
0: 第二个你也没办法根据这个事儿带给他的这个反应，
1: 嗯，
0: 来给予一些及时的帮助
1: 啊、哦，
0: 嗯，
1: 所以可以让老人跟自己住一段时间哈，
0: 对，
1: 或者是有比较信赖的家里人去陪伴哈，
0: 对，
1: 哦，来帮助他更好的度过那一段时间，
0: 对，
1: 嗯，如果是确实处于比较低落或者是焦虑抑郁的状态，那么也需要及时的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哈，
0: 嗯，
1: 获得专业上的支持和帮助。
0: 疾病学的诊断上的时长来说的话、
1: 嗯、
0: 我们一般就是用情绪状态持续超过2周、
1: 嗯、
0: 而且自己不能够缓解的人群、
1: 嗯、
0: 就及时要咨询专业的这个人员。
1: 那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是曾经是作为继母、
0: 嗯、
1: 养大了他丈夫跟前妻的孩子、
0: 嗯、
1: 但是孩子成人之后，他跟他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她自己跟丈夫也没有再生育别的子女，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若即若离，现在也到了分崩离析的，就会觉得这一生好像到头现在看起来啊、
0: 嗯、
1: 有点枉费了，
0: 就有点会反复去想这些事儿，
1: 对，
0: 觉得自己过不去了。
1: 她把继子养大了，可能当时也付出了一定的辛苦哈、啊，嗯、跟她丈夫虽然有过一定的这个回忆，但是现在也要分道扬镳了，
0: 嗯，
1: 到现在好像承担过妻子和母亲的这个角色，但是到现在又是孑然一身、
0: 嗯、所以其实如果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

0: 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说，第一啊，咱们不要强迫自己去放下
1: 啊，
0: 在短时间内放下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可能往往会刻意的去告诉自己我要放下，往往这其实是一种执念的表现
1: 啊，就是你这个时候放不下，你心有不甘，或者是觉得自己有一些悔意，这也是很正常的。
0: 对，毕竟我们会怀念那一段时光，会怀念自己的付出，
1: 是，
0: 但是怀念它不是执念。
1: 嗯，
0: 我们需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慢慢去放下。而且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经常年轻人喜欢用一个词仪式感，
1: 仪式感，
0: 对，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仪式感去慢慢放下
1: 啊，
0: 整理整理以前的东西，给自己写一点情绪小日记，慢慢记录自己每天对这些事情的这个感受的变化，其实这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和这些过去
1: 告别，
0: 告别，
1: 哦，
0: 这也是一种方式。
1: 其实你真正记下来了之后，你隔一段时间再去看，可能才会发现，哦，自己原来是有过这样的心理历程的。
0: 可能回头看，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会说现在的经验去看既往的一些，就发现原来不过如此。
1: 哦，用现在的经验去看既往的历史，发现不过如此，那你就成熟了。
0: 这个每一场的这种离别，
1: 每一场的因缘际会，
0: 对，其实都是我们可能人生的一个修行。
1: 对，所有的关系最终都是悲伤不可耻。如果你为此悲伤，说明你曾经付出过真感情，你也得到过真感情，那都是值得记忆想念的。所以你既可以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情绪哈，也可以有一些疗愈的方法啊，然后你仍然有接下来可以重启
0: 的
1: 勇气哦。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面对未来我都可以再重装上阵，
0: 而且所有的伤痛也会慢慢的抚平，
1: 时间会抚平我们的伤痛，
0: 对，
1: 然后让我们用可能会抽离一点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自己，更有智慧的用更多的智慧哈，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人生。
0: 是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性哈，她是恢复高考那一年以他们县状元的身份考取的名牌大学，然后之后工作上一直干到这个高级工程师，但是她那个时候是抛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去上大学的，因为她是老三届，她一直觉得自己对儿子女儿有一定的亏欠，所以后来她又陆续的帮女儿带孙子啊，帮儿子带大孙女儿啊，但现在她会觉得越来越疲惫了啊，然后她丈夫的身体也逐渐的出现了各种病痛和问题，总是要往返医院啊，她即便这个兼顾就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啊，但是他确实是又不放心把活交给其他人干，他有时候会因为这个突然的这个胸痛啊，或者是跟女儿之间的矛盾哈，发一下脾气或者觉得特别头疼啊，但是他又不放心把这些事物交给其他人。
0: 首先第一就是这个女性其实她的典型的表现就是一个角色冲突的一个表现
1: 啊，
0: 其实是角色冲突。角色冲突的这个定义呢，其实就是她在多重角色里面，她没办法去，相当于没办法去兼顾
1: 啊，
0: 首先
1: 谁也兼顾不了这么多角色，
0: 是，而且她作为一个现在这么就是年长的女性来说，实际上她也不具备这么多精力去处理这么多事儿，作为一个妻子的角色去
1: 照顾
0: 爱
1: 人，
0: 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去帮助自己的那个女儿、家里人、孩子们去料理家里，还作为一个去照顾隔辈的，对，这就要看他整个这个情绪状态，包括他身体的不适，就目前所有的这些状态持续的时间究竟有多长
1: 啊？
0: 如果持续的时间非常长的话，即使到精神专科去进一步咨询。

0: 们这个精神专科的这个
1: 啊
0: 是工作人员，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1: 而且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0: 是的。
1: 哦，这个不是一蹴而就，说你去看了一次心理专科门诊，马上就立竿见影了。
0: 有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
1: 啊，
0: 可能需要就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在他的情绪状态慢慢缓解，这个身上的不适这些症状慢慢的缓解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评估
1: 啊，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剧烈的头疼或者是心脏上的不适哈，确实是在医院就诊检查之后没有发现器质性的问题啊。
0: 往往其实在精神专科来就诊的我们这些老年的人群啊，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多在综合医院甚至在急诊科反复就诊，然后在综合医院的这些大夫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一些我们常规的这种血化验的这种评估指标以后，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往往就是这种人群来我们老年专科一看，精神专科一看，可能其实就是一个情绪的这种躯体化的表现，他的情绪可能不像咱们年轻人一样，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这种情绪的强度上表现出来，他可能反而会内化到自己的身体的不舒服上，包括有些有心慌、胸闷，还有总觉得坐不住，甚至有前胸后背的疼
1: 啊，
0: 甚至有感觉浑身乏力，站不起来，吃不下，可能都是老年人群这种情绪的内化的表现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哈，他可能不需要在这么多的关系里面都去承担责任哈，他可以更多的关注自己
0: 的这个身体的感受，
1: 好，儿孙自有儿孙福哈，把握好自己的未尽人生，然后从各种关系中解放自己。
0: 对，我们要把握自己跟周围这种自己
1: 适度的
0: 过渡，就对，需要适度，需要保持边界感。
1: 一个恰当的可进可退的关系，而不是过度嵌入在那个关系里啊，过度的牺牲了自己。
0: 对，特别是如果这一段关系已经让你觉得很耗竭、
1: 很吃力、
0: 很吃力，我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解放自己，
1: 让自己拥有更高质量的晚年。这个目标，我想也是子女们跟你是一致的。
0: 对，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张猛医师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7: 那不是音乐加块糖。今天我们开麦的时间比较早，
6: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

来自于郭顶一首《凄美地》，一张充满了科幻感的专辑。其实这张专辑有点像我们当时做那个谁 Listen to One 的时候，叫谁来着，那张专辑就是它是对于一片空间的科幻的幻想。 这一个空间有些时候可能是你给予它的，就是给它一个定义。你对于一片可能昏暗或者说雾霾当中的一片地方，然后你觉得如果用现实世界当中某一个角落去形容太具象了，只能用科幻的角度来去进行一个诠释。所以把它的定义到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可能是到一片宇宙当中一片不切实际当中。那有些时候也是对于那一片未知的美好的幻想，但显然这一张专辑它是更属于前

这张专辑也是在郭顶，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人他的心态他的状态可能都会发生一些转变。在他微微那一张专辑2009年的一张专辑之后的下一张，但是这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六七年也说了，2011几年一下过了七八年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微微那张专辑里面，像是我们俩啊这样一些音乐的时候，你听到都是那些极其美好，对于爱情对于生活的一个很坚定的美好的憧憬，生活当中的细微之处可以让你体会到的一种幸福跟甜蜜。但是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第一首歌《凄美地》上来就给你一种好像看到前面漫漫长路找不到方向的一种不确定感。而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本来也不是属于这一张专辑自身的企划当中的，本来其实在专辑2014年的时候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开始七七八八的进行一些所谓的传歌写歌的时候，《凄美地》这一首歌突然就觉得好像哎也蛮合适放到这张专辑当中来点题的，所以上来甚至就放在了第一曲来进行一个定义。这样的一首歌当然也是当年帮助他直接拿下了金曲奖的两个提名，所以这一首《凄美地》放在今天专辑的第一首歌跟各位来进行分享。意外之举不是我们，是郭顶。继续听到的一首歌，走到专辑当中落地之前第二曲，这首歌可能是更能够来进行一个对一张专辑最初始想法的定义，《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来自郭顶2016年的专辑当中的第二曲《落地之前》，共同来聆听。听到的是音乐加快糖，一张专辑，任性听。

这是一份来自于80年代的信号，来自于80年代的焦躁不安，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在里面尤其是所有的用到的一些吉他失真，到后面出现了一些键盘弹出来类似于合成器，就这首歌你偶尔去听的话，它有一点那谁想要去给的感觉， Gorillaz 有的时候他想给的，但同样也是一种复古，对于那样的一个时代，刚刚开始也有一些很多的电影开始能够看到未来的一些科幻感的时候，他会用到这样的一种好像一个人走在一片很陌生破败但是却霓虹闪烁的城市里面的感觉，一个人走在这儿会显得很孤独很失落，会显得很感伤，现实当中也刺破了你的一个皮囊的感觉，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过去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采用，其实整张专辑能听到很多一些复古的风格在其中，第一首歌也带了一点小朋克，这样的一种幻想感画面感会给人更强，它虽然是说是落地之前，但是这首歌总觉得是在落地之后，刚刚落地踏出自己的飞行器的那一刻开始来进行的一个计时计算之后4分钟发生的内心的一些感受跟故事。这首歌如果放在之前的话，它其实整个除了吉他你能听到这样的一些音色之外，其实它应该人声上再加一些失真的处理，比如说到其中一些副歌部分或者主歌的后半段的时候，突然给它蒙上一层滤镜，再加上声音的聒噪跟失真的时候，可能会更爽。当然了，这样的一首歌在专辑当中是放在第二首的，太早进入到这样的一些音色也会让人有一点茫然无措。不管怎么样，这首歌还真的是蛮棒，我们放的虽然不多，但是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刚刚进入到第二首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落地之前，接下来要跟各位继续分享在这一张专辑当中走到了第三首歌，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下。

0: 幻想空间更加直白的一首作品，叫做《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今天跟各位来共同分享一张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来自于过去2016年的作品。从10月份陆续的一首一首单曲的放出，然后很多人开始注意到了一个不一样风格、不一样画面的郭顶。这张专辑带着的科幻感，有些歌曲给你的是更加直接的，更加落地在地球之上的；有一些却能够带你飘到不论是水星 还或者是其他的一片空间当中，允许自己去想象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这一片声像可以属于任何的地方，这片声像更像是一个人的记忆的声像 Memory Lane
1: 一首歌曲。今天我们稍后持续在这张专辑当中慢慢一首歌一首歌的体会。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 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可以是在录音的方式上，可以是听到在弹吉他的时候的那些不和谐的出现的一些摩擦的声音当中体会到。一首歌曲《想着你》，接下来的一首歌呢，若即若离，环绕在某一个人的中心点的周围却无法靠近，偏于幻想派，水星记。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22点整。
2: 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说到的就是音乐加块糖，下半段继续沿着这一张专辑飞行期的执行周期，来自于郭顶，专辑也是刚刚过半，马上听起。
4: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目当中来到了第六首歌，在云端，缓慢前进的节奏，带着一点布鲁斯的伤感，带着那种 Motown 的节奏。整首歌里面其实你期待更多的是更显可能沧桑一些，或者说情绪在推的极端极致一些的郭顶的声音，但是他自己还是明显在这首歌里面保持了克制。而且很明显的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还是需要一些吉他来撑起来的，吉他的 solo 开头这段不算，在中间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区约乏一个高亮的吉他来上这么一段，后面出现了但是不够强烈。这首歌就特别适合跟那首歌放在一起，我曾经分享过 Aerosmith 空中铁匠的时候那首 Dream On，把里面的吉他放在后面或者中间的时候情绪会推得特别的饱满，可以搭在一起来聆听。当然今天我们不会什么对对碰啊，今天是在音乐加挂糖，一张专辑继续在任性听当中，沿着这张专辑来到下半部分第二首歌，来到第七首了，这首歌叫做保留。

0: 星辰，
1: 加上一点音乐。
2: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1: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2: 马路上天天都在醉，而每个人天天在，
1: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0: 物皆可音乐。
1: 陈大力就是音乐加快糖。刚刚一首歌曲的情绪，我觉得中间需要稍微先打断一下。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专辑当中的最后三首歌，也会进入到这张专辑的最后321的倒数。后面的歌曲的风格在跳跃上的时候，不像中间过度的会慢慢的走向深邃跟平缓，后面可能会稍显跳一点，而且当中也会有各位期待的不同的一些歌曲出现。曾经我们在月流行的时候，后面几首歌出现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点。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的是倒数321当中的这个三，慢慢开始支棱起来了，有劲儿了，想到这一个人心率又跳起来了，
2: 想做了一光年，见你一面，
1: 每个眼神都置身

这是一首极其复古的歌曲，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来自于郭顶专辑当中倒数三二一的三。这首走到了个人的，我个人的最爱，整张专辑当中，每个人可能在专辑里面都会寻求到不同的情绪，一个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总有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给你带来的是更加的一些所谓的 正一点的正向的能量推进力推动力，我觉得这首歌算是在里面已经极其正向的向前推动的感觉了，已经从最开始一点点沉下去的状态拉回来了，飞行器再一次准备重新起来，对不起再见，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太失落，我要离开寻求到另外一方面，我要去找一份刚刚要开始大家之间有一点小小较量的感情了。 这首歌曲我觉得算是从保留一下能够把你拽出来拖出来的状态非常的好哈。继续在听到的马上就到了专辑里面，同样也是在我们看到所有的朋友提到的这些音乐里面最期待的歌曲之一，曾经也是超常出现，就是这一首更加放松有喘息的机会了，心率稍显平和有什么奇怪，Let's go。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

0: 仅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赫

0: 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

0: 洪儒报道。
1: 主力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十五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5: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6: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7: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金居胥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6: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8: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6: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叉。2019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9: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6: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0: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6: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

0: 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2: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0: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

0: 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2: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5: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4: 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加快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
0: 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活动举办。
1: 首钢园各展馆全都就绪，2026年服贸会今天开幕。
0: 北京101中学首尔所将在15期间落户副中心。
1: 北二环主路启动路面结构更新升级，日间通车，夜间施工，预计11月底完工。
0: 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启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尹力昨天到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他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促公平、优结构、提质量，加快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北京市第13中学分校是我市优质初中校，德胜校区于7月启用并正式招生。尹力查看校区改造、智慧体育设施和校园餐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学校要加强校园餐规范统筹管理，积极组织开展体育活动，要强化教书育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北京市障碍、孤独症等学生的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尹力了解学校办学和特色化课程设置等情况。他强调，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员工很不易、很辛苦，要关心支持他们开展工作，提升特殊学生学习知识、适应社会和自理自立能力。首都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建校70多年来累计培养各类人才20多万名。尹力查看学校推进科教产融合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前沿技术，提升创新能力，更好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深耕教师教育主责主业，为首都基础教育输送更多优秀教师。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富集，在教育强国建设中肩负重要职责使命，要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加强平安校园建设。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15/57应急体系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首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筑牢首都安全防线，深入复盘总结防汛工作，增强应对处置能力，从严抓好火灾防范，严管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充电、边营业边施工、违规切割动火作业等行为，深化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健全多灾种综合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要增强应急安全应对能力，完善检查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开展好应急安全教育。会议研究北京市村民自建住宅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时指出，完善村民自建房消防安全防范和隐患治理长效机制，强化源头管控，狠抓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稳妥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落实。会议研究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工作室指出，要构建以慢行系统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保障、多种出行方式为补充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以站城融合理念打造直住商服平衡的活力中心，强化非机动车停放和出行秩序管理，优化道路建设形式和路网格局，打造高效便捷通勤网络，大力推进货车新能源化，以城市安全为重要内容，深化智慧城市建设。
1: 昨天是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
2: 记者来到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庭院门楣上方的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的大红宣传语就映入眼帘。社区醒目的位置张贴着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换届选举气氛浓郁。今年76岁的社区居民李清河告诉记者，
3: 这次选区工作人员和楼门院长上门入户啊，给我们讲换届选举的政策，随手能看见宣传材料，在家呢就能弄明白选民登记的相关事项，希望选出的人大代表能够多听听老街坊的心声，多关心胡同居民居住的环境，老旧院落改造，这些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事儿。
2: 安定门街道芬斯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曹辉和41家商户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认为人大代表的确能够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居民们对这次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也很高。
4: 当时在一次人大代表的座谈会上，居民提出来这片的厕所味道还是比较大，视觉上呢非常简陋，希望能够给我们改造改造。人大代表呢，所以我还真把这个愿望给实现了，附近的居民呢都特别高兴。
2: 芬斯汀社区有8条胡同、半条安定门内大街、9栋楼房，是一个典型的老胡同院落与老旧小区并存、住区单位众多的混合型社区。社区党委书记姚远介绍，他们针对选区特点，在宣传动员工作上花了一些心思。
5: 我们在胡同口、小区单元门等醒目位置张贴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针对老胡同院落老人多，我们通过入户敲门行动进行宣传。我们还在小区出入口设立固定宣传点，安排了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材料答疑解问。考虑到老旧小区老人上下楼不方便，我们还设立了流动宣传点，针对住区单位逐一上门对接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单位参与选区的宣传站点活动，最后线上通过街道的公众号、社区居民微信群推送换届选举知识，及时解答居民的疑问。
0: 走进福茂会。2026年福茂会今天将正式拉开帷幕。昨天，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提前探营，目前首钢园各展馆已全面就绪，一场全球服务贸易盛会正蓄势待发，请听报道。
6: 走进首钢园地处园区中心的1号馆北侧新改建的234号展馆格外醒目。首钢建设投资公司城市更新部部长刘菲菲介绍，这3座新馆通过空中连廊连接，创新打造了第5立面，激活了屋顶空间，
7: 打造

0: 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商务洽谈和空中观景的空中花园。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框景和网红打卡地。
1: 本届服贸会展馆由往年的9个扩容至12个，在新建展馆里，2号馆和4号馆为双层
2: 出海服务展示区，
1: 今年也成为了最大看点。比如设在2号馆的出海服务专区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李颖丽介绍，
2: 出海服务展示区呢，我们一共有28家企业向蓝色光标安永，就是做咨询服务，那还有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人力服务、咨询服务，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还有案例分享。
1: 穿行各大展馆，记者发现今年各大专题展极具民生亲和力，不少生活小事都能在现场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比如在5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比亚迪即将展出罩瓦及闪充技术，展台负责人王明介绍，
3: 就是我们从10%充到97%，达到9分钟就能充饱，像北京有极寒的天气，也仅仅12分钟，那么我们就能够充饱。我们的闪充桩是支持所有新能源车型。
1: 为及时响应每年供暖季的市民诉求，在北京热力集团展台，一款名为金暖的 AI 客服小程序格外实用。它可以实现填写报修一次，往后一键呼叫，报修信息直接派单到供热企业快速处置。北京市供热协会主任何英娜介绍，这将大幅节省市民拨打12345热线的流转时间，
4: 让我们的能耗也不会无休止的被浪费。只要报修一次，下一次就不用录入地址了，任何诉求都会快速直达。
1: 此外，今年在12号馆还设置了服务消费展区，面向普通观众集合智能消费、康养体验、特色文创，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目前各展馆布展已全部就绪，静待正式开展。
5: 新闻广播消息，石景山区域文旅品牌惊喜石景山昨天发布亮相，涵盖10大惊喜文旅地标、3大惊喜行动、惊喜伙伴计划等。其中永定河集新添置了落霞，方便人们来到永定河畔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发布会推出了石景山区10大惊喜文旅地标，其中石景山本山、北京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法海寺串联起文化长卷，石景山游乐园、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勾勒出松弛鲜活的城市图景，首钢高炉、首钢滑雪大跳台绽放出城市更新的澎湃动能，永定河集与新首钢大桥定格了京西发展的时代意象，共同铺就出石景山的城市惊喜图景。
6: 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通州区针对一老一小群体需求，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北京101中学、首尔所都将在15-5期间落户副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的报道。
7: 午饭后，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踢足球。王同学告诉记者，相比于很多同龄人，他每天的上学路程非常短。
8: 学校环境特别好，师资力量非常强大，老师们教的又有耐心，知识内容丰富，然后每回考试都能超出我的期望。
7: 如今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副中心遍地开花，通州区目前已组建22个教育集团、11个小初高一体化新型教育集团，实现中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上周秋季开学，40,000名新生入学入园，新增学位7800多个。区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志佳介绍说，
9: 15开局，我们将继续加大引优培优力度，引进北京101中学、育营学校等优质资源，推进首师附中、陆河中学等教育集团持续扩容，逐步实施17个教育建设项目，预期新增学位2.3万个。
7: 而在医疗方面，副中心已全域延伸基层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深化儿童友好健康场景建设，构建起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为指导、区妇幼保健院为枢纽、7家23级医院联动、22家基层机构兜底的分级诊疗体系，实现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就近诊疗。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书记、主任陈长春表示，15-5期间，副中心儿科妇幼硬件资源将迎来跨越式升级。
10: 首尔所的通州院区正在加快建设，2027年，就是明年就要投入使用。通州区妇幼保健院也将启动新址的新建，在未来，一北一南2大优质医疗项目落地，能够进一步补齐副中心儿童的服务短板，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专业化的儿科医疗服务。
7: 而针对老年群体的

0: 医疗服务则更加强调便利性。今年通州区实现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伤口护理、管路维护等基础专科护理都可以在社区就近完成。8月1号起，全区2、3级医院及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老年人住院治疗、康复护理、居家养老、临终关怀的无缝接续照护。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晚上11点起，北京市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采取分段全幅栈道作业方式，栈路时间为夜间11点到次日5点，白天开放交通。此前开展的道路附属设施改造已按计划基本完成，整体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据了解，北二环主路健康工程整体已于7月15号启动，工程全长15.4公里，沿线涵盖43座各类桥梁。工程先期开展附属设施改造及管线消除隐患，后续进行路面结构更新，最后完成绿化栽植、外立面整治及设施调试收尾等工序。工程核心任务为重新施作应力吸收层，可有效延缓基层反射裂缝发展，实现隔水防渗，解决路面开裂问题，大幅提升道路耐用性与通行舒适度。针对施工影响，叶8路、叶29路、52路、58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机场巴士西站线将采取临时绕行、甩站等措施，具体调整信息以公交集团、机场巴士官方公告为准。施工期间，公众出行可以优先选择三环路及周边道路绕行。
2: 朝阳区建国门消防救援站执法消防员日前在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现场发现楼道内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问题，随即对涉事居民处以200元罚款，对履职不到位的物业公司开出1.5万元罚单。这也是朝阳区基层消防站执法消防员开出的首张罚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罚并不是目的，主要是去帮他们解决隐患，以后会让他们杜绝这种问题。
4: 这张罚单的背后是消防员职能从单纯的灭火救援向防火监督执法的延伸转变。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建国门消防救援站消防员赵子健先后参加总队、支队系统化集中培训，通过市司法局资格考试，正式获得行政执法资质。
3: 我们之前专门是只干灭火，现在我们又要干防火，通过学习了更专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也更好的能赋能到灭火的工作中。
4: 基层消防监督人手紧缺一直是火灾隐患排查治理中的现实难题。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肖博文介绍，落地防消一体监督执法模式之后，支队已经有331名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队伍采用师徒结队的带教方式，把培训课堂直接设在检查现场。
5: 通过推行防消一体的监督执法，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内部的力量挖掘，破除长期以来困扰基层消防监督力量不足的体制性障碍。以前只有我们消防监督员具备执法的权限，我们一个街乡只有1名的执法力量。现在呢，对于消防员系统的进行培训，取得了消防的行政执法资格，开展了辅助执法监督员的日常的执法工作，大大缓解了我们执法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问题及时，消除隐患及时。
4: 执法力量沉到一线，社区的感受最为真切。建外街道建国里社区党委书记陈莹坦言，有了消防员的专业支撑，很多过去看不见的隐患如今看得见，改得动。
6: 社区他这个专业知识确实有限，像说以前似的，我们可能看到了都不见得知道这是隐患，但是消防员一加入就知道，哎，这确实是需要整改的东西。执法只是一个手段，我们还是希望能让他去认识到这个确实是一个安全隐患，然后主动的去清理掉。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日前在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用，居民在家门口可一站式完成体质筛查、风险评估、运动干预，获取专属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电子档案，享受全周期一体融合健康管理服务。
2: 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非法互联网贷款典型案例，涉及所谓零利息、低月供等话术引流、拆分收费的非法放贷陷阱、虚假渠道前置收费的贷款类诈骗，以及诱导过度借贷、资金违规挪用的风险。 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理性借贷，量入为出，保护自身财产信息安全。

0: 记者昨天从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了解到，此前被约谈的十家航空公司及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都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各企业已落实四项整改要求，实现超售规则必读确认、现场处置全程留痕、补偿标准明确、投诉台账可诉。三地消协后续将开展回头看、跟踪整改时效。
1: 首都机场原 T3 航站楼城际巴士售票亭九月迁移到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售票亭及发车位旁，升级为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 T3 航站楼内候车区仍然保留，新候车厅实现购票、候车、乘车一站式通行。
0: 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昨天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这将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他曾在2024年闯入女单四强，创造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年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7.6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双向六车道新路通车，为何周边居民更忧心了？
4: 因为又宽又阔，然后这边又没有摄像头，又没有那个电子眼，然后就跑着来炸街。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太平庄北街是回天地区规划建设的横向主干路，也是五通五畅骨架路网的关键一环。今年五月，澳北公园西路以西路段终于拆除围挡通车，本是便民利民的好事，可周边居民却高兴不起来，车速快，事故多，噪音扰民，孩子上下，一条新路为何通车反而添了新烦恼。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5: 住在太平庄北街附近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今年五月，太平庄北街北澳公园路以西路段正式通车，双向六车道，路面条件确实好了。可大家很快发现，这条路是在不具备完整配套的情况下部分开通的，没有测速，没有抓拍，没有鸣笛管控，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全和噪音双重问题。
4: 但实际上是它不具备开通条件情况下，电子眼这种限什么鸣笛噪声，然后限速什么都没有情况下，它开通了，才导致了噪音和安全的问题。
5: 道路开通之初，交通信号灯、监控抓拍设施都不齐全，很多大车在这条路上开得飞快。从五月份通车到现在，王女士亲眼见过，听邻居说起的剐蹭追尾事故就有好几起。
4: 这条路出事故其实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走的时候经常会在这条路上看到地上那种车子的碎片，而且大车我刚才也给您发视频，之前刹车都不踩的，就现在我们一轮又有人投诉，现在偶尔交警基层巡逻的还能来管一管，但是他们走了，这个事情又发生，就是治标不治本。
5: 安全问题之外，噪音是压在居民心头上的另一块大石头。王女士说，道路沿线有华龙苑中里、紫金书院、紫金新干线等多个住宅小区紧邻路旁，白天车辆穿梭不停，到了深夜，大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偶尔的鸣笛声更加刺耳，关窗也挡不住。9月7号，记者来到王女士家中实测，在五分钟的测量时间内，监测软件显示的平均数值为69分贝。
4: 摩托车来炸街，甚至之前我不知道是网红还是什么来拍视频在这炸街，这已经到这个程度。因为又宽又阔，然后这边又没有摄像头，又没有那个电子眼，然后就跑着来炸街。我就想着 孩子我们送到幼儿园送到学校，他们怎么午睡怎么上课呢？
5: 另一位居民张女士出示了一份2010年的规划文件，按照最初规划，道路断面是中间16米机动车道，两上两下4车道，两侧各2.5米侧分带，6米非机动车道。

0: 3.5米人行道，但实际建成的是3上3下6车道，非机动车道只剩3米宽。
1: 道路太宽，慢行的空间也不足，现在就是车辆很快，学校都在马路南侧，还有一个幼儿园，附近居民的那个小区孩子上学都要过这条马路，过街风险是很大的，这个就是很危险的。
0: 记者沿路还发现，路口信号灯杆虽然已立起，但指示灯并未启用，沿线几个主要路口靠简易的移动式红绿灯维持通行。路边虽然竖起了限速30公里禁止鸣笛的标志牌，但记者观察发现，过往车辆车速普遍偏快，约束力有限。居民们说，这些临时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对照规划批复，保障行人通行空间。
2: 就如果改成4车道的话，给到非机动车路更宽，因为这条路的非机动车特别多，这样就不会出现就是非机动车道像现在一样被挤到主路上来这样的危险的情况。然后再一个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会更安全一些。
0: 带着居民的疑问，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昌平区霍营街道办事处，城建科工作人员表示，道路目前还没有修缮完成，也尚未移交到街道。
3: 因为他那条路还没修缮完呢，可能是他现在
0: 原会对方回复，设计方案批复仅对标准横断面形式进行描述，实际方案会结合道路现状、沿线用地规划、交通功能需求等因素统筹设计。市规资委昌平分局工作人员表示，
4: 目前该道路工程尚在实施阶段，关于该道路实施及临时通行阶段的管控措施等，建议进一步咨询区城管委。
0: 随后就车道增加一事，记者又联系到了昌平区城管委，对方回复说，
5: 已经实施的断面是符合我们的规划相关要求的，充分考虑居民的安全出行的问题，对规划断面有微调。
0: 这位工作人员还介绍，目前正在推进道路设施的完善工作，已加装禁止鸣笛和限速标识，下一步将尽快安装电子抓拍设备，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对于居民反映的噪音问题，工作人员建议小区方面可自行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环评检测。一条判了多年的路通了，本是民生喜事，可居民心里却不踏实。规划合规，设施再补，是部门给出的答案，但车速快、噪音大、孩子过街险，是周边居民真实的感受。符合标准和住的安心之间，还需要更多的倾听与精细化的完善。好路的标准从来不只是车跑得快，更要让人走得安心。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购置江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8: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1: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权。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12: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你
15: 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量承诺2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精密工业听诊技术装进耳朵里，怀柔硬科技企业发布商务效率耳机；区人社局聚焦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便民服务，依托系统盯人，网格兜里上门认证，三项务实举措，将社保认证服务延伸至老年群众的身边。 北京中医院17种传统中药制剂落地怀柔区中医院，并全面投入临床使用。辖区居民无需往返城区，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北京中医院的老牌中药制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程序
1: Aurobots S1商务效率耳机在怀柔正式发布，技术源头来自怀柔企业怀新声学，一家长期深耕工业设备异常检测的硬科技公司，把原本用于高铁轴承异响、电网变压器放电等工业场景的声学 AI 监测能力做进一副耳机里，怀新声学走通了从工业听诊到消费终端的转化路径。
0: 发布会现场，声音数据大屏实时跳动，说话声、室内环境音、室外环境音、笑声、自然环境音依次被识别并显示声强数据，不同类别的声音被清晰地分类呈现，这是耳机降噪能力的直观展示。能在嘈杂环境中把通话人声干净地提取出来，靠的是怀新声学自主研发的极静降噪算法。 实验室环境下，这款耳机ENC环境降噪峰值达73.99分贝，行业基准显示，优秀的ENC算法通常可实现20至30分贝的降噪幅度。73.99分贝的降噪深度意味着，在极为嘈杂的环境中，通话对方听到的依然是清晰干净的人声。耳机同时支持 AI 实时转写与智能总结功能，通话结束，语音已转化为可检索的文本。 73.99分贝的数字背后是怀新声学在工业声学 AI 领域多年的积累。怀新声学此前深耕工业领域，其标杆产品 AI 视声仪累计识别有效异常声事件超12万例，预警准确率达 96.3%。 工业场景要求机器在极端复杂噪声中识别微弱的故障信号。
2: 这种能力降维至消费场景，就是在嘈杂人声中精准提取主语音。在采访中，怀新声学总经理许向荣向记者介绍说：“怀新声学呢，它的愿景哈，就是通过声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这种普惠的精准异常预警和健康度分析。所以最开始我们的场景几乎都是工业上的场景。那么在工业上不断的积累我们的数据，打磨我们的算法。” 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算法其实它可以，普惠应用到消费级的产品当中来，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终端业务的一个板块。2026年，怀新声学启动
0: ASG 战略，聚焦医疗终端政企三大业务板块。怀新声学坐落于北科建怀柔国际科创中心，从工业监测到消费终端。
3: 程序耳机能够顺利落地，离不开该中心的孵化支撑。在采访中，北科建集团北京城市公司总经理何真向记者介绍说：“在怀新声学的成长过程中，园区重点提供了三方面关键支持，一是精准的产学研资源对接，二是全周期产业配套赋能，三是市场化场景与品牌落地。下一步。”
0: 北科建怀柔国际科创中心将持续深耕高端仪器、人工智能、传感器等硬科技赛道，持续完善科创产业生态，孵化培育更多优质科创主体，助力怀柔科学城高质量发展。怀新声学是怀柔本土成长起来的硬科技企业，此次把工业级声学技术转化为消费级耳机产品，并将品牌首发放在了怀柔，本身就是一条硬科技转化消费品的 典型路径，这既为科学城其他硬科技企业提供了示范，也推动了怀柔产业从研发制造向品牌消费的延伸。首发首秀活动在怀举办，通过优化政策服务体系，拓宽消费创新赛道，持续壮大首发经济，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助力怀柔打造首发聚集中心。本台记者杜伟进行报道。今年以来， 区人社局聚焦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便民服务，依托系统盯人、网格兜底、上门认证三项务实举措，将社保认证服务延伸至老年群众的身边。
2: 养老金是群众的养老依托和生活依靠，按照规定社保待遇资格每12个月需要完成一次认证，区人力社保局做实上门暖心认证，对于高龄残疾孤寡等无法出门无法自主完成线上刷脸认证的特殊群体，由网格员主动上门代办认证业务。手机不会用，他们都主动给我弄得挺好的，
3: 不耽误领退休金。此外，区人社局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层层细化落实举措，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系统主动盯人。在发送短信的同时呢，也开通了智能外呼服务，依托智能外呼，然后拨打待遇领取人的电话，提醒他们资格认证到期，尽快办理资格认证。运行5个月以来呢，我们接到了社区工作人员和参保人的反馈，他们表示呢，这种方式很便于他们能及时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办理资格认证，然后不影响他们的待遇发放，也减轻了社区的一些工作。
4: 截至8月底，全区社保资格认证率稳步提升，逾期未认证人数实现同比大幅下降，累计为特殊群体提供上门认证服务超1500人。此外，各级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精准对接群众认证需求，实现社保认证服务网格内闭环落地。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居民网格微信群，持续推送认证操作指南，定期公示逾期待认证人员名单，提醒群众及时完成自主认证。
0: 日前，北京中医医院17种传统中药制剂正式落地怀柔区中医医院，并全面投入临床使用。辖区居民无需往返城区，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北京中医医院的老牌中药制剂。正值秋季过敏高发期，医院皮肤科接诊不少皮肤不适患者。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除湿丸、润肤丸、抗敏合剂等北京中医院自研的明星药 也能在这里开具，能够对症改善湿疹、皮肤干燥、瘙痒、脱屑等常见的皮肤问题。据了解，本次引进的17种中药制剂包含丸剂、合剂、外用软膏、带泡茶四大类别，涵盖儿科、皮肤科、妇科、心血管科、呼吸科、消化科、脑病科等多个专科，兼顾内服调理与外用治疗，
5: 与医院现有的中成药形成了互补，丰富了临床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药剂科主任王金荣向记者介绍说：“调拨的所有院内制剂均属于处方药品，部分品种自费。如果患者有需求，需由专业医师面诊辩证后开具处方。”
0: 请严格遵照医嘱规范服用，切勿自行判断病情，盲目用药，避免带来健康风险。此次中药制剂引进是一连体一体的同时，医院同步承接了北京中医院的优质技术、诊疗标准与专家资源，常态化开展专家下沉坐诊、教学带教技术帮扶等工作。下一步，医院将持续依托北京中医院的技术优势， 不断扩充特色中医药的服务供给，让怀柔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同质化的市级中医诊疗服务。来自怀柔区司法局的消息，近日市司法局召开 12345热线平台上线10周年新闻发布会，怀柔区作为全市唯一受邀区级代表出席发布会，并介绍了区级12345热线作息的工作情况。 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平台，怀柔区持续加强服务队伍建设与服务规范建设，严格对标市级12345热线工作标准，实时巡视巡听值班律师的服务态度与规范，发现问题及时一对一弹性辅导，常态化开展宗旨教育，让每一位来电群众感受到专业与尊重。在日常运维方面，坚持周梳理、月分析，归集核心数据研判运行态势， 捕捉群众需求变化，组织开展业务培训、经验交流、案例复盘，把语言语法转化为家常化，持续提升服务效能。在群众诉求处置方面，针对通话意外中断、问题复杂无法一次性答复等情形， 第一时间调度律师回拨回访，完整倾听诉求。

0: 市民法律依据，面对骨干律师集体会商，形成清晰意见后及时反馈，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2021年至今，怀柔区两部热线坐席累计接听咨询超 16万人次， 年均服务时长20万分钟， 服务质量保持高位运行。 2025年综合满意度达 99.98%， 2026年1至7月综合满意度达 99.99%， 多次获评北京市1234/8热线优秀坐席。接下来，怀柔区司法局将持续统筹法律服务资源，优化便民服务举措，以持之以恒的坚守专业温情的法律服务，回应群众的法治期盼，让群众感受到法治触手可及，服务随时在线，不断提升群众公共法律服务获得感和满意度。来自九渡河镇的消息。 近日，区人力社保局联合九渡河镇社保所举办政策护航青春岗位助力就业高校毕业生精准帮扶活动，破解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政策不清、职业规划模糊等难题，搭建政策咨询、岗位对接、职业指导一站式服务平台。 镇内30余名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及部分家长到场参与。 活动现场，区人力社保局市场监测科同志重点解读了应届毕业生的身份界定、灵活就业补贴两大政策，结合考公考编、企业就业等内容，讲明身份认定标准、补贴申领流程与常见误区，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扫清了知识盲区。区人力社保局档案管理科同志普及人事档案转递、存档管理的相关知识， 强调档案在考编、工龄认定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性解答了档案滞留、错存、遗失等毕业生关心的问题，现场同步推送了区内优质岗位，工作人员根据毕业生专业求职意向与期望薪资精准推荐，现场登记求职需求，并安排专人后续跟进企业对接与入职的全流程。 镇社保所与区社保局工作人员为毕业生和家长一对一解答了各类就业疑问，提供职业规划、简历制作、择业观念等指导。下一步，九渡河镇将持续完善毕业生就业，做好属地跟踪帮扶，形成长效服务机制，全力促进镇内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
1: 第二十届七九八艺术节将持续至10月7日，为公众呈现丰富的艺术文化体验。本届艺术节整合七九八艺术区的重点展览与活动，内容涵盖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市民游客可以循着地图漫步七九八，在看展、游逛与休闲之间，感受艺术节轻松开放的文化氛围。 9月5日，北京公交一路正式熄延，由首钢园公交场站发出，向东经石景山路至地铁八宝山站，沿一路远走向至四惠枢纽站，增设站点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开往首钢园公交场站方向，新首钢老古城、石景山古城、经验饭店、经源路口东老山。营业时间为首钢园公交场站50至22时40分，四惠枢纽。 继今年上半年，本市完成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后，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9月5日正式启动。北京市交通委介绍，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预计9月27日前完工。届时，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整体完工，可有效改善区域通行条件。 为全面提升展陈环境与文物保护水平，怀柔区博物馆将于2026年9月8日星期二上午11点起临时闭馆进行场馆升级，预计10月中旬恢复开放。本周最高气温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周二最高气温将滑落至23摄氏度，到了周末又逐步回升至30摄氏度，气温起伏多变，早晚凉意渐增，大家可以携带一件轻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
0: 当前正值初秋，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预计9月上旬至9月下旬迎来花粉释放的高峰期。
2: 绿草鼠、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为本地主要致敏源，易引发市民过敏不适，影响群众的日常您掌握科学的防治方法，才能安稳享受秋日时光。看天出行，关注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或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及时获取最新的花粉监测预报信息及过敏风险等级提示。 花粉浓度高峰时段通常是10时至17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尽可能减少花粉的吸入量，减少暴露，避免直接接触过敏源，外出时佩戴口罩防护镜，穿长袖衣物，避免裸露皮肤与花粉的直接接触，避免前往植物密集区域，回到家中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 若接触了较多过敏源，回家后可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花粉浓度高峰时段减少开窗频次，用湿拖把、湿抹布等清洁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尽量不要在室外晾晒床单、衣物等，避免沾染花粉。雨后空气清新，花粉浓度降低，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提高免疫力。 保证良好睡眠，熬夜易造成免疫功能障碍，导致过敏症状频发。饮食宜营养均衡，多吃绿色的新鲜的食物，适量饮水，适量运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最好选择清晨或雨后室外花粉浓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锻炼，保持良好心情。 及时就医，花粉过敏或有哮喘和其他过敏症状的患者应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防止加重过敏症状。出现花粉过敏症状或感到不适时，不要自行把过敏当作普通感冒治疗，更要警惕三无偏方，应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药房，在专业医师、药师的指导下，科学持续规范用药。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夜间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4: 心里，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